0: 脏俱全。
1: 点解话斋我哋铺头啲牛腩牛杂啊咁好食咧，咁香？咁呢度咧就系我嘅秘闻嚟嘅，惊自己忘记咗，就全部写晒喺呢一度。
0: 才哥牛腩的绝妙美味，源于其从不外传的酱胆配方。
1: 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样嘢都会称一称嘅。因为咧好多原材料，佢会发挥出唔同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香味，都有差唔多成廿几年噶啦，先至钻研到自己呢一只味出嚟咯。
0: 要炮制这锅赋予牛腩灵魂的酱胆，绝非易事。首先，精心挑选的食材需经历油炸的洗礼，唤醒其深藏的香气。其次，药材需精细研磨，幻化成粉。最后，各种药材齐聚锅中，在才哥的巧手下反复推拌。
1: 炒镬酱系由你炸蒜头开始，冇得停。
0: 秘制的酱胆每周熬制一次，才哥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炒锅之中。二弟当助手，把墨鱼丸、牛腩等食材一一备齐。在酱胆炒制大功告成时，距离开业尚有三个小时，才哥还需分秒必争，才能确保每天的牛腩准时卤制完成。
1: 咁我就会将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大概半个钟到啦。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晒嘅。厚身嘅牛腩摆落去最底，咁啊薄身嘅牛腩咧就尽量摆最高最面。
0: 当牛腩在铁锅里享受热力的爱抚和酱料的熏陶时，才哥的妻子和三弟已在新店里开始忙碌地熬制汤底，小姨子留守总店，也正忙着准备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2: 每日用70斤嘅鱼骨啦，会落下猪骨啊、鸡啊咁样、胡椒粉啊、萝卜咁样去熬制嘅。
3: 所有外卖单你记得要打直写，人哋要醋啊、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下。
4: 好，
3: 嗯，
4: 两边走，主要负责新店呢边。如果唔够人，我就入厨房啦；自应楼面唔够，我就帮楼面啦。
0: 上午6点到10点，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近10年。
1: 啊，牛腩嗰啲货嚟咗啦，嚟帮一帮手先，啊，攞入去。
2: 好，你攰唔攰啊？你攰啊，翻去休息下先啦。
1: 得啦，搞埋啲嘢先。
0: 上午10点半，才哥雷打不动地将新鲜牛食送到店铺。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等待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源泉。
2: 两个生牛河，跟住两个杂河，一个云吞面，一个面底。我将单牛河，两个行街。
0: 在才哥的面馆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与其他面馆不同，才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这刁钻来自顾客对于不同部位牛腩的口感嗜好。
5: 我就崩沙腩多，因为有脆有味，但系咧嗰个啲汤咧唔会咸嘅，又唔会口干。
6: 都食咗好耐，都有8年到啦。咁其实好多铺头都系咁噶啦，成家人绑晒喺度噶啦。
0: 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颠倒，全年无休。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也磨练着每个人的性情，
3: 即系一家人咁会有啲唔同嘅一啲争执啊，小争执咯。
7: 佢有要求嘅，咁我哋可能未到佢个要求咯。我啊觉得差少少，系差少少嘅啫，
1: 差少少，佢自己觉得系咯。
6: 你觉得咧？
7: 我觉得系有排咯，家人一定有拗撬嘅，只不过在于就系话你点样将大家出现嘅矛盾。解决咗佢嘅啫嘛，解决到啦，咁咪就系叫一家人咯。
0: 十年创业，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败偶尔的摩擦与矛盾，也帮助才哥的面馆度过了疫情3年最艰难的时期。
1: 疫情期间即系差唔多前前后蚀咗差唔多600万，我直头自己层楼都攞去按埋。去到途中嘅时期咧，有打算话真系放弃，因为嗰。

0: 真的很大，大到你自己揞住個心，自己喺度流眼淚，去到最嬲尾連層樓都冇埋嘅，咁咪算咯，從頭嚟過。
1: 我好相信我先生，佢可以透過食物將呢一種神傳嘅嘢傳達到俾所有人，直至到今刻，永遠都會咁樣去支持我。
2: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从一家仅有两三张桌子的小店，到如今的三家分店，蔡哥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开创了自己的美食风格。在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原本被街坊骂作垃圾食品的店铺，如今已赢得了街坊们的一致赞扬。
0: 就是希望同我一起挨，一起辛苦的兄弟姊妹，个个都可以去管理一间，我希望他们都好。
1: 希望就是这几间铺头大家守得住，或者他们每一天做的粉面饭，他冲你一杯茶，有人去赞他一句话，你的东西很好吃啊，这样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3: 吃饭了，
1: 吃饭了，吃饭了，得食啦。
2: 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感情与信念的载体。只要对食材倾注心血，精心制作每一道菜品，即使是在风雨飘摇中，也能杀出一条金光大道，收获肯定与赞赏。耶！
4: 攞过嚟，攞过嚟，快啲！21、23就下期起啦，知道未？
5: 好嘅，
4: 肚滚汤，祝新汤起得。我呢边有个黄鱼羹啊，
5: 快啲快啲，15个水晶明虾球。
2: 水晶明虾球是姜太市家宴的经典菜式，和开水白菜一样，看着简单，实际功夫内藏。
5: 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虾球啦，系用缅甸嘅四头大明虾、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国嘅火腩菜。
2: 烹制这道经典的泰式菜，需要厨师具备高超的刀工技艺。处理虾的肉身时，先去壳，然后片去表面的红衣，使其呈现出全身洁白的状态，因此得名为水晶明虾球。
5: 点衣最繁琐都系呢个步骤，要慢慢将啲细衣变翻出嚟。
2: 在虾的背部划至3刀，再用低温油泡，雪白的虾肉犹如花朵般绽放。
5: 油温太低的话咧，佢熟就会好耐啦。太高嘅话咧，佢个表皮会老啊。
2: 外嫩内滑的虾球，鲜脆紧致，而内心柔软，近似半熟溏心。师傅对火候的精准控制，可见一斑。
6: 咁我哋做紧嘅泰式菜咧，其实都系沿用咗江太史留落嚟8年嘅配方去制作。
2: 庄家辉凭借深厚的泰式菜厨艺功底，在2年前的澳门知名酒店全球竞聘中，以水晶明虾球、冬瓜蟹钳等经典泰式菜脱颖而出。年仅36岁，就荣任该酒店中餐的首任总厨。
5: 我04年入行嘅，2011年就去咗上海。嗰阵时我喺上海管理住5、6间餐厅度啦，员工有200几、300人。
7: 当我嚟到呢度之后咧，我感觉到呢度嘅文化定位同埋装修风格同泰式菜非常之吻合，咁啊好投缘咁将泰式菜同呢度嘅环境相结合。
2: 庄家辉，一位85后的后生仔，为何与历史厚重的泰式菜紧密相连？他的一身厨艺又来自何处，让他可以闯荡南北获得认可？
8: 我准备出去捉蟹。
5: 好。
2: 专注于传统粤菜烹饪是庄家辉走遍大江南北的底气，每到一处，他最爱深入当地的菜市场、农场和养殖场，寻找本地时令食材，钻研本土食材特性。
8: 我哋嗰度啲鱼虾蟹啊，特别鲜甜啲嘅，填部潭淡水交界侧边就大海。
5: 如果听过呢啲松鹤蟹好出名，
8: 呢啲松鹤蟹基本上都系春分前后、中秋节前即系最多噶啦。
2: 虫壳蟹并非一个蟹的品种，而是青蟹

0: 换壳阶段的一种形态。每只青蟹都要经历重壳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捕捞到重壳蟹的概率很小。
1: 你拖远，你用长了，这个就是用我蟹啦。
2: 通常从我蟹，佢会经过几多次脱壳呢？
1: 如果咁大只嘅苗都要五六次。
3: 这个季节对于佢嗰个品质有冇影响啊？

0: 利口，
1: 系啊，冇咁利口，
2: 系好香味。
0: 阿聪啊，聪啊，你试下联系下我哋嘅采购咧，可唔可以揾到啲咁优质嘅食材？我觉得好适合我哋做菜。
3: 上午十一点，庄家辉准时回归到自己的主战场。
4: 寻日夜晚情况运行都十分之正常嘅，咁有几张台咧，我哋出去都问咗个意见，都好满意。咁啊，大家
3: 开工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各部门负责人对昨天的工作进行复盘。
4: 每个菜出去的碟边一定要抹干净，
5: 先由厨房部检查，每一个人都要好仔细咁睇。去到客人海面嗰碟餸，一定是最完美的。
3: 在庄家辉主理的两年里，他除了负责菜品的研发外，还承担厨房总管的职责。
4: 阿龙啊，
3: 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管理方式，是优质菜品保证的基础。
6: 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吓。
4: 阿泰哥俾少虾酱。钳仲有几耐？
7: 仲有两分半啊！
6: 将呢个俾多条，做出嚟俾我试咗先。
8: 两个糖水试一试佢先。
4: 每个环节都会望一望啊，试咗先，自己 OK 啦，先会再出餐。我哋预翻有两个菜单嘅，一个就系大菜单，一个就系季节性菜单。咁季节性菜单咧，我哋系会用一啲时令嘅食材去做嘅。咁太子菜就系由我啦、大师兄啦、二师兄同埋我徒弟去负责嘅。咁啊，大師兄就主要係砧板呢方面啦，徒弟同埋二師兄咧就負責炒鍋啦。咁我就係成個統籌。
3: 在2021年12月之前，三位專注於泰式菜製作的師兄弟，在各自的地盤上獨當一面。為了傳承和弘揚泰式菜，三位師兄弟再次重聚一起。
9: 我哋有個默契，自己都理解個泰式菜，或者我哋之前做開嘅粵菜。
4: 咁好有幸，我17岁就跟黎友同師傅學習呢個泰式菜系啦。咁黎友同師傅咧就係江泰市最後一位家廚李才先生嘅徒弟嚟嘅。
0: 師傅試下呢個泰式豆腐。
3: 莊家輝特意把自己的師傅請過來試菜。
10: 而家食落去係俾我混合新鮮嘅感覺，食魚唔見魚。
0: 因為我哋而家個做法咧，係用雞湯自己去做咗個黃豆先嘅，做呢個蛋啦、東星斑蓉、雞蓉同埋呢個松鶴蟹肉，佢一齊去混合做成嘅。其實最困難係定型，兩個月每日試啦。呢個比例一定要拿捏得好準，佢先至可以定到型。
10: 以前人哋講成全，但我而家希望成全裏面加一個變字，你哋就變到出嚟。我覺得係非常之欣慰。
3: 泰式菜以选材严谨、制作精细、口感醇厚著称，擅长炖、焖、烩，注重火候与调味，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被誉为粤菜中的珍品。
4: 其实我哋泰式菜系当中咧最经典咧就系泰式蛇羹。
0: 咁但系因为而家唔可以食蛇啊嘛，咁我哋就改为咗泰式凤凰羹。
3: 泰式凤凰羹是泰式菜系的经典，汤底制作极其精细，头汤选用金华火腿、猪肉、猪骨和老鸡等上乘食材，熬煮10个小时而成，取其鲜。尾汤采用老姜、陈皮、甘蔗、红枣、桂圆和骨头等材料慢炖，取其甘，两汤融合，相得益彰。泰式凤凰羹的底味大功告成，
0: 落呢个夹肉丝落去，
4: 慢慢滚一滚去啊！我哋又落啲笋丝啊、武耳丝啊、冬菇丝，等佢出咗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调味，调完味咧就可以埋个芡。
3: 除了主料外，佐料有柠檬叶丝、薄脆、菊花瓣和香菜等，羹汤入口。鲜美到让人觉得解恨的程度，又像坠入了迷离万花筒，鲜的人都醉了。
4: 呢8个菜咧系我哋呢个过年嘅菜单，第一个就系黑松露粉香金猪仔啦，红豆沙汤圆，紫苏酸汤冲浪海钓黄鱼，咁用一个冲浪方式嘅，滚完佢咧淋落去 OK 噶啦。
11: 你撈起嗰度，大家注意啊！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樣咧，係建議客人自己撈嘅，撈起撈起撈到風生水起，撈起撈起撈到黃金滿地。
3: 从原始版本的顺德鱼生捞起，

0: 到现在的鸡丝杂菜捞到风生水起，变的是食材，是做法，不变的是这一份求变的用心。所谓有传统无正宗，在庄家辉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泰式菜系不仅得到了传承，还不断创新和发展。
1: 咁能夠可以喺呢個平台咧，其實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責任將佢傳承推廣落去。
0: 本來是思鄉的難忘記，本來是謀生的不得已，慢慢沉淀為家族的傳幫帶，慢慢凝聚為自己的事業心。老廣們靠着敢拼敢闯的精神，扎根到世界各地，也将粤菜文化带向四方。走过百年，蓦然回首，最终汇成一个信念：只要够拼，去到哪里都行。

0: 哎，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高官马克，空单。
2: 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3: 舱门海关临时关闭。
2: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4: 我的支柱是马高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5: 食料です。
6: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7: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输，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8: 兄弟们，钢牌了！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9: 水敌为先发的钢杯，根本没有登纸的出位金。
10: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1: 1亿2000万，
2: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12: 钢杯已经跌破2.7块了，你这个贼气！
13: 完了，
14: 谁是花香的组织者？
15: 心中只有那么有胆子啊！
2: 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旧金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6: 我有一个办法。
2: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7: 澳葡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印钞纸。
18: 我告诉你，看准你的心，他不是那胆子，你买凶人的不是呀。
2: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9: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8: 大号王的兄弟们，有！我上船。
14: 可惜的那给了我难了，怎
19: 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6: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2: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20: 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0: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两年。
1: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0: 当梦想撞进现实，他们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2: 身上只有120万，就花3月。
3: 房子处理掉。
0: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开口就要千万投资。
1: 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0: 科幻的幸福，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4: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5: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4: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

0: 他故意打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妹妹。
1: 可现在的花项羽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2: 听哥哥的，算了。
0: 花项羽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
2: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你想说什么？我感觉，
0: 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2: 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我们的推测是对的，山田良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西河。
1: 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良子看到我了。
0: 确定吗？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光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你都必须拒绝。
1: 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
0: 我不能放弃他。
1: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0: 不管多危险，我都要必须见。

0: 局长，您还好吧？吴大安，放心吧。是。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1: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0: 有目标了吗？是陆峰。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呀！
1: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 能查到吗？
1: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局长一个交代。

0: 之前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华向宇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他能幸福。那为什么还要回到闪光那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闪光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闪光刚刚刺杀木西河，但是没成功，所以木西河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光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我不可能放你走。
1: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你非要听吗？当然。闪光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闪光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上官安排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上官的身份？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不能说。我可以走了吗？

何飞，你之前就知道了，上官杀了我父母是吧？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恩人，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
1: 我绝不后悔。
0: 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
0: 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

0: 他的父母是我杀的，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 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1: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2: 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3: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觉不觉得奇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怎么想这事儿？
1: 没什么好想的，76号的人跟陆峰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呢？
2: 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果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1: 可是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0: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1: 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0: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
1: 你不了解陆峰，
0: 你也不了解我。

0: 跟踪我？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我是青衣。

0: 我怎么相信你？
1: 你跟陈浩民第一次见面是我安排的，纸条是我从门缝里塞给你的。

还记得这儿吧？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不准。

0: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是说不能告诉花向宇吧？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1: 找出钢琴师了吗？上官就是钢琴师。正是他，他想清除穆希赫、契丹穆希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另外，他杀了穆希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
0: 穆希赫会很快识破上官的身份的，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希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为什么？你觉得穆希赫会相信我吗？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 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
1: 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把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

0: 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你答应过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花香以安全离开上海。
1: 是，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的。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
0: 我不是共产党，
1: 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
0: 余湘桂战役，国军大败，翻新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幻莫测，蒋介石会有新动向，我们需要情报。
1: 让我回到墨西哥那儿，想让我干什么？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墨西拿到这份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打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
0: 墨西哥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这些间谍会马上受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损失将无法估量。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1: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我等着你的选择了。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啊？需要你的解释。

0: 你那边查的怎么样？基本锁定陆峰。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啊！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都是朝我开的枪吗？弹道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
1: 或非有悬疑，
2: 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这是不是你们K训练营的军徽？是。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不是。你再说一遍。
1: 不是，那你从哪儿来的？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你确定是你的吗？确定。你的编号多少？不会忘了吧？
3: 04，
2: 这好像不是你吧？

0: 有人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
1: 得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是谁的命令？ 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我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
1: 我也知道，
0: 但至今还拿训练营说事儿，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是怎么知道木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3: 木西河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2: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我在等你的回答。

0: 我知道，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1: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0: 看来有收获呀。

0: 已经查明，闪关就是钢琴师。闪关就是钢琴师？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怎么可能？闪关是给日本人做事。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1: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冰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冰。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
0: 我知道，你是他师父，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通过这次行动，蓝冰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冰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冰回去？
1: 再找机会。
0: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1: 是。

0: 山田凉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尽快找出来。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人道员在找借口调查我们。
1: 对不起，你们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峰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峰死。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但是对其他人，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

0: 为什么会出现在狙杀现场？我想找到我父亲。什么意思？您就是钢琴师吧？
1: 是的，我就是钢琴师。我父亲在哪儿？他死了。
0: 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
1: 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你走得太远了。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
0: 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我可以用以对数字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这场战争的意义。你用佛手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元家训练，七岁。 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9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

0: 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穆西赫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那天起到今天，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是的，这是我的使命。 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险境，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1: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 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是的，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
1: 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凶手是谁？我怀疑是松下千兄，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谢谢义父。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又是什么人？
0: 你无需问这么多。
1: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0: 制造你与陆峰的相遇，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
1: 所以你一直在阻挠。
0: 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丽人。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1: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0: 应该如此，我无能为力。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吴先生，穆局长在等您，请。
1: 哈哈，哎，顾兄啊，一路辛苦啊，
2: 冯局长，
3: 没伤着吧？
1: 放心，没事，没事，来，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的，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严重了。
0: 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2: 是，啊，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非常感激校长，啊，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0: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2: 请讲。关于豫湘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0: 是，
1: 这么大的事情，盖不住。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另外，校长呢？
0: 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 嗯，
0: 几次重大作战纪要，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里。哎，
1: 校长是不寒而栗呀。
2: 日本人策划的豫湘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
0: 嗯，
2: 他们安插的。 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1: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0: 不清楚。
2: 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
0: 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2: 顾兄。

0: 放心，我在，密码本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
1: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

0: 苏联军方有人就在上海，代号牧羊人，校长希望我能够顺利的跟对方见一面。
1: 我们是要跟苏联合作吗？
0: 美国对重庆比较失望，校长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并不是真正的合作。
1: 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校长，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2: 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去重庆不是更好吗？
0: 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 他们有个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
1: 中共也参与，
0: 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
1: 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
0: 所以校长让我来找你吗？
3: 这是你要的关于沈校、闪官，还有陆峰的三个人的档案。这是中统提供的资料，只是陆峰的档案资料少了点。
4: 没事，已经非常感激了。<笑>我父亲死了。
3: 长官说的，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0: 终于见面了，我们见过面。哦，是吗？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您。
1: 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
0: 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
2: 因为闪光要杀你，
0: 所以你相信我了。自从杀了佐藤浩二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我，我被诬陷，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所以我也很难相信任何人。可以理解，那请坐下说。
2: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
0: 执行命令，
2: 谁的命令？闪光的命令。
0: 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

0: 可闪光却一直在追上我，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个。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那是闪光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怎么说？ 他就是钢琴师。你说什么？闪光就是钢琴师。你怎么知道的？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哦，那就难怪了。
1: 我一直很奇怪，闪光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可以，但是有几个请求，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
0: 你尽管说，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嗯，还有吗？还有花香雨。那花香雨不行。
1: 为什么？
0: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 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14条法则来执行，终身被追杀。
1: 花向宇其实一直在帮你，就像这次，闪光下的命令是杀你，但花向宇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完全被闪光利用。
0: 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光的真实面目。你说的是真的吗？从
1: 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
0: 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 也可以帮你严惩闪官，但是花向宇，我得考虑一下。对不起，
1: 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0: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那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官，同时对花向宇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
1: 一切结束，让我和花向宇安全离开上海。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谢谢局长。什么时候回幽灵呢？您什么时候想对闪光动手？名单破译出来以后。
0: 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1: 把他的命留给我。哎。

0: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
1: 好，名单溢出来之后，让我亲手去抓他。
2: 好。

0: 上官婕妤带着霍妃跑了，原形毕露。
1: 很好，好得很。

0: 处长，对不起，都怪我。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徽，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现在陆峰有什么动作？
1: 他失踪了。盯住穆希赫，
0: 看他最近有什么举动。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穆局长，你怎么来了？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好习惯。 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外面坐。

0: 繁星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
1: 我只关心闪官在不在名单上。
0: 当然在了，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抓他？
0: 不急，一个一个来，都跑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了。跟我说说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
1: 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精心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在76号他们做卧底。
0: 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1: 柳泽教官，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
0: 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
1: 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缉运中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嗯，这叫丢车保帅，的确是够老了，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在佐藤浩二之前。
0: 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
1: 去日本之前，我杀过几个日本汉奸。嗯，这些人里边，哪几个是你认识的？

0: 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
1: 任意挑选？
0: 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特别行动队，你只对我负责，所有的人都不会在军统范围内接受军务审查。
1: 是，
0: 对付审官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快。
1: 我明白。
2: 好，那就这样，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1: 什么会？
2: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事宜。
1: 是。
0: 晚安。

0: 您是不是怀疑刚才的爆炸是陆峰干的？
1: 如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和木星合在一起？
1: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我不相信你。
0: 那就更没必要解释。看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

0: 你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翔宇知道吗？不知道。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1: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闪光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

0: 你之前为什么不跟穆希赫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1: 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不希望有一天再把枪口对着你。
1: 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儿太危险。
0: 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你。

0: 处长，木西鹤的指挥站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1: 担心我们反扑转移在意料之中。木西鹤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密码本，无论他们转移到哪儿，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不能毁了这密码本，就杀了木西鹤。
0: 是。

我们已经很好，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名单上一共。

0: 是11个人，5个国民政府的卧底，2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3个苏联卧底，1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1: 是，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哦。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0: 哦，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2: 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3: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4: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2: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藤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3: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8日21:40《健康有道》。
5: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6: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7: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5: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8: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1: 是，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哦。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0: 哦，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9: 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了。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
1: 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
0: 还有呢？
1: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
0: 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1: 是。
10: 王长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

0: 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闪官，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1: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0: 真假只有穆希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的。
1: 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0: 穆希赫想借刀杀人，
1: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0: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你们这份名单，只有穆希赫、我、左令央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1: 穆希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希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0: 我刚刚回到穆希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没时间了。如果穆希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希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但是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2: 调查姚策，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爆炸？
3: 是，也不是。
2: 姚策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
3: 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只是觉得，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2: 局长，
3: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我们已经找到穆奇赫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踩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0: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
2: 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传递到各个卧底手里。
1: 那就快，马上把命令传出去。
0: 谢谢。谢什么？你上次说不再相信我，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15。

0: 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向宇可以回来，
1: 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
0: 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

0: 好像是上官的人，离开这儿了。
1: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风，快去拿包啊！

0: 你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
1: 是，
0: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

0: 我所有人都是短线联系，即使一个人被捕，其他人也有机会逃脱。我们在国民政府的卧底，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即使木西和现在不抓捕他们，也早已把他们监控了。如果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还有两个重要情报。
1: 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知道姓名吗？
0: 顾一川。
1: 顾一川，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0: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0: 一个代号叫“牧羊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
1: 有中共人负责保护，
0: 有照片吗？
2: 没有，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另一份情报是什么？
1: 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七十六号，代号青衣。
0: 哪条线过来的？
1: 严，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 不超过三个。
0: 青衣卧底七十六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1: 知道了。

0: 不要再给我了，你要好好带着他，他是有魔力的，可以保护你。
1: 其实我更希望他来保护你，然后你再来保护我。
0: 我懂。
1: 你知道我现在多希望你能改变主意，让我留下来吗？
0: 我也想，可只有你现在离开，将来才能更长久地留在我身边。
1: 我真的不想走。
0: 我答应你，这将会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离别。上马就要开了，快上车吧。

我等你来杭州，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里，当是你送我最后的礼物。

0: 你那破译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
1: 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0: 不是11个吗？
1: 是12个。
0: 那第12个人是谁？第12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2: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穆西赫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
0: 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1: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2: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真的密码本在他身上，你需要再冒一次险。
1: 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如果密码本是假的，第十二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西赫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也就是说，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你闪光的洞察力。
0: 我觉得您没有48小时了。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还有。
1: 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去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
0: 我的选择非常欢迎，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0: 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

0: 我相信陆峰，也请组织上相信他。
1: 但是他在名单上，
0: 这个密码本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西赫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陆峰自证清白。
0: 我可以给陆峰做担保。
1: 那你想清楚了吗？
0: 陆峰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陈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果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密码本，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进来。
1: 局长，关于邀策，所有的背景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邀策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2: 说，
1: 上次邀策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2: 您怎么看？
1: 当然，有可能是姚策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2: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1: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2: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1: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当然，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姚策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2: 让重庆方面彻查姚策，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让他休息，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 是。繁星计划已经破译了，可以收网了吧？
2: 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2: 等共产党的反应啊。
1: 局长，您不会……
2: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要看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处理，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3: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啊，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式。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不行。
1: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花向宇怎么样？
0: 您不是不同意？
1: 我有过不同意吗？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
0: 花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强。
1: 不错，那就这么定了。
0: 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
1: 是吗？

0: 局长。
1: 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2: 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
1: 那项羽你呢？
0: 我当然想回来，怕你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
1: 之前一切都很好啊，欢迎归队，来握个手吧。合作愉快。
2: 怎么回事？
0: 火车刚到杭州，他们就在车站等着了，直接把我带回来了。
3: 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卫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2: 好的。

0: 莫老板没把我们当外人呐，来敬您一杯。
1: 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嗯，
2: 莫老板的面子，我谁能不给呀？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1: 来，吃菜，吃菜，
2: 好。
3: 先生，找谁？
4: 不客气啊。
3: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4: 不错，不错，简单接一。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4: 莫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好。
8: 马老板。嗯。
1: 好。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0: 哎，好，好，好。那咱们来吧，来喝一个。

对不住了，局长。 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为什么？搞不懂。共产党。是。穆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
1: 密码本放下，我放你走。
0: 密码本我必须带走，除非你杀了我。
1: 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局长。
1: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0: 孟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0: 是。
2: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0: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3: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2: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你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1: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11个间谍，是12个。第12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2: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1: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光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光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2: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吗？
1: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2: 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1: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0: 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За что меня?
1: 命令行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
2: 包括苏联二，反省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个人被抓，都是丁灿的负责人。
3: 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很久没有这么安静地看看上海了。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你呢？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像是冬天。我跟你不一样。 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血色，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红色有那么好吗？
1: 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 如果你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0: 你已经在做了。

0: 将军，繁星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对不起，将军，玉香龟战役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勇士。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1: 刘国梁，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大战同盟。
0: 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继续，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2: 是。
0: 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主权，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进来。
2: 义父，多谢将军厚爱。
0: 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正部意思，
2: 而是义父专门打了报告。
0: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2: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0: 谢谢义父。
2: 我提醒你们一下。
0: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上次有关的事情。

0: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玉香桂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1: 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
2: 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一点都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0: 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
2: 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

0: 党决定。
1: 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的。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1013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
1: 姚策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由姚策枪取密码板，这样可以转移穆西和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 我不妨碍你们了，先走。姚策，穆西和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穆西和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我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
2: 把我送出平湖。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
1: 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2: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 并且保障穆扬人的安全。那穆希赫呢？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穆希赫
1: 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2: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
3: 进来吧。

0: 身份，刚知道。什么时候？
1: 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
2: 他可以信任，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
1: 西鹤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

0: 兰陵曾经是齐石榴好的人，我想穆西赫也知道你、华相宇、兰陵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
0: 任道阳那边好不容易才周旋过关，而且兰陵现在已经回不了齐石榴号了。
2: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0: 你担心他会误会？没有担心，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0: 磨合期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 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1: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
1: 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2: 说吧。
1: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2: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永久。我记得，印象很深。
1: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3: 确切的说，他死在5年前，是自杀的。
1: 他是上官的妻子吗？

0: 将军，不用介绍了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
1: 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
0: 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1: 一点皮毛。
0: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试着拉拢中国，企图建立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1: 上局长，我的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这些新的任务。这次让你们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兹已经解散，投稿科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9局。 代替托米兹，第9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交给长官。
0: 是，
1: 任主任。 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2: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1: 多谢。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0: 请将军放心。

0: 放下去吧，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他会不会有苦衷？我们要不要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1: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0: 苏联和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
1: 对于那个第12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0: 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欲盖弥彰。
1: 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

0: 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比如说，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峰。 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
1: 要不要除掉陆峰？
0: 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有用。
2: 还有谁要来啊？

0: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枫，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1: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0: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我至少不会伤害陆枫。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就来了。今天啊，你们俩能不能慢点啊？高兴，是，很高兴。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0: 心疼了，来，你替他喝。我可喝不过你。你不想跟我喝，我自己喝。行，你别闹了，行不行？
1: 你送我去杭州，把他调到你身边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你可以信任蓝冰，却不信任我，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因为他的身份还不确定，保护陆峰的安全，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很危险，情况也很复杂，你可以拒绝。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对于花夏雨，你要保持警惕，因为她的身份还不确定。保护陆峰的安全，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很危险，情况也很复杂，你可以拒绝。

0: 我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就更不应该离开。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闪光已经拿到权力，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寄人篱下是最好的自我存活方式。你比我了解他，你应该清楚，现在只有你我联手，才可能勉强存活。
1: 虎落平阳，只有等待时机。

0: 其实我们见过，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最后的最后，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
1: 你想让我怎么死？悉听尊便。你知道，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
0: 你是我尊敬的对手，但是对于死，你想怎么选择？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
1: 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不知道。
0: 对于你我来说，无论对方怎么死，都很难解恨。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但是现在，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从我开始。 过去你我各为其主，身不由己，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所以，我希望你留下。

0: 报妻子的仇，我一定会找你报。不然到了那边，我会没脸见他。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但都不是现在。你留下，我给你足够的权限。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
1: 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你的人不介入吗？
0: 我的人只是协助，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我尊重你的决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见面礼送你了。
0: 威胁我？
1: 这是我从军统拿到的机密资料，没有备份，你可以随意处理。
0: 我们见面完全是公务需要。
1: 我善意的跟你说一下第九处的新规矩，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从此以后不会再被追究，但是从你进到第九处之后，如果再和军统、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

0: 从今天起，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
1: 是。说不说？
2: 不要，不要！我说。
1: 好，我知道了。姚策找到了。
3: 怎么找到的？
1: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我只能亲自安排了。

0: 今天是行动队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抓捕姚策。
1: 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
0: 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左教官会留下，行动的时间地点，出发前会告诉你们。幽灵的规矩你知道，
1: 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
0: 如果拒捕，杀。
3: 是。

0: 杨策，我是索林鹰，你跑不掉的，投降吧。
1: 杨策，投降吧，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0: 名字就够了。
1: 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啊，那你就保不了我对吧？你我都很了解穆西河，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
0: 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2: 很早。
0: 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
2: 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且无药可救，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出卖国家，消极抗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政党。左教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
2: 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后世的人们。
0: 后世？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感激你们？
2: 不需要，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0: 姚策，你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你相信我，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我会让你风风光光地离开平湖。
3: 亚瑟，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我也可以向你保证，让你活下去。
4: 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
2: 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
4: 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啊。
1: 局长，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0: 姚策，我亲自招收的学员，黄埔毕业就跟着我，替我挡过子弹，可谓忠心耿耿。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他居然

1: 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很恐怖啊！我现在非常担心。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0: 您担心什么？
1: 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还有多少？
0: 局长。 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对不起，是我没发现。

0: 陆峰表现得怎么样？正常。他不太像是共产党。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我会盯住陆峰。也不用盯太紧。记住我的话，只要共产党不动他，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是。
1: 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什么？这从七十六号来的，
2: 叫蓝冰，曾经被七十六号除名，并遭到追杀。在陆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峰，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
1: 再好好的查，要查彻底。是。
2: 要策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必须要给共产党还以颜色，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不能再出第二个要策了。
1: 明白。局长，刚刚接到最新情报，牧羊人紧急会联系我们，谈会面的事情。
2: 你怎么看？共产党。
1: 不可信任，不得不防。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但是，重庆的命令，
2: 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
1: 对。
2: 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项庄舞剑。
1: 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
2: 对。
3: 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第九处雷达车到了吗？
4: 应该快到了。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而不是见面吗？
3: 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一定会非常谨慎。
4: 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只要他们见面，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陆峰，你要盯死沈潇，他的一举一动。 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不要打扰他。沈潇是我的老对手了，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明白了。
5: 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仆后继地走下去。 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6: 没事吧？
2: 没事。

0: 我觉得你是在逃避我的责任。
1: 莫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 你是人，不是神。今天祖林央寸步不离，你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你根本拯救不了的人。姚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的，你不用太自责。与其自责，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
2: 是不是共产党？你只要是我爱的那个陆枫就可以了。日本人和76号都在寻找牧羊人，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 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联系上之后会确认他们的身份。重庆方面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会谈之前，不要让他。
3: 有任何的单独行动，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办砸了，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我明白，现在不能给沈官以任何机会。
3: 要不然，他会疯狂的报复你我。我会小心。那个从76号过来的特工叫蓝冰，
2: 他已经彻底脱离72号。
3: 我记得上次闪官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他好像出手救过。
2: 是的，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3: 要知人善用啊！你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拿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
2: 这我只能试着跟他谈一谈。

0: 刚才穆西和提到你了，让你联系76号。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接触到沈处长了。
1: 你想的太简单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劝他。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联系沈处长。既然他开口了，我们可以讲计就计。可这对你来说太危险。
0: 我们做的哪件事情不危险？
2: 进来。

0: 长，76号和特高克合作成立了新的部门第九处。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你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3: 闪光呢？
0: 没错，就是他。
3: 闪光这次回来，不仅有日本人的保护，
4: 还拿到了76号的权限。我可以任意动用南京政府的资源，
3: 可谓如虎添翼。我们现在要动他就更难了。
4: 况且他熟悉我们军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系统，
2: 而且他们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寻找牧羊人，
3: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会谈。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美国人才会有压力。谈得拢谈不拢不是我们的事，
4: 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
3: 而且
4: 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要不然
3: 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我叫林青，您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由我来负责。
1: 感谢，我是牧羊人。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
0: 他们已经在上海了。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之后，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2: 这是顾一川，重庆政府的特派员。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负责顾一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
0: 为了这次会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峰，主要成员是花向宇，还有蓝冰。另一方是苏联代表，代号牧羊人，是个苏联男人，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
3: 目前只有这些线索。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人叫姚策，跟随了穆希克很多年，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我认为姚策的暴露。
4: 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这么说来，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说来听听。
3: 找到姚策的上线。怎么找？
4: 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网，彻查姚策的死。我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从陆峰入手。 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

0: 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
1: 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
0: 华飞，你继续追查陆峰。
2: 是。
0: 山田少佐，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
3: 是。
0: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大家都动起来吧。
4: 是。

0: 最难、最棘手的事情，推给了我们。共产党，我打了多年交道，很难抓到。即便抓到，他们宁可死，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更何况，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我们俩还得背黑锅。上官根本不相信我们。 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从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被闪光孤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只能坐以待毙。
1: 你想怎么做？
2: 你怀疑陆峰是共产党？他应该不是。陆峰是我一手养大，他的经历我了解。可现在事情的结果总是不符合逻辑，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 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实际存活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陆峰。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我一直在等陆峰被抓捕的消息。 没想到共产党和木须贺都没有动他，陈浩民死在我手里，我和陆峰都在这个名单上，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峰出卖了陈浩民。对于叛徒，共产党不会姑息。 但奇怪的是，木西鹤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峰。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
3: 那陆峰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很想知道。
3: 那陆峰为什么还为木西鹤做事？
2: 只有一种可能。

0: 对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国庆长假进入后半程，出游探亲的市民陆续踏上了归途，省内高速入城车流持续走高，正式迎来国庆集中返程潮。
1: 中午时分，湛江官渡服务区内不断有车辆驶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已经出现，多数车辆都是前往广州方向。
2: 七个小时
3: 啊，
4: 我们也未必，
5: 茂名啊杨家那边应该会塞车概率大一点，
6: 避免如果堵的时间过长的话，我们也预留点一两天。
1: 今年国庆期间，广东高速路网持续高负荷运行，全省高速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同比稳步增长。昨天深层高速东行车流达到响应级别，云浮公安随即启动潮汐车道，确保返程车流顺利通行。河源交管部门提前开启高峰勤务模式，在高速互通出入口桥梁易缓行路段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严查超速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行为。作为入城关键节点，沙贝服务区全程开启高峰保障模式，开放所有便民设备，现场全力疏导车流，加密保洁频次，引导车辆急停急走，最大限度提升周转效率，缓解返程拥堵压力。
7: 我所在的位置是沙贝服务区，那我在我旁边呢就是沈海高速往广州方向。那么我们观察到啊，这里已经出现了车龙的一个情况，绵延差不多有1公里的长度。
1: 经研判，今年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时段预计出现在10月6号、10月7号。广东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对省内23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3潮汐1管控，即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及限流管控，通过动态借用对向道路资源来均衡交通流，提升通行效率。相关管控措施共涉及韶关、肇庆、江门、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云浮等8个地市。交警提醒，返程期间若遇管控，请服从现场指引，保持车距，有序通行。
0: 今天全省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目前各条高速的路况如何？哪些路段会塞车？我们来看记者叶子刚从广东省交通集团监控中心发回的报道。
8: 那现在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根据预测，在7号的下午，也就是明天，则会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现在的返程客流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幕，可以看到，在这个进城方向，我们可以观察到，从开阳开往广州这个方向的这一块高速，目前整体的一个车流量会明显比对向的车流量会更为的密集，但是截至目前也还是比较顺畅的。那广州交警也是公布了10大易堵缓行的高速路段，比如说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北环高速沙贝段以及广深高速火村段等等。司机朋友们在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要根据实时的情况来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地抵达目的地。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为了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广州白云机场实施运力扩容、延时运营等一系列保障举措，来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我们的记者陈礼贤现在就在白云机场，马上来连线他。礼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场那边的情况。
9: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的国内到达区。那么目前国庆返程高峰是已经启动，据机场研判，10月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7号的15点到22点，是返程车流最集中的时候。目前 T3 航站楼的接驳已经全部是落实到位，国内到达乘网约车是可以走我身后的72号门快速上客点，只需要步行1-2分钟就可以上车。国际到达则可以走74号门的出租车点。同时，我们这次也请到了我们的机场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假期返程高峰的保障。你好，
10: 你好。从整个国庆假期来看呢，整体的交通情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为了这个返程高峰的白云机场呢，重点做好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做好网约车的这个秩序管理工作，引导旅客呢有序前往72号门跟 P12停车楼搭乘网约车。第二件事情呢，就配合广州市地铁的这个延长时间，做好这个航站楼到高增 地铁的这个接驳公交也是每五分钟一趟的。第三件事情呢，我们就做好这个出租车的管理。那这边提醒呢，广大旅客呢，如果搭乘出租车呢，最好呢提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扬车明白打车明白卡做好这个车费的预估，同时呢就是打表付费。另外呢就是如果遇到一些相关的一些需要投诉的情况呢，可以打12345进行一个投诉。
9: 好的，以上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贤。在回家的路上，除了要关注路况，我们也得注意天气的变化。那最近天气情况如何呢？宋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秉旭，今天大家可以说一出门就感受到了浓浓的秋意，那我自己呢也穿上了薄外套。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天气如何呢？马上来关注。
3: 今天早上广州的最低气温只有18度，跟假期前段那种出门就一身汗的天气相比，明显清凉了许多。
4: 因为之前前几天国庆的话，要么就下雨嘛，那下雨降了一下温，感觉今天的体感就非常 good。
11: 基本上会有一个防风衣，如果热的话呢，就穿个防风衣；如果冷会穿防衣，热的话呢，就刚刚这套塑身衣就刚刚好。
3: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市县多云转晴天，气温将下降3到5度。今天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偏北市县14到18度，南部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除了广东，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等地气温也大面积创新低，昼夜温差大。后天华南等部分地区气温还会继续下探，秋意显现，早晚需注意保暖。
2: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客流显著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接连上新，文化休闲成为了市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
12: 国庆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深圳各图书馆、书城也掀起一阵

0: 阅读热潮，各类阅读活动热度高涨。在深圳图书馆自习区几乎满座，不少读者特意避开出游高峰，早早入馆学习。
1: 好有氛围，这边写作业、读书都会效率更高，而且这边书多。
0: 据介绍，国庆假期深圳图书馆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开放，集中推出57场精品文化活动，涵盖名家分享、智慧体验、少儿研学、主题展览、免费观影等。
2: 我们通过板块设计，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分龄的这个分众覆盖。另外就是主题展览板块，现在正在展览的有这个 APEC 文献展，还有高尔基联展，还有那个绘画大戏馆长展。
0: 国庆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独特的恐龙文化。馆内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新晋打卡热门点。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将馆藏化石资源转化为可带走的文旅产品，实现文博资源的活化利用。这种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也为河源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
3: 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这是恐龙拍拍灯，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
4: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开启了宠粉模式，吸引游客。不仅有有温度的人文服务，还有全链条的旅游保障。来看看，
5: 国庆假期来一场沉浸式影视游。近年来，中国影视剧在海外持续走红，不少外国观众循着剧中的故事和场景来到横店，感受中国影视艺术魅力。
6: I saw in drama, Chinese drama, so it's nice to see in really life, yeah.
7: 包括我们东南亚的，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东欧这一块的，他们都会来体验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很传统的一些项目，去参加我们的拍戏，参加我们的巡游。
5: 据横店影视城统计，2026年前三季度，横店影视城入境游游客同比增长245%。重庆千厮门大桥又开启硬核宠粉模式，作为热门夜景观赏地，千厮门嘉陵江大桥在夜间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暂停车辆通行，大桥变身巨型观景平台。大桥上不少游客举起手机相机记录山城璀璨夜色。国庆假期，五一有轨电车实行全线免费乘车，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打卡。列车上还设置了颜彩绘画、宋代点茶、摩岩石刻拓印等多项免费非遗体验活动。
8: 这一趟体验下来感觉挺好玩的，坐这个有轨电车体验这个点茶活动非常不错。
5: 国庆假期后半段，武汉天气转好，出游客流大幅攀升，部分携行李的乘客抵达景点站点后，自觉将行李摆放至车站划定区域。在黄鹤楼脚下的地铁5号线司门口黄鹤楼站，站厅内整齐摆放着300余件行李箱。近年来，武汉地铁推行行李友好特别服务举措，在存放高峰时段增设志愿者加强巡视，全力守护游客财产安全。
4: 随着 APEC 会议的临近，大批海外游客采购商涌入了华强北，日均到访外商超过8000人次，不少人是空手来满箱走，外商采购已占华强北总出货量的70%以上。
9: 深圳本地齐全的 AI 智能硬件产品成为外商们采购重点，其中便携又实用的 AI 眼镜尤为引人注目。
10: 在我的家乡俄罗斯，我还没有听说过这种 AI 眼镜，借助它可以看到很多信息，人工智能能实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对机器人这类科技机器很感兴趣，我想我会把体验拍摄成素材在网上分享，也愿意向身边人推荐华强北，推荐大家过来看看这些科技。
9: 随着 AI 眼镜海外销售热度不断增长，不少商家跳出通用款开发思路，针对不同海外区域开展分区定制研发。
11: 外国的客人超多，我们这个门口都给挤满了。像欧洲人，我们眼镜框啊，会做的稍微窄一点，然后呢，鼻托的位置会更高一点。
9: 依托深圳完善的智能硬件产业链，华强北快速抢占 AI 穿戴设备新赛道。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已覆盖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 ，AI 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55%，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番。 高适配高性价比的 AI 产品。

0: 也推动华强北由传统电子集散地转变为全球 AI 穿戴设备重要采购窗口。
1: 继续是我们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揭码广东经济生态的发展脉络与丰硕成果。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粤产手机的发展变迁。
2: 千禧年，广东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基地，人们涌入深圳华强北购入最新款最时髦的手机。你还记得你第一部手机吗？
3: 第一台就是爱立信的
4: 摩托罗拉，那时候就时尚一点，诺基亚就那个耐用一点。
5: 我以前印象最深就是音乐手机，
6: 洋气，就是一听就是宋慧乔的那个音乐，哒
2: 哒哒哒哒哒。从听见一首歌开始，在广东生长出的国产手机品牌不再从性价比赛道死磕，这个，还有这个，这些粤产手机个个都卯足了个性和审美，而这个性和审美的基因似乎有迹可循。
7: 这款手机就是当时我们进入功能机市场发布的第一款手机，笑脸手机。它这个两个眼睛呢，一个是摄像头，一个是自拍镜。微笑的嘴巴呢，则是扬声器。
2: 笑脸手机的百万销量让大家第一次意识到，在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主导技术标准的功能机时代，绕过技术门槛，国产品牌也能有如此竞争力。彼时的 OPPO 就是广东手机品牌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凭借着供应链基础优势和对用户的精准洞察，同样在2008年，传音将首款功能机推向非洲。这款手机没有华丽的外观，却针对非洲用户痛点做了硬核优化，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然而在国产手机入场时，市场的转向来得猝不及防。2010年，苹果四代横空出世，一夜间功能机成为时代的眼泪。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广东。与苹果同一年，华为推出第一部自有品牌智能手机 iDEOS， 当时没有人想到后来华为自研的鸿蒙生态系统会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十年过去，整个产业链都在同步进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操作系统、应用生态全面发力。智能机时代的全球十大手机品牌中，广东占了半壁江山，还多。所以当新的时代风潮来临，这一次由我们定义。
8: 这应该是个概念机啊，真的能量产吗？
9: 我们做了一件听起来近乎疯狂的事，把一套四自由度机械臂完整装进手机，定下一代智能终端的系统形态。
10: 悠悠，给大家亮个相。
2: 读懂人，然后死磕技术，首先做出来。粤产手机每一次出圈都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11: 敢就是敢想，敢干，敢不同。
1: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最大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昨天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那么首阶段呢，包括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伊丽莎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循序渐进转移至此。那么首批专科门诊服务将于10月下旬开始。据了解，启德医院总建筑楼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可提供2400张病床，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观塘等地区，共超过180万人口。住院手术、急症室等第二阶段的服务呢，预计将在2028年投入使用。那我这边信息就是这些，把时间交回给秉旭。
12: 好的，宋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
13: 菲律宾军机C208，你已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2: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的10月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和格尔格·纳格尔三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那么今年呢，恰逢诺贝尔奖设立125周年，诺贝尔基金会宣布将每个

单项奖项的奖金提升至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分别于北京时间的今天和明天的17时45分公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备受关注的中网女单比赛。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3盘较量艰难晋级女单16强。

0: 场焦点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鏖战近三个小时，以总比分2-1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时隔两年再次进入中网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黑马选手查拉耶娃，而来自深圳的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则不敌3号种子选手高福，止步中网女单32强。但这位小将在青少年赛场已展现超强实力，目前他在 ITF 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中位列第一，刷新中国网协最年轻青少年世界第一纪录。
1: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我们来看一组5间快讯。
0: 巴基斯坦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6号到8号访问巴基斯坦，并会晤巴高级领导人，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访问期间，古特雷斯将寻求推动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和平谈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等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
2: 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5号起火，火势较快被扑灭，未伤及舰上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失火可能与气割作业有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间新闻，明天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香妃，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哎，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三等就可以落鳄鱼肉去煲啖靓汤。
1: 螺丝配鸭脚，缘何独步天下？
2: 有时候螺蛳粉更多的是螺蛳的香。
1: 一炉火，一口锅，看老广不分春夏秋冬，如何玩转火锅？老广的味道之千锅百味，在味觉的版图上，众口难调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火锅却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成为例外。在浩瀚的火锅宇宙里，老广的火锅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从最简单的清水、椰子水、牛奶、无米粥，到繁复的高汤、卤汁做底，可谓千锅百味，各擅胜场。柳州凭借一碗螺蛳粉闻名天下。这里除了螺蛳粉，还有猪肉脯、五彩粉饺、糯米饭、水油堆、孜然小鱼干，美食纵横，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不过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晚上九点，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
3: 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蛳鸭脚包。
1: 如果你们没有吃过这个四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
3: 好的，记得点关注啊，朋友们。老公，等一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听到吗？
4: 好，
1: 旺哥既是老板，更是后厨核心。至于这位忙碌中略显悠闲的大叔，则与这档口的名号密切相关。
0: 哦，再加点红油，更加好看的。
5: 多放两口了嘛，更加吃得舒服的，不要跟小气。
6: 好了，我认了，走的，你回去，回去。
3: 你的螺丝鸭脚包上餐了。
2: 好，谢谢。
1: 螺丝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但吃一口一头汗，吃到酣畅淋漓，已经不在意此时正逢盛夏，也不会留意原来已经一口气吃到了凌晨。螺丝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丝粉，在过去大家吃螺丝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久而久之，螺丝鸭脚包应运而生。
3: 以前在八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大码头，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丝开始的，赶集，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丝粉。然后再到现在，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又用螺丝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鹌鹑蛋啊、芋头这些食材，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袋螺丝鸭脚包。
7: 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
2: 柳州螺蛳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蛳的香。
1: 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蛳，螺蛳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俗话说，三月螺蛳满肚宰，七月螺蛳任你宰，去柳江边摸螺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
5: 谁抓得多？
3: 啊，螺丝跑了！好，来摸。摸到了，摸到，放进来，真棒！
8: 不用摸的，
4: 一颗，
5: 一颗。
8: 哎呀，摸起
5: 来！哎呦，你抓了这么多啊！一抓一抓的，哎呦，好的好的。
3: 这边都给你剪完了。
5: 这是什么螺，你知道吗？
8: 这是石螺。
5: 哦，对啦。
3: 我们做螺丝鸭脚包，螺丝粉就是用的这个螺。
1: 汤底提鲜的秘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
9: 啊，像这个螺丝已经脱壳的情况下，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我们就可以准备炒的。
1: 蒜米、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这才声光景亮登场。
9: 加点酱油和蚝油，先上加鲜。

0: 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
1: 加入我们的螺蛳熬汤。
0: 即将起锅之际，旺哥手疾眼快，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逼迫出来。
1: 螺蛳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红油，鲜香美味的螺蛳鸭脚包的汤就好了。
2: 它的螺蛳鸭脚包非常的入味，
3: 闻起来臭，也要吃起来好香。
0: 臭与不臭，重担全压在酸笋上。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每年六到十月是采摘期，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今天要采400斤。
4: 一般而言，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大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大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
0: 腌制步骤相当简单，去壳、修笋头，洗净后整颗腌，无需切丝。腌制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然后加入母水，也就是2年以上的老酸水，腌够3个月就能开坛下锅。
5: 老罗，又来看你了
4: 吗？哎，过来了。
5: 我在你那边山上呢。
0: 今年第一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尝着第一口鲜。
5: 可以吧，这批酸笋好纯香，好黄爽的。
4: 这个腌了最少4个月，我跟你讲，好货沉底了。
0: 吴红采购食材，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柳州螺蛳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各家有各家的味道。彪哥的标准是酥软易脱骨，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倒入炸好的鸭脚，清水没过，加入秘制卤料，小火慢掉2小时。
1: 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再放点老抽来调色。事先爆制好的那个红油，我们来蒸一下。
0: 2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在厨房忙碌了5个小时，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所有配料准备就绪，旺哥把食材拉到摊位上和吴红会合。在家是夫妻，在店为战友，两人一起开摊，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吃货大军。
5: 要等一下下不？一份不辣，一份微辣。
1: 还没好，稍等一下再煮了。你要微辣中辣够啊？
0: 旺哥是江西人，和吴红在广州相识，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对两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
5: 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蛳鸭脚包。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我们一天营业额最低80元。
0: 生意随着两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唯有坚持二字，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
1: 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一个人来这边旅游，路过这里

0: 吃了我们一碗螺丝鸭脚包之后，他就觉得特别好吃，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和无数餐饮人一样，夫妻俩全年无休，起早摸黑，挨更抵夜。每当夜幕低垂，摊位撑起，招牌点亮，方寸之地就是他们必须奔赴的战场。 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丝、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 岭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广府人讲究药食同源，以药入汤。不同时节有不同的炖汤选择。三伏天是全年最湿热的季节，当季的消暑利器必须登场。
1: 冬瓜冻味道系夏季嘅时候咧，就最多人饮噶啦。
0: 用冬瓜当汤包。 性寒的水鸭做主料，加上同样有下火功效的薏米、芡实、淡菜等配料，倒入老火骨头汤炖上1个半小时，水鸭冬瓜盅就完成了。一碗下肚，解暑祛湿，老少咸宜。6月。
2: 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节，三水的黑皮冬瓜皮厚肉白，外皮墨绿似翡翠，但瓜轻易就能长到10公斤以上，而且瓜形匀称，尤其适合来做火锅容器。
3: 陈总，啊，恒哥来攞瓜，
2: 我又来睇瓜啦。
0: 早在采收前，这亩黑皮冬瓜就被刘广恒预定。
2: 哇，啱晒！今天他来这儿验收，长1米啦，重嚟30斤啦，直径咧系20 cm
0: 到嘅瓜，就可以冇损耗咁样，可以做到2个钟啦。好，就按照标准收啦，师傅。好。刘广恒对冬瓜要求高，他会预先承包一片田地的冬瓜，让瓜农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种植。 这种合作模式已经维持多年。刘广恒是佛山本地人，作为餐饮小白，08年试水药材汤底火锅店，就是想去除湿化，但因为食材没特色，为了省成本，位置又偏，新开业就面临持续亏本。 尤其夏天，偌大的场地甚至只有2-3桌客人，刘广恒整个暑期都在发愁。最后干脆放手一搏，在顺德开了首家以冬瓜盅为锅底的火锅店，这一开就是17年。
2: 选用3十斤重、瓜身比直的黑皮冬瓜，一开为二，底部削平，边缘改刀。就系第一装饰啦，第二嘅话就系加热嘅时候有地方可以去水咯。
0: 铁锅预热后，把冬瓜放入锅中，此时冬瓜紧紧吸附锅底，冬瓜中内外呈闭环状态，形成锅中中。
2: 而家我哋用嘅系八宝汤底啦。
0: 落完啲料之后，大概煲5分钟就可以上台落鸡噶啦。冬瓜本身肉味清淡，要想勾出瓜的清甜味，要么使用鲜味逼人的海鲜，要么就搭配香气适中的禽类，土鸡、水鸭都是般配之选。
2: 因为我哋要藉住唔同嘅季节。 佢推出唔同嗰个汤品出嚟，基本4样汤品都可以配搭到唔同嘅汤料嘅。
0: 冬瓜盅就是一个舞台，可以让各种各样的时令食材

0: 在这里大放异彩。鳄鱼就是其中一个。
1: 啊，你好，
2: 系啊，好大条啊！
1: 鱼姐，
2: 哎，
1: 你鳄鱼好生猛喎，
2: 试下喂鱼啊！系啊，嚟嚟嚟，试下。
3: 你真系有眼光啊，老细。我哋咧就系用叶酸嚟喂啲鳄鱼，令到啲鳄鱼肉质会提升。叶酸，你由大肚婆先食嘅。
2: 咁我问，我生紧食好多。
3: 呢个叶酸咧，
0: 老广信奉鳄鱼肉可以滋阴化痰止咳。所以对新鲜鳄鱼肉很是追捧，
3: 它的分布啊均匀，肉质细腻，同埋咧嗰啲腥味、臊味全部去晒。
2: 哦，
3: 咁我哋人食落去更加之健康啦。
2: 哦，
3: 等阵我哋试一试就知道啦。外边嗰啲完全唔同嘅。
1: 好啊。
0: 于是人工养殖的暹罗鳄、尼罗鳄、湾鳄，通通走上了餐桌。
3: 嗱，今日整煲靓嘢你试下吓，
4: 四年以上嘅鳄鱼吓，等下试试个口感，你知啊，好靓啊，
1: 完全冇腥味，口感好爽，好爽脆，
2: 好甜，
1: 好甜啊，
2: 系啊，
1: 唉，唔好讲咁多嘢，今日我即刻带三条走，第日嘅话我有咩落单嘅时候，即刻俾电话你，
3: 好，
1: 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
3: 食到光晒啊，
1: 好，
0: 原材料的选择都是就近原则。正是为了一口鲜。
1: 哎，冬瓜终来啦！先食咗鱼生开开胃，再饮呢个冬瓜汤暖翻个胃，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鱼饼啊，同埋嗰个煎粽，咁样咧就可以热气同埋嗰个凉咧就可以中和翻啦。食得咯！
0: 冷盘鱼生与滚烫鲜汤的火星撞地球，香口小吃与清甜冬瓜的口感对比，冰与火，热与凉，这是刘广恒自创的冰火两重天的吃法。
5: 冬瓜消暑啊嘛，
6: 我哋由细到大都系饮汤啦，同冬瓜夹埋一齐咪几好咯。
0: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冬瓜中火锅店，到现在总店屹立不倒，还多开了两家分店，刘广恒并没有松懈，经常到餐厅后厨把关。
1: 个牛杂咧，个牛膀啊、牛肺啊、牛肠啊，都每样都有啲。
0: 刘广恒相信，只要食材新鲜，制作用心，就一定能留住客人。夏季反而正是火锅的旺季。
7: 你好，系咪想加啲嘢，靓女？
0: 老公坐镇后厨，楼面就是老婆李碧玉的主场。
7: 写咗个螺系咪嗰啲田螺一份啊？
8: 系啊，炒螺嚟噶，陈少拉。
0: 每天两个饭市转得像陀螺一样。
9: 我今晚你睇住厨房咯，我要过去其他店咯。
1: 好，收到。嚟，汤煲好啦，开饭啦。
0: 忙完周末高峰期，夫妻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陪家人吃顿饭。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稚语，检查一下他们的功课。一双儿女就是夫妻俩拼搏的动力。距离佛山300公里外的广西空城，贝荣宝如往常一样走进自家果园。78岁的老汉有自己的生活哲学。
10: 不做事的人，不出汗的人，身体不但好的，还是做一点这个劳动好一点的，不用那个年轻人的挂身啊，稍微的事提示啊，有这个零钱花一点，不用问后生他们要钱啊。
0: 老贝正在捶打制作的是工程人离不开的一道四季饮品油茶。
10: 这个油茶呢，解困提神，累了我就回来打一点油茶吃，我一天的吃了3次4次，很好的。
0: 工程油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地摇包吃油茶去除湿气，
11: 油茶是
0: 千年传承不改，味道愈发醇厚。

0: 早已成为姚家的招牌。由大山走入城市，茶搭子也越来越多。油茶的最终进化版本也逃不过火锅，尤其搭上本地人认证的最佳搭档猪三鲜，微苦的茶汤和土猪肉、猪粉肠、猪肝相遇，再次沸腾后捞出，猪三鲜爽脆嫩滑，再倔强的腥膻气也被油茶辟得干干净净。油茶火锅要想出类拔萃，那必定是油茶打得好，而这地道风味就藏在重重大山里。千百年来，瑶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顺应湿度大、日照时间短的地理条件，种茶、采茶，用自己的方式制茶，将带着嘴的生铁厚底锅烧得热辣，加入少许油润锅，茶叶、花生、蒜、葱白、姜陆续下锅，用七字形木锤反复捶打揉搓。广西各地都有油茶，但只有工程油茶里会放入花生碎，以减少油茶中的涩味。当锅里的食材锤成蓉，略略粘锅，并在锅底出现一点焦壳时，马上冲入热水，茶叶的清气、姜的辛辣、花生的酥香瞬间被激发出来，满室皆香。加入盐，继续搅拌熬煮，当茶汤变成黄绿色时，用茶叶革滤出的茶水就是油茶了。好的油茶可以熬出五六锅左右，味道从浓烈变得清淡。打好的油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米花、麻蛋果等配料，夹杂着葱花、香菜的香味，带着姜的热辣口感，先苦涩再回甘，一碗解渴，两碗暖身，三碗爽身。土生土长的工程人，总会有几个瑶山里的亲友，贝荣宝当然也不例外。
1: 那个看土的这产业挺好的
2: 哦，行啊，可以有啊，
1: 是啊，
2: 嗯，你产业要得下我啊。
0: 与都市生活的疏离不同，乡镇的小日子免不了亲戚朋友的互相帮衬，分享农货是大家增进感情的最佳方式。白露时节的鲜嫩茶叶和清明茶、谷雨茶一样，很适合做油茶的原料。因为是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采集，当地人称它为桂花茶。
2: 大皮娃娃要嫩生要好看，
1: 但是人家种种的药，
2: 嗯，好多营养嘞。
1: 在我们莲花是杨梅茶也是最出名的了。
2: 是啊是啊。
0: 新鲜的茶叶不等人，得赶紧处理。老贝夫妻打起了配合。
2: 你跟我俩。
0: 炒茶得用文火慢炒。撒入适量的水可以帮助控制锅温，
2: 把这个油茶不同那个泡茶，这个油茶叶呢来更香味好一点，浓一点。
0: 经过翻炒，茶叶逐渐凋萎，可以出锅。接下来的揉捻关系着它的最终品质，在轻柔且带有节奏的用力下，茶叶细胞被破坏挤碎，挤出的茶汁附着在茶叶表面，浓郁的茶香就由此而来。
3: 做壶你了呗？
2: 也了。几号哇？今天茶叶双生。
0: 这批茶叶将在炉膛的余热中慢慢烘干，老两口会留给孩子们回家再用。十一月底，工程的地标美食柿子熟了。十里八乡都忙着采摘，采柿的买柿的，柿林里好不热闹。老贝也等来了他的好帮手。
2: 这是果子卖几哦？其中有块几钱，块二钱，果子价钱蛮好，饼子价钱也可以。三个儿子，老大是杀猪的，老三上班的。这老二在外面做工了，他回来这两天
4: 果子多了。

0: 回来帮摘一下，你不要还种这么多了。
1: 二儿子贝贝小，今年还是第一次返乡，难得回家，只能尽量帮爸爸多干点活。大哥贝维东每天忙于屠宰场的工作，虽帮不上爸爸照料果园，但每逢年节或家庭聚会，都必会掌勺。
2: 妹妹，昨天想起啥？
3: 我想起火锅油茶。
2: 哦，咱有山水油茶的。
1: 油茶还得老贝亲自来打，平和的心情加持久的耐性，这60年功力打出的油茶，才是家的味道。
4: 油茶的要水滚要过头辣，大青油茶的香的，知道吧？哦，
3: 你明年这茶叶的时候带我也去了。
4: 啊，记得我，我给你把油茶给供起来哇。
3: 我就打给你信。
1: 难得聚餐，自然要打油茶火锅。
2: 这是我早上自己杀猪搞来的，一大个猪肝，最小的那一个是紫肝，紫肝要嫩一点点，好吃一点的。这样啊，两边有油的，要是双边长嘛，特脆。这个里脊也比较嫩，随便怎么煮都好好吃的。
1: 猪三鲜足够鲜嫩，切好后只需要加入姜丝。盐、食用油捞匀，就等着和油茶汇合了。
2: 准备好了，可以了。
1: 一大家子人吃饭，可不得多做几个菜。就算是手脚麻利的贝维东，紧赶慢赶，也忙到了天色入黑。
2: 哎，贝勒，烤哟！
1: 亲人们共聚一桌，油茶总是要先喝的。从懵懂孩童时开始，油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陪伴在每一个工程人身边。喝够油茶之后，还要再继续油茶火锅，这时才轮到朱三鲜登场。醇厚，味儿浓，带点涩，有回甘。这复杂的味道在舌面交缠，绵绵密密，无法解开，就像关于家的隐喻。彼此照顾，知足常乐，也许正是一家人幸福的真谛。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这一收就是长达3个月的休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14年前两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与其空耗灯油火辣，不如秋风起再战江湖。
2: 哎，让我乖了。
1: 天气凉下来了，终于盼到开工。徐富天起了个大早去拿货。
5: 我一般都是4点至5点钟啦，50分钟左右啦，过来呢边。呢边咧佢生水多嘛，所以佢嗰个鱼嘅质量系比较好啲嘅。
6: 得啦，都打眼啦。
7: 有几大条到啊？
8: 都有斤嘅。
7: 啱啦，我哋都啱用嘅，大条咧就系冇咁好用。
6: 够啦，
7: 得够啦。
1: 工人们个个练就徒手快抓的本领，2个多小时，近1000斤鱼已经收完，总算轮到天哥收获了。
9: 153令牌，
4: 好，153令牌，
9: 减少光牌嘅哈，
4: 好。喂 ，A 糖硬咗少少啊，好苦啊今日。
1: 黄埔南港位于珠江口和东江支流的交汇处，过去距离这儿没有多远的野地，已经在这10多年里变成了金融城。但这家年代久远的老店面，依旧是一副临时大排档的模样，典型的老广务实做派。
4: 啊，鱼翻到来，翻嚟翻嚟，硬咗啦，开工。300几斤今日攞咗，
10: 得2个钟啦，2个零钟啦，
1: 从增城一回。

0: 到店里，天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招呼大家干活。后厨铁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鱼，将鲮鱼汤开分类。用来打边炉的鲮鱼并非越大越好，嘴刁的老广指定要吃三寸斤，也就是身长三寸左右的鲮鱼。
1: 你好，你哋有位未啊？喺度一齐噶嘛？啊，来来坐坐。好，鱼蛋同鱼包都要半斤。
2: 好，上菜。
0: 现在一上午处理好的鱼肉已经就位，准备接受食客的检阅。广东人认为，比锅底更重要的是一个鲜字。看到一锅清水涮肉，那是本土火锅的高端局。南港鱼蛋火锅的锅底正是清水。
1: 鱼如果不够新鲜，你清水锅一吃就吃出来的鲜味，一入口就知道。
3: 鱼蛋，鱼蛋啊？
1: 嗯，冇错。
3: 半斤鱼蛋好吃喎。
1: 要半斤啦，冇错。
3: 啊，好好好。
0: 最受食客追捧的鱼蛋尤其费功夫。和做牛肉丸靠打不同，鱼蛋讲究的是踏，即反复用力摔打。把握好手劲儿和时长，踏出来的鱼蛋才会爽滑弹牙。
1: 一般咧系我哋重起嗰时咧就唔超过二十下。
0: 经过师傅手踏，到鱼肉自然起胶成糊掌状，把鱼青放入掌心，用力往糊口稍稍一挤，一枚猪腰形的鱼蛋就诞生了。做得好的鱼蛋入水不沉，因为里面含有适量空气，这也是它吃起来爽滑的原因。
1: 粉红色比较亮啲，即虾肉好嘛，我哋叫。
0: 无论煮多久，都是雪白软滑，入口爆汁，鲜嫩中略带 Q 弹，那是唇齿之间极限的体验。除了鱼蛋，另一款传统美味是鱼包。鱼包其实是鲮鱼火锅的前身，它和云吞长得有点像，但是外皮必须用鲮鱼肉制成，起胶后擀成 A4 纸那么薄，以刀尖划成三角形。鱼包的馅料也是鲮鱼肉，刮肉做馅儿，再加上冬菇、腊肠、腊肉、葱等配料，各家比例不同，风味不同。
1: 鱼包系有条尾嘅，即系打嗰个皮咧，佢系三角形啊嘛，剩翻嗰条尾嘅濑出嚟。夏天喺厨房啊，得闲就叫佢出嚟饮一杯啦。我啱啱见到佢啊嘛，好好好。呢个炸鱼肚啊，呢个好松快啊，呢个好多人食嘅，炸唔切。
0: 食材选手们讲究出场次序，不能乱，涮几分几秒也早已计算清楚。肉丸开场，下水随后，然后是鱼肉和蔬菜。鱼肉做的面条，也就是鱼面，充当主食兜底，软滑带爽，又是一种不同的口感。技术是从舅舅手上学会的，不过制作南港鱼蛋的整套手艺还得从祖辈三代说起。
1: 我爷好似做噶啦，我外公咧又系做得好出名嘅，南江都系一字传过嚟啦。
0: 今天过节，天哥准备回趟老家。
1: 你在帮点买噶？有啲系炒龙虾豆啫。阿嫂买咗啲餸翻嚟，过节加餐我哋。
4: 哦，好啊。
5: 叫爸爸。
1: 哎，乖啦，乖。

0: 哇！大佬，啲花前苗咁靓嘅，仲得？
1: 你话靓靓啦，唔理得你嘅。
2: 三兄弟之中，大哥退休后过起了田园生活。
0: 啲花前苗系炸嘅，靓啲嘅。上菜食啦！
1: 埋位埋位，
3: 阿马总唔准你饭食咩？阿珍姐，
0: 我谂啱啱好
4: 未啊？哇！呢啲月饼食
0: 啊！我是叔公做噶，
1: 叔公大老爷，
5: 我只都咁大老爷。
2: 转眼到了十二月，正是鲮鱼最肥美的时节。火锅店每天处理鱼的数量要比平时多几倍。
6: 山上鱼皮吓，
0: 我哋两百档拍档咗十几年，都半个家都未咬过嘅。即系分工咧，就佢负责市场攞菜，我就负责攞鱼啊嘛。我哋分工分得好好嘅，翻到嚟咧就一齐做嘢噶。
1: 好嘅，
2: 醇厚的人情，旧时的滋味，就这样在两位好兄弟的手中继续传承。
6: 咁咧開咗咁多年咧，都係啲老搭檔、老街坊熱熱鬧鬧啦，好滿足噶啦，係咁樣。咁啊，繼續做落啦，做到做唔到為止啦。
2: 黃埔江邊摘去鮮花，長出大廈，唯有這一鍋傳統的魚蛋，在焦圈豉油的加持下，按時和老廣們一期一會。62岁的黄海荣养了300多头海南黑山羊，是揭阳惠来县小有名气的羊倌，人称海南。
6: 撒点盐吧。
2: 盐含氯和钠，能维持酸碱平衡，是山羊生长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黄海荣按需投喂。
6: 因为他的体力嘛，他这个羊肯定要吃盐的，不吃盐不行的。
2: 补充完盐分的黑山羊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跑山，这样才能保证运动量，让肉质结实。羊儿们下午1点准时放风，一进山就四散开来。
4: 你对的有啊，这样叫对休。
2: 夫妻俩必须分开行动，精神高度集中，随时保持警惕。
4: 好，我问他那边有没有羊，他说没有，羊全部到这边来了。
6: 肯定要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不要给他吃人家的农作物。
2: 除了担心羊儿搞破坏，还得提防羊群在山里的天敌。
6: 要看那个羊，不要给那个蛇啊、什么野兽吃啊。羊都给他吃了多少头了？很大的那个蛇，太多了，太多了。放大给你看，这个是羊的肚皮，蛇看见吗？很快的，几分钟不发现那个羊都没了。
2: 东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高处的树叶儿更是美味的加餐。它们的个头和广东本土黑山羊差不多。体重在20到30公斤，立耳倒八字脚是海南东山羊的标准外貌。被叫海南这个花名，不仅仅是因为黄海荣养的是海南黑山羊，还因为他是广东在海南插队知青的后代。
6: 30年前就在海南，30年后是在蔚来，本来这里都没有人养这个羊的，100%就吃那个树叶的，出生到卖起码要2年多，肉才30多斤左右，不过它的肉的味道就好。
2: 海南东山羊肉嫩汁香，带有淡淡的鲜甜味儿，和追捧鲜字的老广一拍即合。10余种香料药材配出来的清补凉底，将羊肉汤底打上老广的标签。 南派火锅的精髓还在于对蘸料的极致追求，为了调味儿，能用上近20种材料。花生油内先入些肥猪肉增添汁香，放入蔬菜慢熬，去渣后放入黄豆酱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酱料，不停搅拌，熬至油与酱料充分融合，再下入腰果、蒜酥打成的粉料，增加馥郁的坚果香气，最后再来点秘制的芝麻油提香，这耗时费力的蘸料才算完成。美味的羊肉凝聚着养羊人的辛劳，羊场里黄海荣夫妻俩又忙活开了。说一口流利揭阳话的周慧球其实是海南人，与黄海荣在国营农场里相识相知，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到惠来，但适应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来得艰辛。
4: 以前要来的时候人家说不用上气了，反正上气不了一两个月又要回来的，我说不可能，没想到来的时候真的哎呀很差，不跟我们海南农场那样，很不习惯的。
2: 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周慧球去过工厂，跑过工地，也和老公一起开过客运车，直到10年前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见的黑山羊，从此山上的这一组简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稳定下来的家。
6: 他就扎得很勤劳，嘴巴就太厉害，轻轻轻大哥家你知道吗？这条拖过去吧，这羊也过来抓呢，我们的羊种好嘛，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那海陆风也有过来，他说你们的羊好好养。
2: 好吃的山羊总是供不应求，越来越多本地农户上门求教。
6: 小档啊，小档如果要不要就买小档啊，你规定给个小档养去，
7: 也是好干哦。
6: 嗯，就走走出港，这还帮了帮了，这还少。
2: 小羊羔大概2个月出脚，3个月断奶吃草后，就可以离开母羊，独立生活了。
4: 哦，在整奶等等，要回家买一个的帮手家，伊袂老师家咩做工的吼。
7: 哎，好，好，这样就好，你就往里塞沙发。
6: 哦，这个。
2: 辛苦30年，靠着养羊。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新居虽好，但阿姐知道羊场才是妹妹常待的大本营。看着操劳的小妹，姐姐忍不住唠叨，离家30年，各有各的生活，姐妹俩聚少离多，难得的埋怨和叮嘱都饱含着情意。安居是件大事，亲友们欢聚暖房。
6: 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
8: 我是老大，她是老二，变化很大，很开心，很高兴，这样子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冒有一种欣慰这样子的喽。
6: 各位亲兵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喊你走走，好，好，房子建功劳是这个的，
9: 我很辛苦，很
2: 好。临近冬至，羊肉馆的生意十分兴旺。黄海荣顾不上亲情团聚，赶着给老主顾送羊。东山羊皮色灰白，表皮虽薄但十分坚韧，胶质十足，高温炙烧能彻底清除残留在羊皮上的毛发，破坏汗腺，去除膻味，同时羊皮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缩紧致， 烹饪后就能产生酥弹软糯的口感。

0: 本地羊肉火锅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下午五点半就开始客似云来。精通养生的老广认为，羊肉是冬令补虚佳品，滋补防寒。岭南的冬日短暂，养生时不我待。高压锅内放入沙参、玉竹、甘蔗、玉米等打底，搭配独家秘制的卤料包，铺上焯水处理的羊肉，加入清水，淋上黄酒去腥，上火焖煮25分钟。等到羊肉软烂，就可以放进沙包，等待最后的料理。葱段、金不换和白萝卜打底，放入羊肉，再撒入芹菜粒儿、红枣，点缀上香菜，浇入汤汁，用炭火慢煮，最适合寒冷的冬天了。自家羊肉，本地火锅，是海南夫妻俩一定要推荐给姐姐的。
1: 阿姐有那好家家概念，那你两个有用锅比我两个有用好家。嗯，
2: 那小一个小顶，小顶，都是如果如果爱经常如果说海南南南来讲。
0: 姐姐的来访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让夫妻俩想起青春时代的远方。但卖羊季的到来，让夫妻俩像紧密咬合的齿轮，日复一日的转动，无法停歇。手停口停，老广坚信勤奋就有回报，唯有劳作才能让日子热气腾腾。老广喜欢说同捞同包，意思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打拼。火锅宛如生活的精妙隐喻，清淡锅底是务实的底色，食材丰富是生活的多彩。围坐涮锅，积极务实，火锅便是平淡生活的诗与慰藉。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来你死了。
1: 一班长，一班长，你们看谁来了？
2: 齐路，
3: 科长，
2: 你还好吗？
3: 我好，科长。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
4: 科长，科长，科长，
3: 科长，
4: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2: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3: 科长，科长。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看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
5: 哦哦，是，一班嘞，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2: 去吧。
4: 科长，我先走了。
2: 去，
5: 科长再见。
2: 再见。
3: 哎，小翠，你留下。
6: 科长，这边这边，科长。小翠，
7: 哎，
6: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7: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8: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
7: 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报话机员，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9: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10: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子弹不长眼。
9: 对，
8: 孙一鸣，你刚才说胡支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7: 是这样的。
9: 科长，文干事
8: 啊，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9: 哦，
8: 这样吧，张志成
9: 到，
8: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9: 是，
8: 去吧。
9: 走了。
8: 老孟，
7: 哎，
8: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支队的老巢给端掉。注意啊，尽量少开枪，要活捉他们的报话机员。
7: 是。
8: 崔一鸣，
3: 有。
8: 等到胡支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班的战士换上胡支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支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3: 是。
8: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11: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8: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11: 小心啊，科长。
3: 一班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11: 是。

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

0: 领导的表扬吧。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1: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吧？
0: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2: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好，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
3: 哎，
4: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5: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2: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5: 是。
2: 哎，人呢？查清楚了吗？
5: 查清楚了。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2: 跑了1个？
5: 是。
4: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黄岩洞方向。
0: 哎，赵科长，
3: 哎，
0: 文杰在你这儿呗？
3: 正说找你呢。
0: 什么事啊？
2: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0: 哎，文杰，你别走啊！
6: 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0: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吧？
6: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差拿两个保姆看着我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呀？
7: 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6: 我不想跟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4: 哎，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历险，没多聊两句啊？
7: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
4: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7: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4: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那谁曾想把这邪火发你身上了。
7: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哎呦，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4: 那怎么着，我走，咱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
3: 咱就这么说，要换一个别的女同志，那我该保护不也得保护吗？
7: 不用了，文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哎，你说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儿？
4: 啊，那个师长来电话，让咱们俩过去一趟，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
7: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
4: 哎，你确定啊？真不用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7: 你们住的那么近，什么时候都能解释。反正文杰要是不理我，我就找你算账。
4: 不，那我冤不冤呢？那合着两边我都不是人。
7: 哎呦，行了，赶紧走吧。今天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大有可为，得赶紧向师长汇报。
3: 走走。
8: 可雷，说，알았어。대장님，놈들이방송국을처리했습니다。전방의병사들이마이클뚫고나온소리다들었다고합니다。여우소대가한것일겁니다。
9: 멈춘놈들。
10: 그건놈들의주의를끌고고그러면당장여우서대를소탕하려고들겠지지금은여우서대가더중요한걸해줘야된단말이야
8: 그렇다면소소위가가서대대장님뜻을전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10: 소소위는공항에도착했나
8: 네오후에차량보냈습니다소소위를뽑으시는탁월한선택이십니다그는중국어도하고중공군에대해서도잘알고

0: 报告师长，我们到了。
1: 啊，来来来，坐。
0: 哎，
2: 坐。
1: 你还真是个福将啊！啊，这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哎，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
1: 哎，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
0: 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1: 嗯，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化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2: 嗯，赵科长啊，你们那边对福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4: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1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1: 跑了1个
4: 啊？
1: 什么人？
4: 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
1: 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4: 好，
2: 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还会坏事。
0: 还是首长想的主导。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吧。
1: 你的任务呢现在就是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明天出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3: 杨晨，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0: 吃饭没那么重要。
1: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啊。
2: 师长，抓捕敌特分子和落网匪徒的事就让我带着赵科长去执行，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
1: 好。
0: 不是，师长，
1: 快回去休息。别磨叽了，快回去休息。
0: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2: 快去吧。

0: 文姐，文姐，
1: 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魂环和世元呢？
0: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可没看见金建良副参谋长有多棒？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代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2: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0: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
1: 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今天他还带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住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3: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你那位好不好？我跟梁晨。
0: 没确定关系呢。怎么了，文姐？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了？不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文姐。
3: 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梁晨不让，
2: 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 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麻子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0: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
2: 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了？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
0: 文姐，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 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嗯，那他不也没来跟我解释什么吗？
4: 是不是他也在赌气啊？文姐，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就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3: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
0: 他现在人呢？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
3: 走了啊？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有工作呢。哎，
0: 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晨处了，赶紧告诉我俩。 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3: 瞧瞧你俩那个样子，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0: 文姐，够狠啊！

0: 你别这么逗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别说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你家梁辰也不会看一眼。
1: 就是，他就是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0: 你就是那一瓢，
1: 纹一瓢。
0: 那你就是纹一瓢，
1: 纹一瓢。

0: 있어요, 회장님.
1: 누구요?
0: 회장이요.
1: 회장님, 무슨 일 있어?
0: 아버지, 빨리 여기를 피해요. 오늘 작전 실패해서 전사도 무장 나왔어요. 모든 대원들이 사살되거나 아니면 잡힌 것 같아요. 장잠님도 화를 맺지 못한 것 같아요. 놈들이 무명에 벌을 잡아서 연행을 알아내고 이곳으로 찾아올 것 같아요.
1: 너희들 간 거지는?
0: 중공군들이 사람들을 끌고 간 데를 봤어요. 분명히 들킨 것 같아요.
2: 그럼 빨리 준비해서 한 이틀 정도 산에 숨어있다가 좀 잠잠해지면 그때 다시 보자.
3: 휴대마.
4: 에, 부사무장. 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儿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说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 就等于没睡，哎呀，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还躺着舒服呀！哎呀，不对呀，我跟文杰还有事没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5: 副参谋长，时间太晚了吧？这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
6: 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
5: 算了，明天再说。
6: 科长，吃饭喽！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7: 您看看，
6: 辣椒炒牛太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7: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5: 那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行。
8: 嘿，嗯，哟，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5: 辣椒炒肉，你尝尝。
8: 不不不不，你吃你吃，我吃过了，
5: 真的好吃。
8: 精神不错啊！哎，你吃，我给你汇报。你吃，
6: 你坐，副科长。
8: 孟连长他们很顺利，三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5: 嗯，来来来。
8: 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0: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两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嘛。
8: 对，你吃完先睡觉，明天再商量，来得及。
5: 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0: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5: 这么晚还轰炸？
0: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 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保护，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5: 夜猫子进宅无时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样，先进防空洞，等到警报解除之后，马上问问什么情况。
8: 好。

哎，

0: 看，桌上的降落伞！排长，你看，排长，这里还有李伟军军服。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1: 是。
0: 等等，刚才谁发现的降落伞？
2: 不是我，也不是我，
3: 我也没有。
0: 坏了，我们上当了！敌特利用降落伞分散你们注意力，趁机跑了。
4: 喂，一班跟我走，往包围外线追，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救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5: 你人为警戒，其他人跟我来。
6: 是。

0: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1: 部长，是新哥，还绑着信筒呢。
2: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3: 马老板，莫哈罗瓦索。
4: 他这个不能再等，
5: 摔断的。
1: 我看看，这断了。
3: 送四部治疗吧。
6: 副参谋长，俘虏抬回来了，腿断了，我已经安排了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把小崔叫过来呢，就是要赶紧一起商量一下审讯的方案。
7: 我听那个俘虏的口音，应该在我老家吉林延边生活过，而且路上我也做了试探，他应该懂中文。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8: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7: 我可以肯定，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了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8: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孙英明，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
9: 嗯。

0: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嗯，感谢您的，군의관님。哎，你是不是听得懂我们说话？
1: 뭐라고 했나? 난 그저 당신들이 포로를 인도 쪽으로 대한다는 것만 안다.
0: 인도 쪽이라고 해서 자백하지 않아도 들거라. 착각하지 마. 우리를 속이면 바로 총살이야.
2: 진우, 可以啊. 会说朝鲜语了，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0: 报告首长， 都是小崔教的好。 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소소의
3: 이분은 우리 지휘관이시다. 묻는 말에나 제대로 대답해라.
1: 방금 전에 내가 거짓말을 하면 죽이겠다고 하지 않았나? 그래서 난 거짓말을 하지도 않을 거고 당신들 물음에 답하지도 않을 거야.
4: 소장,
2: 됐어. 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나한국군인이다，한국말로만
5: 얘기하겠다。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
2: 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1: 내 손에 쥐고 있는 비밀을 궁금해하는 거겠지.
5: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您何必浪费时间呢？
5: 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6: 科长，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0: 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最后再给你两分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两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志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缘也答应了要合作。胡志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1: 首长，你应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明天我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0: 两分钟马上就到了。
1: 博尔根，
2: 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军，不要找他们协查。
3: 报告，
4: 进来。
3: 是啊，参谋长，
4: 坐。
3: 胡志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4: 来来来，
3: 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支队侦查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极，简直就是心腹之患。
5: 这个呢是胡支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唯一落网的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忠，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头。
4: 还是让他给跑了。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6: 好，
4: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寻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6: 是。
0: 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舰计划，我们准备利用胡支队的电台一步步的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配合这次战役。
7: 这工作很有成绩呀。啊，
8: 一夜没睡吧？
3: 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你说是不是老张？
5: 对啊，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得不得了，敌案都破了吗？
7: 老李啊，
4: 哎，
7: 你看你看，这个胡支队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的修建屯兵洞准备进攻都侦查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6: 我看这个反舰计划可行。梁晨，梁晨，
5: 嗯，我是一晚还是两晚上没睡了。
0: 师长，是有问题吗？
8: 问题大了。
9: 张参谋，
10: 哟，
9: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10: 是。报。
11: 师长，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9: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六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我处分你。
11: 是，坚决完成任务。
1: 徐凤鸣，你仔细确认过了吧？可以把新哥放回去了。
12: 放心吧，我还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接头成功，电台修复，二十一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哥腿上的信头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1: 放吧。

0: 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老陈，我就去前沿收集各部队的侦察情报了，你这还有什么指示？我这儿没有了。哎，你们下午4点前就能回来，估计科长也该醒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完善一下反舰计划。啊，好。
1: 陈科长，唐晨呢？哎，
0: 我干事。哦，他被师长官禁闭了。
1: 为什么呀？
0: 你别紧张，没事。他呢，2天没怎么合眼了，师长就把他关到自己宿舍去睡觉了，还让6个小时之内任何人不许打扰。警务员小张怎么够守着呢？他今天汇报工作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参谋长还有师长都非常心疼他，所以才强制让他去休息的。
1: 那我换个时间再去看他。
0: 哎，我觉得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

0: 甭干事。两副参谋长在里边睡觉呢，他才睡了三个小时，但师长让他睡够六个小时。
1: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我不怕他吵醒。
0: 行，他跟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还睡着呢，那我们赶紧进去吧。
1: 行。

0: 姐，别走，文杰。不是梦话，
1: 你怎么都醒了、啊？你才睡三个小时，
0: 睡够了，精神了。
1: 不行，师长说了，你必须睡够6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行使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
0: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

0: 还有赵科长照顾你的事儿，你不计较了吧？计较，很计较。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我就跟你就跟我离婚。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
1: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上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他们随时批。不着急吧？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2: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看看林团长的爱人呢。
1: 他回国了，回国？为什么？他在市直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你刚回来，你不知道？他犯错误了，不会吧？没有，这不结婚了吗？他，而且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
2: 要把他送回国内的留守处。你想什么呢？我在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 战争早晚要结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 能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得的。我想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也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你说的有道理。
1: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2: 我已经睡够了，你没有睡够，你还差三个小时呢。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1: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啊！哎呦，闭上眼。

0: 徐凤鸣彻底交代了，
1: 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
0: 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地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
2: 这个徐凤鸣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
0: 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帮我们发报，新密码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可以写下来交给我们核查，说这么做可以免去利用胡支队爆化机缘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另外，徐富明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是可信的。
2: 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儿就交给他。他的要求呢，等我跟师首长汇报完之后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支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特别是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
0: 那胡支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
2: 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支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所以胡支队的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支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带着徐凤鸣，以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爆化机缘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须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
3: 是。
2: 冯连长，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班换回来，在外警戒的人呢都要穿便装，装扮成胡支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3: 是，明白了。
2: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暗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暗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3: 好，知道了。
2: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
4: 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
0: Perfect， 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5: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啊。
2: 好了，开始行动。

0: 그래. 그렇다면 좀 안심이 됐네.
1: 昨天晚上，蒲支队的电台跟黑豹师的情报队已经顺利的联系上了，通过了审查，敌人也已经相信了。这是我们编制的一个虚假的部署情况，准备陆续提供给敌人。
2: 我看不错。从这份计划上看，我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根本看不出进攻态势。
1: 老林，
2: 嗯，
1: 你说呢？
2: 基本上没问题。
1: 看上去是可信的，有些地点和数量还可以再调整一下。你让作战科还有侦察科研究研究，确定一下。
0: 好，我还有两个建议。
1: 来，坐下说。敌人在收到这个部署之后呢，肯定会通过空中侦察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核实。那么这个部署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加逼真。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仪器的。 损毁火炮，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做出一个假的炮阵地。那假的弹药库呢，放置一些废旧的弹药和敌人扔下来未爆的航弹，以便敌人在轰炸的时候引起连锁爆炸。这个假的指挥部呢，我们一定要接上电话线，要有真的无线电活动。这些重要的地点啊，都要警卫森严，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
0: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好，那就指定你去指挥完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
2: 是。
0: 还有一个建议呢，我想通过胡支队的电台，将敌人对我们提供的虚假部署当中重要地点的轰炸时间控制在我们进攻前的2到3天之内。在轰炸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内部要呈现出一个。
1: 混乱、紧急的无线电联络，这样可以让敌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啊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们放松警戒，达到战役的突然性。嗯，这个建议好。
2: 那你们怎么控制敌人轰炸的时间呢？
0: 我们可以借口说胡支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 晚一点通知敌人，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胡支队下一部的侦查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
1: 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 你除了完成反间计划外，还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0: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
1: 嗯，这次制定穿插计划，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 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者，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嘉奖。
0: 如何碾碎这个硬核桃，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奇袭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3: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 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1: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0: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啊。
1: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

0: 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1: 杨晨，别整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2: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0: 你，牢骚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2: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0: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2: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一下。
1: 好，这份计划我再仔细看看，然后给你具体的意见。
2: 是。
1: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0: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呀。
1: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0: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1: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1: 我觉得吧，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0: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1: 哎，
0: 行了，我不听你说。
3: 哎，科长回来了。
4: 副科长，
3: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5: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3: Nice， 好。
5: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3: 跟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5: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3: 不是。
5: 陈少爷，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有成效。
5: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 呢？
3: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了？

0: 突然想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
2: 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好了，不说了。哎，
0: 参谋，
2: 梁副参谋长，这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老梁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问问你，李希正抓着没有？
2: 实在抱歉，还是没有抓住。我派出去五个小组，什么线索都没有。这唯一一个小组汇报，昨天有村民在村子外边看见了李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的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0: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2: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0: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太被动了。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

0: 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1: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支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0: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1: 太干净了。
0: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1: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例我也看了不少。
0: 好，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谋无常，失去失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萨满，明天又削据山林。我在想啊，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1: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给打散，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行，我现在就替陈张队长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0: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1: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你。
0: 去吧。

0: 室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0: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的。
1: 你说，
0: 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天明天早上在二号街头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天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吗？
1: 你们还掌握了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0: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天，要在开阔地站好，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是

0: 目前看来，也只能就相信这个朴耀天，让他和李希正会合，回到躲避处，然后再想办法通知我们。再或者，趁李希正不备，将其击毙，回来练功。
1: 你们这个方法，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呀。
2: 是。
1: 徐参谋，把侦察一班给调过来，配合赵科长搜捕李希正。
3: 是。
1: 循迹追踪，他们有的是办法。
4: 哪儿？
5: 不是，대체오는거야말은거야신호는왜안보내는거지
2: 记住方向了。
6: 거기서뒤돌아보지마진입무기다내려놓고앞으로열걸음

0: 아버지, 그만 내려놨어요.
1: 좀 더 쉬다 가지, 왜 그래?
0: 괜찮아요.

0: 제가 푼 거예요.
1: 헛소리!
2: 有没有下去的路？等会儿，一鸣，先喊话。
3: 下去看看吧。于小三、赵大壮、张杨子，你们在这儿警戒，其他人跟我下去看看沙子情况。走。
4: 是。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参谋长，侦察连现在已搬回单位，组织训练，请指示。连长孟道宪，
1: 以后我来别搞这一套，敬个礼就行了。
0: 这个不行，现在全军都在抓政委话，我们连得做表率，我们是侦察连。哎，要不我组织全连，你给讲几句？
1: 那不用，你让大家继续训练，我各班排转一转就行了。
0: 是。
2: 继续训练。
3: 一班的，在那边，我带你去。他们在那儿。
4: 三班好，
3: 继续训练，不要停。
0: 四，一班继续训练，不要停。

0: 面向我集合，一班集合，向前看，竖起，立正。报告两部参谋长，一班集合完毕，签字声。
1: 有令。
0: 是。
1: 刚才的训练方法很好，是谁发明的？
2: 报告，是我们全班一起想的。
3: 最后，我那两枪看出你们的差别了。侦察兵，就算有炮弹在身边炸，子弹在耳边飞，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
0: 摩尔根，
4: 动！
3: 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子弹壳不会掉下来？
4: 我爹说过，老虎和休瞎子扑过来的时候，你慌，你就完了；你不慌，他就完了。
0: 说得好，侦察兵，无论是在任何危险、激烈的环境下，都要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是侦察科袁科长梁晨，几位新同志，我不熟悉；几位老同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1: 梁副参谋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不用了，有机灵鬼在我身边呢。
1: 就你们那点事儿，甭管是荤的素的，能有我不知道的吗？
0: 行了。

0: 你正式入党了呗！
1: 报告，转战三个月了。
2: 祝贺你！
0: 谢谢。
2: 我问你，你还留恋你那个双料战士的称号吗？
1: 报告，不留恋。总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我不需要以往任何的经历给自己加料。
2: 说的，
0: 有事。
2: 有，科长。
0: 不，参谋长，
1: 你下说。还没任命呢。再说了，是副的。
2: 巧了，我现在也是副的，我现在是副班长。
0: 怎么样？还对你们班长不服气吗？
1: 报告，科长，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俩现在好得跟一个人一样。<笑>
2: 很好。 还是那么棒，穆日根，
3: 到。
2: 你妹妹上学了，学会写信了，收到信开心吗？
4: 开心。
2: 你们看看，谁说她不会笑？笑得多灿烂呀！
1: 报告，我除了战斗的时候说话靠谱，平时说话都不太靠谱。
2: 崔明，
3: 到。
2: 入党了吗？
4: 是，还在预备期。
2: 加油，争取早日转正。
4: 是，我看班里头好几个人的朝鲜语都说的不错，你的成绩不小啊，好样的！
1: 我一定努力。
2: 赵大壮，
0: 是首长。
2: 外号大力士，
1: 对首长，
2: 一个能力俩，
4: 一个能打四个。
2: 他怎么跟大牛一样愣啊？<笑>排雷手张洋子，
5: 是首长。
2: 你不用跟我谦虚，你的排雷技术跟老同志比怎么样？
5: 没有我排不了的雷，速度要赶在连里最好的排雷手笔。
2: 很好，刘师傅，刘海泉。
6: 是首长。
2: 修车技术也是一把好手。
5: 报告首长，连里不敢说，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搁到全运输队那也是顶尖的。
2: 很好，这位是全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刺杀冠军杨继武。
5: 是首长，
2: 山西人哦。
6: 杀起说州人。
2: 哎，听说你的祖上跟杨家将还有关系？我也不知道，
6: 但村里老辈是这么说的。
2: 好，希望你能够像杨家将一样，保家卫国。
6: 是。
2: 咱们算是互相认识了。
6: 最后。 我还要说一句话：一班是英雄的集体，每一位一班的成员，请你们记住：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记住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7: 做和他们一样的英
6: 雄，
7: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6: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7: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6: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报告。
1: 进来。师长，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敌人今天没有轰炸我们提供的炮阵地。
2: 好啊，那你可以放手了。反舰计划就交给小陈去处理，你全力配合参谋长完善进攻作战计划。
1: 没问题，师长。等制定完作战计划之后，还是由我来带领穿插部队行动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不是说了吗？你留在司令部指挥战斗。
1: 师长，像这种营级规模的穿插行动，一定要有团级干部跟随指挥。
0: 你在全师找不出比我更有经验、更合适的人选了。
3: 你合适啊？你不合适。我明跟你说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侦察科科长了，你现在是学成归来的副参谋长。万一你要是出了个万一，我怎么跟直司交代？怎么跟全师的官兵交代？
1: 师长，你这话说的，这太不公平了吧？我的命是命，别的干部的命不是命吗？我有决心完成任务，我还有决心在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2: 杨晨同志，这个任务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敌人没有警觉，也许能顺利一点。一旦他们发现吃了亏，他们绝不会在吃大亏的情况下签字停战。到时候，美军、李伟军这些联合国军一起反扑，拼命的上。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得彻底看不见希望，他们才肯停战，懂吗？
1: 我能做到。
2: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
1: 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这个胜利他们看不到了。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我都必须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替他们打出点名堂来，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2: 文杰怎么办啊？你替他考虑过吗？
1: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结
2: 婚。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1: 师长，
2: 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啊。回去。

0: 给我吧。
1: 哎，文杰在吗？
2: 哎，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门干事了。
1: 还没任命呢。
0: 你找我？
1: 对。

0: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世渊他们。进来，进来。
1: 怎么了？哎，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
2: 那你说吧。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儿？哎，
3: 燕子，你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世渊他们宿舍吗？
4: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2: 你还真去啊？也是，
3: 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 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4: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2: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4: 嗯。

0: 别哭了行吗？你这一哭哭得我心里特难受。
1: 别管我，我哭一会就没事了。
0: 你是在怪我是吗？
1: 我能怪你什么？
0: 万一我
1: 没有万一。我当然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但我更喜欢你是因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
2: 慢点儿，
3: 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梁晨非要去执行穿插任务，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2: 争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我，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3: 那你的意见呢？
2: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再说关心他和文杰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
3: 客观地说，梁晨争那个道理，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
4: 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
3: 在团级干部里也是佼佼者。
2: 哎，
3: 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里
5: 是啊。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3: 梁晨，你给我进来。
5: 是。
6: 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
1: 是，我支持。
3: 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1: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

0: 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辰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
1: 不是，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0: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原话是不是这样？
1: 但意思是一样。我不同意。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师长。
2: 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师长，结婚的事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0: 师长，今天梁辰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 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1: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 安全的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 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师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我们这支队伍从南昌城头走到现在，无数的先行者都不在了。
1: 这么多人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是高官厚禄，不是鲜花和荣誉，甚至我们不希望后人能记得我们，感激我们。我们只想让我们的国家能好一点，让我们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好了，我这通过了，梁晨负责穿插任务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谢谢首长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1: 不过

0: 여우소대에서 놈들이 지휘소를 찾았습니다. 총 세 군데 중 한 군데는 사단급으로 보이는 지휘소입니다. 이 근처에서 대공포 부대도 찾았습니다.
1: 그래,
2: 이제 끝낼 때가 됐어.
3: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我方在战役部署、物资弹药的调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现在调集到大炮1100多门，物资储备达到了15000多吨。
4: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要敌人他们尝尝大弹药的滋味。<笑>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包括不断的 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5: 老李，开始吧。
6: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间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

0: 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舰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1: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战斗警报！敌方方向发现敌机群。

0: 报告部队报告，敌人今天派出了多批次机群，对我们假设的各个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高炮部队在于敌机的战斗中已经击落了敌机两架。
1: 好啊，又结结实实的，让敌人上了一大当。我估计他们的指挥官肯定会说：“弟兄们，安心的睡觉吧，中国人的指挥所、弹药库、炮阵地都被我们摧毁了，不会再发动进攻了。” 他们不会想到，明天晚上我们的炮火会伴随他们一起去见上帝。就算醒过来，看到的也会比噩梦更可怕的景象。梁晨，这件事你们干得漂亮。
2: 师长，接着看戏吧。我们的戏码还没完呢。剩下来的两场上演之后，敌人会兴奋的忘了自己姓什么。到了明天晚上，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理落差，就是那种。
3: 从天堂直接跌落到十八层地狱的那种感觉。
4: 老梁，你后边的戏码是什么呀？赶紧得给大家讲讲啊！
5: 讲讲，
4: 暂时保密。
5: 来了，喝口水。
4: 徐参谋，
5: 嗯，
4: 您看我们两个这些天表现的是不是还不错？咱能不能宽大处理一下？
5: 你们表现怎么样？我说了不算，得所谓的联合国军说了算。
6: 哦，您是要看我们的假情报能不能起到作用了。
7: 报告。
5: 徐参谋，我们刚在山顶上观察到了敌人出现了大量敌机，对咱们提供的假目标进行了轰炸，咱们的高炮还打下了敌机呢。
4: 太好了，回去跟你们班长说，继续观察详细记录轰炸情况，我这有用。
7: 是。
4: 行了，徐鹤鸣，你这回放心了。
5: 你们还在假目标周围设置了高炮，这一剧情做得这么逼真，难怪白昌浩会上当。这叫兵不厌诈。我算是熬到头了，我的工作可以结束了吧？
4: 那个，您看我能不能去检查一下腿？
7: 别急，您的腿没事儿，我们还有轰炸情况的观测评估报告没给白昌浩发呢。
8: 孙台长，马上把这份电报发给军里。
9: 哎，部长，部长，咱们真有这么大损失啊？
8: 哪有的事，赶快发，就是在跟敌人演戏。
9: 哦，哎，军里不会误会吧？
8: 不会，早就说好，一会儿他们就会回电，我们和军里面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密度联络。
9: 嗯，好。哎，部长。

啊，万营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豫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豫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

0: 你好。
1: 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副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灭，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纠缠，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1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王营长，
0: 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2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
1: 同时在不影响师指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把这个朝鲜语广播的稿子再给您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1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账我可得记着，以后一定要补偿。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
4: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
3: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4: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
5: 哎，梁科长。
0: 哎，
5: 梁晨，这金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10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0: 是挺好的。袜子补得跟没破一样，穿得特舒服。
5: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0: 赔偿什么？
5: 你，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
6: 哎，你们俩待着，梁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0: 好。
4: 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0: 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1天1夜呢。
4: 那你带的队伍是进入屠明洞，还是去草棚啊？
0: 屠明洞。
4: 你没跟我说实话。
0: 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
4: 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去做什么？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0: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1次2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

0: 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全军都在学习新二营烈士的英雄事迹。
1: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
0: 啊，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是吗？他怎么样？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邱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两位他的劝导。
1: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绝望。
0: 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1: 我会的，我一定会平安顺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来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0: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1: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
0: 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梁辰。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1: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0: 这不一样。
1: 一样。

0: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
1: 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
0: 我答应你，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분석.
1: 수고한다. 요즘 중국놈들 뭐 이상한 움직임 없었나?
0: 네, 없습니다.
1: 줘봐.

0: 有敌人出来了，他们想干什么？不知道。 好像是要割草，
1: 妹妹即将消灭他们，
0: 是，发现了，
2: 准备射击。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
0: 刚才为什么打枪？
1: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的机枪打回去了。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了？
0: 不行。 不然他们就会像草丛中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被他们研磨习惯了。

0: 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收起。
1: 顾副参谋好酒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收起。
2: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
1: 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从情况去理对待吧。哎呦，
3: 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
1: 哎，你们几个该吃吃啊，别跟我一样。那师长，您看这都1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 啊！您别跟我们在这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有指挥战斗呢。您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4: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
1: 打。不分情况，露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
0: 是。阿香喽。

0: 前方部队有报告，一切正常。没事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师职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
1: 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2: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降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终于从杨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语音广播了。
2: 嗯，
3: 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4: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
2: 嗯，
3: 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4: 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哼，
3: 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 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昌浩不就是黑豹社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
1: 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

0: 没事，没伤到骨头，有点血，清楚了。没事人，刀给神父科长看一下。怎么样？确实没伤到骨头，但穿面很深，需要先锋盒再包扎。还能坚持吗？
1: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般先出发。
0: 我一会儿就跟上。
1: 行，出了伤口马上赶上来，打黑豹一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
0: 没问题，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后果延伸了，按原计划迅速通过敌人阵地前进。
1: 郑哲林，前进！
2: 快进队，跟我走！

老三，我数一二三，你就不出去窝囊。杨楠，来，帮我拿下枪，慢点儿。

0: 我听老莫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
0: 那可麻烦了，部队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
2: 队长，要不让我跟连里的排雷手走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
3: 不用了，你们看，
2: 李子。
3: 里边有排木桩，应该是敌人的巡逻通道，肯定没有地雷。就让排雷手沿着这个通道前进，应该很快就能走出雷区了。
1: 这样子，你们走前面。
2: 是。
3: 走，慢点。
4: 백중령，1년내다음행보를어떻게생각하나？
5: 이번에놈들의함정에빠져큰과오를저질렀는데도재판단을믿으십니까？
6: 사람은누구나실수도하고패배도하고그런거야나는항상자네를높게평가하고있네허심탄회하게얘기해보게
5: 그럼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우린적은변혁으로놈들의공격을지연시키고동시에주요변혁을신속히후봉에있는유리한지형으로구태시켜방어시설을구축하면서때를노려다시반격하면됩니다
6: 좋아오늘밤작전회의를소집하지그때자네가의견을말하게아만약에말이야끝까지고수를한다고하면자네는어떻게생각하는
7: 우선예비연대는무조건적의침투부대습격을막아야합니다

0: 队长，我们已经出雷区了。
1: 好，同志们，加速前进。
2: 是
3: 是是。
4: 队长呢？队长呢？
1: 哎，孟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5: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正副科长就在他身前，弹片从他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6: 别照了。

0: 陈副科长，陈淑敏同志牺牲了，对吗？
1: 是。

0: 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是。其余所有人，继续前进。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我们的情报给我，派几个战士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是。其余所有人，继续前进。
1: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好，走。
2: 是。

0: 前面就是公路，华西堆换庄，沿着公路向清水洞方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的装甲部队。
1: 好，
0: 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妆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孟负责。
1: 梁队长，你是整个穿山部队的指挥员，你去化学队不合适。
2: 没错，还派别人去吧。
0: 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妆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
3: 那电台怎么办？那你应该跟着指挥员了。
0: 电台不能跟着冒险，保卫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我带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2: 好，
1: 是。
0: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1: 是。
0: 你们俩去准备吧。
2: 是
1: 是。过来。

0: 是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部队，让我们给赶上了。
1: 队长，打不到。
2: 队长，我有4个反坦克手雷，还从13库找了3个白磷手榴弹。

0: 回答。
1: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0: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三号食堂，一个二队规模的乌龟，两个二队规模的兔子，剁了两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1: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2: 小钢炮，
3: 到。
2: 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别用大家伙，容易伤着自己。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
3: 放心吧，科长。
2: 不许恋战啊！大厅第一辆，马上归队。
3: 是。
2: 掩护他下去。
3: 是。
4: 三队、三队，我是二队。
1: 三队收到，请讲。
4: 我们先开饭，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1: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4: 收到。

0: 二队、三队正消灭敌人呢，还好我跑得快，不然肯定被咱们自己人追得像兔子一样的。
1: 好，出发。

0: 立即前进。
1: 韩国
2: 대군대다
1: 오바
3: 대배님신분좀부어주십시오
1: 시끄러전방부대가습격당해지금당장지원하러가야돼신분좀부어주십시오죄송합니다
2: 그렇게대단하면우리랑같이전선에나갈것이지여기서무슨거드름을피워
1: 난그냥죄송임을다한것뿐입니다이해부탁드립니다
2: 맞아부터

0: 过来了，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2: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3: 队长，前面不是

0: 是啊，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
1: 通知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2: 是。
0: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2: 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进展情况。
3: 是。
2: 王连排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3: 连长，这事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九零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
2: 好，
3: 你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让敌人发现。有一次任务。
2: 对面一开火，不就只会全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
4: 是。
5: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汇法确定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
4: 好，马上就向驻援报告炮炮兵，准备射击。
6: 是。
5: 各炮兵，准备。
4: 等一下，连长。 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5: 停！没搞错吧你？
4: 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
5: 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上级给我们的新任务是什么？
4: 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2: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근이
3: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안 불러!
3: 살펴가십시오!
4: Take care!
0: Thank you!
1: 你手上记过，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4: 大队长，你的英语是正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1: 是啊，我一直捏了一把汗。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的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笑>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笑>
3: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1: 再有办法，那也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不过去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
5: 哎，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你的喜糖啊？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1: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啊？
5: 那是啥意思啊？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真的？哎，这是好日子啊！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
6: 哎呦呦呦呦！
5: 不，我亲爱的首长警卫员同志，我请你放心。
1: 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谁？那不行，都当警卫员了，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7: 好，
5: 小子，哎，打出来了。
7: Yes sir.
5: Yes sir.
7: Yes sir.
8: 队长。 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1: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那个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伟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六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六辆卡车，四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3: 都过来。
0: 根据师部不久前侦察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3: 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固若金汤来形容。
4: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
5: 队长，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四辆，再加上外围的四个火力点和两个雷轰打的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二队三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6: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案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十一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0: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型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2: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0: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察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洛，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2: 是，走。
0: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7: 行。是。

0: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坦克兵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工事，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2: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啊，七个火力点，两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儿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0-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3: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1: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2: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2-3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
1: 嗯，
2: 刘亚圈
4: 到，
2: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3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4: 是，
2: 枪给我。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一个联络官，叫全永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肯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虎口都没留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3: 没事，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1: 到，
3: 给我步话机。
1: 是。
3: 快。
1: 队长。
3: 二队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二队，我是一队。
4: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0: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4: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0: 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东北200公尺处的
3: 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4: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去吃一号食堂的饭。
3: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有跑掉的。
0: 通话完毕。
4: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餐。通话完毕。
2: 二排长到。
4: 同志，你带二排急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200公尺处的小高地与梁队长会合，让俘虏带路。
2: 明白。
5: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6: 队长，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啥子药？
3: 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7: 是是是。
3: 我们来分配任务，大家都仔细听好。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齐路，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齐路。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小钢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明白。
3: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10: 是
11: 是
10: 是,
11: 是。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2: 是。

0: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3: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4: 书明，你怎么样？
5: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4: 一会儿见。
5: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坦克兵驻地啊。
1: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他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了机枪位，这么打他多过瘾呢。
2: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1: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1: 好嘞，班长。

安子，야새끼야어때생각좀해봤어아직도할말없는거야

0: 빨리!
1: 잠자전이 갑자기 꺼졌어.
2: 가만히 있어.
3: 뒤등글.
4: 잠시만.
3: 뭐야?
4: 막아. 서두르십시오.
3: 자네 뭐 하는 거야?
4: 저를 믿어주십시오.

빨리 일어나! 빨리 일어나! 빨리 일어나!

我去打粮党，老毛，关掉机枪。

0: 别动！别动！排长，我们出去帮忙，消防队长，走私通缉车。
1: 站住！
2: 干嘛你走？
1: 你干嘛走的？等一下啊！

0: 梁队长命令，你们登灭开岛，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1: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在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2: 是。
1: 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3: 是。
1: 我去找梁副参谋找不到。是。张德壮，
4: 到。
1: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
4: 是。
1: 杨继武，
5: 到。
1: 你去负责前面。1、2、3，走，我们去大门口。
5: 来，大宝，医生。
6: 医生，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7: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
8: 文干事，文干事，
6: 医生那边，好，怎么了？
8: 高主任让我来找你。
6: 什么事儿？
8: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
6: 去看看。
8: 好，走。
9: 文干事，
6: 把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
10: Are you Daniel, the U.S. liaison officer?
11: Yes.
10: Can you tell me again what you told them?
11: I repeated many times. I don't want to repeat it anymore.
10: Sorry, I don't think you have a choice.
11: Can I have a cigarette first?
10: Of course. 有烟吗？给他一支。

0: 对了，忘了报告了，
1: 张阳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儿还能有电用。
2: 聪明，你来看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3: 丛树洞，
0: 对，就是这。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2: 这是什么地方？

闽东菜，闽东菜，我们称作秃鹰岭。

0: 从那溜，你认呢？班里，哥，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
1: 太好了，我这一直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
0: 但是他。

0: 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司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
1: 白昌浩，崔一鸣，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昌浩往哪儿跑了？
2: 야너네강부사단장과첩보대대백대장어디로도망쳤어
3: 진지게뒷산으로도망갔지
4: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1: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5: 走，
6: 哪里个？
1: 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嗯，文件。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会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船舱部队又立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化习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敌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俘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
0: 太好了！
1: 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2: 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1: 文干事，咱们全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呢，他们能不能马上回来还得看情况而定。不过不要过分担心，就目前情况看，他们是安全的。
0: 我明白，师长，我也是军人。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谢谢首长。
3: 老李啊，
4: 哎，
3: 文杰所说的情况很重要。现在咱们距离秃鹰岭最近的部队就是梁晨他们，给穿插部队发电，把这个消息啊，跟梁副参谋长讲一下，让他核实有关秃鹰岭的情况。
4: 是。
5: 彭总，彭总，여기는태상태대다，请问有讲파랑다，请问有讲파랑다。
6: 彭总，
5: 응답하라，
6: 대대장님，
5: 예，
6: 우리중대망했습니다。정대장님은정사하고병사대도전부도망쳤습니다。빨리반란사야합니다。
5: 연대방부버렸다，반란사。
7: All we see is to hold the line till the morning.
8: Carl, the soldiers are gone, and so is the regiment headquarters. Do you want to stay here and die?
7: Major, soldiers should follow orders. If you ever dare to order retreat, I'm gonna have to ask you to hand over your command to me.
9: Okay.
5: 대위대대남은병사들중전부가참가할수있는자들은전부집합시켜파충대진지를되찾는다종위가서병사들을전부찾아와거부하는자는총총살해당장시시해
7: 네

0: 队长，总部来电。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秃鹰岭的情况。
0: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
1: 所以，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
2: 薛大指挥官啊，步华军，
3: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3: 是。
1: 张参谋，
2: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3: 是。
2: 张庄，张庄，我是李庄，收到请回答。
3: 我是张庄，请讲。
1: 连长，
2: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4: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吃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1: 先搬件急事儿，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里。
5: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笑>
2: 行啊，梁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1: 到。
2: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5: 是。
4: 敌人真撤退了。
2: 团长，是指挥电。我猜的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笑>咱们的侦察兵能干吧？个顶个好样的。<笑>保安局，
3: 到。
2: 通知部队。

0: 勇往前进，追击敌人。是。哎，你俩别光杵着呀，赶紧做。啊。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
1: 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弟交给我们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0: 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1: 啊？
0: 你们来看地图。 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两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 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两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两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
1: 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4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哎呀，这么多任务，兵力确实有点紧张，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 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0: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4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
2: 肠胃宁，喂，肠胃宁，4方制药健康4方。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 订购热线400-636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
1: 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0: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2: 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不是，
0: 梁副参谋长，我老汪接任务从来不含糊，这。
3: 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再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考虑。
0: 好，
3: 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
4: 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
3: 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4: 阻止黑豹师的援军，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你用2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夺取炮阵地，一定。
0: 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半径5-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难有活口。怎么样？
1: 哎呀，你这是拨云见日啊，梁副参谋长！我两个步兵连打他一个炮兵连绝对没问题，缴获了155榴弹炮。 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两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
4: 你说的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 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好，然后一队二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突营营。你们三队在完成了阻援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
5: 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6: 占领秃鹰岭，这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4: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务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岭以南，秃鹰岭一线以南呢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 梨花洞、青云里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多丢人！ 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7: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4: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 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侄。王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开始行动。
0: 是。
1: 哎，军长，哎，军长，천천히좀가게도대따라갈수가없어
2: 그럼여기에좀쉬어다가시죠오늘은여기까지쫓아오지못할겁니다
1: 그럼난좀볼일좀보고가겠네
2: 네

0: 本市里，
1: 我没意见。
2: 我不看了，不就是梁局长刚刚说的吗？都在这儿了，我同意。
1: 那就发了。
3: 警卫员，
4: 到，
3: 立刻发出去。
4: 是。
5: 咖啡泡了半天了，你赶紧喝啊！啊，
1: 这洋东西有我的茶叶好喝吗？
4: 你尝尝。
1: 我算了，我喝不了。
6: 报告，师长，穿插部队来电。
7: 老李啊，你看，这是梁晨他们下一步的计划。这么复杂的任务，让梁晨安排的井井有条。尤其是这个发扬火力消灭敌人的计划，很巧妙，可以避免更多的伤亡。
3: 嗯，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完全符合上级的作战意图，我看可以批准。并且我们师主力在消灭黑豹师、溃败敌军和援敌后，应迅速向秃鹰岭一线前进，占领巩固秃鹰岭一线的高地。
7: 好，你拟回电吧，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军指。哦，对了，告诉林团长，追上撤退的敌人以后，不要急于进攻，要保持200公尺的距离，等我们的穿插部队对敌人炮击以后联络好再行动。通知兄弟部队，黑豹一团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我会派一个团向黑豹二团、三团的后方迂回，截断他们的退路。
3: 好。

0: 别动！动！别动！别动！
1: Put your hands up。
2: 哎，这是肉的，哎，嗯，哦，嗯，你爱吃，给你。哎呦，
3: 嗯，各位领导，这还有。
2: 哪吃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3: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得满满的都是，司部长正分派呢。哎，
2: 这是水果的吗？
3: 水果的，嗯，有橘子的，嗯，还有桃子的，
2: 又留两个桃子呢。
3: 好，
4: 给王干事留的吧？
2: 他爱吃甜的。
5: 报告。梁旅长，师部回电。
2: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老王，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6: 是，
2: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师指联络。嗯，吃饱喝足了吧？
4: 吃饱了，
2: 该上阵杀敌了。
6: 好。放心吧，我明天尽快赶过去。
2: 行，那个张志成，
7: 有
2: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7: 是，
2: 来收拾一下。哎，这我是黄巢的，不能放进去。来，这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8: 放心吧。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了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时间锻炼的。
2: 好，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刘爱全，
9: 哎，
2: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10: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我在第一辆。这怎么收拾？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2: 起路。
9: 停，
2: 看好路啊，别走错了。
9: 收到，放心吧，
2: 出发。
8: 驾驶员上车，
9: 是，
8: 出发。

0: Perché si chi...
1: 好样的，大哥！枪打得不错。连长，这打得太痛快了。前面如果还有检查站，我们还干吗？好。西北。
2: 야이 개새끼야！
3: 자네 지금 뭐 하는 건가？
0: 저희가 또 한 발 늦었습니다.
4: 他们请两位，你跟我来，慢点。
3: 你们两个把上面的炮楼的武器装备清理完毕啊！好，慢点。
5: 王连长，
3: 老张，
5: 老王，快，
3: 把战利品给同志们分一下。
5: 来，
3: 来，来，来，来，来，搬去，拿去分一下。
4: 好嘞，好嘞，好嘞。
3: 瞧瞧，这大家伙真棒啊！
5: 谢谢。
3: 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6: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人一颗，子弹没费几颗，全靠枪托子弹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笑>
3: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射向，准备射击。
6: 哎，老王，玩炮啊，你是内行，你来安排。
7: 我把懂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
6: 不用了。

0: 更专业的。
1: 你有哪儿来的？
0: 这不县城的俘虏吗？哦，我跟你说，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1: 有道理啊。
0: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1: 好。同学，
2: 到，
1: 步马进。

0: 무슨 상황이야?
1: 일단 가시죠.
2: 그래. 본부! 본부! 지금 결측에서 벗겨나갑니다!
3: 快闪营长报告，敌人被炸惨了，还有炮火的线又调整100公尺，那边还有一坨敌人。
4: 师长，好消息！前沿部队报告，穿插部队用缴获的155榴弹炮轰击了撤退敌人的集结地，敌人伤亡惨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5: 好。 马上联络穿插部队电台，10分钟以后停止炮击，让一线部队发动进攻。
1: 是，马上执行。
6: 接军制。
1: 总操。
6: 万军。
1: 队员的增援部队，
7: 没错，就是他们，按计划炸车堵路，迟滞敌人，所有人下车。
8: 让电台告诉汪队，我们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7: 是，
8: 大约有2个营和4辆坦克。
9: 我们迟滞不了敌人太长时间，增援部队很快还会继续前进。让汪队他们做好阻击准备。
10: 是，
9: 宝贝，给我一个班在这监视敌人。
10: 是，
9: 我们留下监视敌人。
10: 记住，
9: 你和一班在前面带路。
10: 是。
9: 其他的人，步行进山，快速赶往屯营岭。
10: 是。
9: 向
10: 大队，
9: 快向大队，
10: 通知汪队，我们遇到了敌人的
9: 动作快，
10: 部队，大约有2个营和4辆坦克，请汪队，
9: 快点，动作快，
10: 走。
1: 走！ 저도 있어요. 지금 힘들다. 다 가야 합니다.

0: 老张，老张，这里是老王，看见兔子没？看见兔子没？
1: 老王，我说老张，还没看见兔子，连声音也没有。老王，有什么话说？
0: 没有了，通话完毕。
2: 这敌人的增援部队上哪儿去了？不可能不见踪影了。哎，张同志，你们当时没听错吧？敌人的增援部队是沿着清水洞公路过来的。
3: 没错，不会听错的。
2: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从这里逃跑的敌人通知了黑豹师师部，他们已经知道黑豹一团的情况。这敌人啊，半道改主意了。
3: 这倒有可能，我们打这儿的时候人不多，然后让敌人跑了不少，敌军的副司长还有白枪号都跑了。
2: 不能再等了，两国参谋长的兵力太少，我得带着部队赶往统领岭。
3: 可团长不是说等派给我们的一个营到了之后再一起出发吗？
2: 等不了了，现在天都亮了，再加上敌机的骚扰，我们行军会非常困难。
3: 哎，不是，
2: 吴华元，
0: 走，
2: 通知王连长，让他留下两个班，看着俘虏和大炮，其他的人跑步归队，沿着公路追上我们。
0: 是。
2: 警卫员，
4: 到，
2: 通知几个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3: 王营长，
2: 张同志，你留下，我再给你留下一个班的战士，看着俘虏和武器装备。等咱们的增援营到了，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提前出发了，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上我们。
3: 是。哎，可是
5: 营长，二团二营到了，这是孙副营长。
6: 王营长。
2: 哎呀，老孙，哎，怎么就你自己啊？李营长呢？
6: 李营长负伤了，只能我带队来听你指挥了。
2: 啊，
6: 这位是炮团的吴连长，带人来接收155榴弹炮的。
2: 你们遇到太好了，我的人全部都能跟我执行任务去了，155榴弹炮还有俘虏全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保证后面的战斗中这些大炮都能用上。
2: 好，老孙，话不多说了，咱们得马上出发，尽快赶到秃鹰岭，听候梁副参谋长的指挥。
6: 是。
8: 队长，队长，
9: 梁队长，
6: 说，
9: 您让我们监视敌人的增援部队。我们发现敌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坦克和大约一个连的队伍，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走了。还有一路大约有四五个连的兵力跟着我们徒步追来了。
10: 敌人应该是知道我们的意图了，你们继续观察。
9: 是。
10: 龙龙，
11: 哎，
10: 看见那处小高地了没有？
11: 看见了。
10: 留一个班带着机枪占领那里，敌人来的时候阻击一下，给我们争取点时间。
11: 明白。
9: 新班长，到。
11: 占领班占领那个小高地，有敌人过来一定要挡住。
9: 是。七班，跟我走，快！
10: 通知部队跑步前进。
11: 是，
9: 跑步前进。
8: 队长，队长，快！
12: 现在지금이속도는너무느립니다제가먼저두개중대를이끌고빠른속도로정지하겠습니다부산아저님은부대를이끌고뒤에서뒤쳐진병사가있으면받아주시면서정지하시면됩니다
8: 그래그래
12: 저에게한개분대만남아있어도빨리놈들을잡을수있다면승리할수있습니다
8: 그래사내말대로이렇게하지그게좋아
13: 1중대2중대나와선두에선다
8: 네
13: 앞으로뛰어
8: 자가자자로움직여
11: 老孙，
8: 啊，
11: 我们已经过了预设伏击敌人的位置了，而且这里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必须要尽快通过。
6: 好，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全体都有，跑步走。
14: 营长，营长，
6: 停止前进。
11: 前方有情况，江民班报告说前方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14: 老孙，命令大家找地方隐蔽。
6: 营长，这附近哪有隐蔽的地儿啊？
14: 那就原地待命。过去看看。
6: 好，原地待命。

0: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
1: 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
0: 我们缴获的156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
2: 步军，
0: 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1: 是。

0: 那损失就太大了，那咱们都先退回去，绕路前往秃鹰岭。但那样的话会夺走好几个小时，我担心可能会取晚了。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大白天的太危险，立即随时可能会空袭。
0: 哎呀，那就两条腿走路，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先撤，
0: 好。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系已经下去侦查，左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2: 是。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少しって歌手の傾向性を探れ。
5: はい。

0: 脆我们赌一把，把剩下的钱全部下场买单，顶住价格。
1: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2: さらにマカオの金融は我々に完全に敗北し、今後は正金銀行がマカオ全体を支配します。これはパーッとお祝いをす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3: 这样，无论韩风雨出价多少，连城都另加一成。
4: 这笔生意呢，我只接受美元，不接受港币。
5: 港币是澳门商业结算的主要币种。罗德里先生，您这个要求有点不合常理。
3: 当下的局势摆在面前，还是来谈谈如何补救吧。
6: 这样的情况，银行方面也只能是抢在港币作废之前尽快出手，能抛出多少是多少。
7: 即兴格斗，我们吃定了，对不对？
8: 好，好，
9: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7: 人类第一架飞机也就飞了3-4万米，我们每3个月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每一场它没法彩排。
9: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10: 摔倒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爬起来。
9: 没人知道能不能成，他们上了。
7: 无所谓了，让他们笑吧。
9: 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在为行业开路。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庆假期，南粤文化盛宴精彩纷呈，城乡各类演艺非遗展演轮番登场，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文化魅力，欢度惬意假日。多点开花，激活假日消费，广东文旅流量变流量。广东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期出行游玩秩序与城市环境，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顺畅的节日。
0: 这个国庆假期，南粤文化盛宴精彩纷呈，城市剧场、乡村戏台、景区演绎好戏不断，非遗展演、主题音乐会、沉浸式舞台剧接续上演，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文化魅力，欢度惬意假日。

0: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晒秋实景不仅落户少数民族村寨，各类丰收主题互动游戏趣味上演，全天百余场民族歌舞精彩轮番登台，吸引众多亲子游客沉浸式体验。
1: 今年呢，国庆七天，我们预计接待超8万人次的客流量，主要是以深圳及湾区周边本地的游客为主，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左右。国庆假期，遇见焕新难得真味国庆主题音乐会在云浮豫南精彩上演，4000余名市民游客欢聚现场。
2: 作为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的延伸活动，音乐会突破传统单一演出模式，同步开设本土好物展销与烟火市集，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享受县域数十家商户消费优惠。
3: 晚风伴着歌声，还能了解豫南特色物产与南疆文化，以音乐为载体，推荐山土好物，这种文旅融合形式很新颖，真切感受到豫南山村发展的活力。
0: 乐东首部非遗沉浸式舞台剧《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国庆期间热度走高，剧目将潮绣、潮剧、莺歌舞、桥劈、大锣鼓等非遗元素融入跨时空家族史诗，依托全息投影、动态舞台，营造沉浸式体验，带领观众在光影流转间感悟潮州文化的根与魂。
4: 我觉得主题非常的好啊，跟你们的潮州文化切合的非常的紧，因为我是外地的，我对这个潮州文化不是很了解，通过这个舞台剧也很好的体验到了你们这个潮州文化，祖辈们海外打拼精神，非常值得人学习，非常感动。
0: 面对持续高涨的观影需求，潮州影剧院在常规场次上增加安排，每天演出由3场加至6场，每场上座率保持在7成以上。
5: 此前，这部舞台剧已入选广东省第4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
6: 我们门口现在新设置大潮归来专门的打卡点，上面的狮子，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桥坯啊，这些潮州几个字样都是能进行打卡的。你还可以到门口来免费拍张照，这张照片是免费送给游客的，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多多来看一看我们潮州的文化、千年的文化，大家多来感受一下。整体的演出，包括我们的灯光电、视觉效果、宏图传破浪，这都非常精彩。
0: 在梅州蕉岭晴木家园，百亩硫华菊进入盛花期，暖黄色花海铺展成秋日画卷。花海核心区旁花间音乐节在木质小舞台浪漫开唱，摇滚乐队与音乐人轮番登台，鼓点、吉他声在花海上空回荡，点燃全场热情。今天回到家乡，
7: 看到这里的变化非常大，非常兴奋，而且呢，这边经常有表演，远在外面的游子感受到家乡越来越漂亮了。希望外面的朋友、外面的乡贤都回家乡看看。
0: 在河源，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人气持续攀升，景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8: 国庆，我们一家人就是慕名来万里湖看一下嘛，就一直走，就走到镜花园这里了，然后也看了那个客家的表演，这里也是挺有这个国庆的氛围，还有客家气息的嘛。
9: 我们是从广州一家四口之家来河源的，就想到河源这边山清水秀，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到这里散散心，走一走，解解压，啊，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0: 国庆假期，广东电影市场持续升温，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节当天，广东以2190.2万元综合票房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观影人次57.2万，延续全国第一票仓的强劲势头。
0: 今年国庆档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主旋律、悬疑、喜剧、动画等题材丰富多元，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喜好。多部粤产影片重磅亮相，老江湖等本土佳作如期与观众见面，为国庆荧幕增添岭南风采。随着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省内各大影院提前部署优化服务。
11: 提前开展了一个专项培训，包括国庆影片看点内容，熟悉各部影片适合人群，做到现场能够快速为观众推荐适合影片。国庆期间，云浮电影市场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统计，10月1号至4号，全市电影总票房突破50.1万元，累计观影超1.67万人次，多家影院黄金时段上座率超过80%。
0: 影院通过优化排片，推出优惠，抢抓假日观影热潮。
12: 我们增加了排片密度，从早上。

0: 10点到晚上11点都有重播。通过现场优惠和一些平台的促销活动，爆米花和饮料的销量都翻了一倍。
1: 作为全国首批、广东唯一的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这个国庆深圳影院里的新消费接连涌现，自助 KTV、 头疗房等业态走进公共空间，观众后场散场的碎片时间变成了新的消费体验。
2: 以前的影城公共区域可能就是一些娃娃机啊、按摩椅，那么我们这次引入了这个高端的头疗这种业态，使客户能够第一既节省了时间，第二能够花更少的钱享受到更多的服务。
1: 国庆期间，借力第六届珠海艺术节，珠海推出电影惠民新举措，首次发放1000张面额20元的电影消费券，可直接抵扣电影票款，以补贴形式降低群众观影门槛，拉动假日文化消费。
3: 我觉得这个抽奖的这个方式还是挺方便的，就是操作一下可能也就10秒钟左右，然后如果真的抽到了，那肯定要来看，要消费的。
1: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广东台综合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山间自驾线路、原生态景区与城市商圈多点迸发活力，机车驿站把过境流量转化为停留消费，秀美秋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夜间商圈持续撬动餐饮零售市场，文旅经济正加快完成从人流聚集向效益增收的转型。
1: 国庆黄金周，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热度不断攀升，曾经只是摩托车爱好者私下打卡的山间线路，如今沿线配套不断完善，机车驿站、网红打卡点、机车主题酒店串珠成链，把山间车流转化为沿线乡村富民增收的实在红利。
5: 为我们进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1: 放在几年前，大批机车爱好者途经此处，根本没有专门落脚的地方，大家只能临时把车停在路边空地，既阻碍通行，也存在安全隐患，过路流量很难留下来带动周边乡村消费。如今驿站依托南昆山片区旅游热度，当地采用企业投资、政府补贴的模式运营，最先解决的就是骑士临时休整的刚需。
6: 都已经走了几个地方了，环境很好，这边负离子确实是很高，空气很好，就是那些打卡点都有驿站，你上洗手间也方便嘛，包括我们休息啊、喝水啊这些什么的都挺方便的。我很喜欢惠州这个地方。
1: 目前218公路附近有10余家便民摊位稳定经营，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即可实现就业增收。
7: 中山、佛山、深圳、广州啊，反正广东周边的都会来，潮州、汕头都会过来。偶尔也会有北京的啊、杭州的、福建的。
1: 国庆假期，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景区迎来出游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上新游玩项目，策划特色主题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
8: 我们刚刚推出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菲拉达项目呢，是总共接待了接近500人啊，因为它的接待量是有限的，我们每天都要进行限流。
1: 旺盛的人流极大激活了丹霞山片区文旅消费市场，景区周边特色餐饮、精品民宿、土特产商铺、文创购物门店客流大增，销量走高。丹霞山博物馆前的集章打卡点人气满满，不少游客排队参与打卡集章，沉浸式感受丹霞文旅特色，丰富了出游体验。十一期间，清远市阳山县凭借原生态资源、秋日山水风光以及乡村文旅特色，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休闲、度假，客流稳步攀升，消费热度持续高涨。
9: 国庆期间呢，我们客流量相比往年呢增加了20%，客房预订呢十分火爆的，9月初开始了，已经有游客提早预订了，现在我们国庆假期的客房都是爆满的。
10: 打听到阳山雨水风景区这边比较小众精致，然后又很原生态，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所以我们就家人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
1: 此外，国庆假期消费市

0: 场持续火热，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主题活动、优惠促销，吸引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1: 国际期间客流的话是同比增长20%-30%，环比上个月的话增长70%，今年客流基本上能达到20000左右。
2: 商户的这个营业额呢，这个表现也是不错的。我们预计呢，整个国庆节下来的话，客流还有这个商户的营业额呢，对比去年都会有15%-20%左右的增长。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广东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统筹运力，优化疏导，保障群众返程安全畅通。
0: 公路方面，针对车流集中、局部易拥堵问题，广东在清远、肇庆、云浮等巴士23处重点路段、隧道、大桥、服务区实施三潮汐动态管控。全市交警、路政、高速运营单位启动高等级联勤值守，依靠无人机巡查、电子屏预警，快速处置路面事故。
4: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潮汐车道路段时，务必按照路面标识和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切勿随意变道超车。
0: 这个假期，深港夜游、夜市、夜演等夜间文旅项目上新，双向带动客流。黄港、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火热，深圳边检升级保障沪杭返程客流高效通关。
5: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0: 铁路方面，截至10月5号，国铁广州局预计累计发送旅客1466.7万人次，五号当天预计发送252万人次。广州南、深圳北站客流分别达29.6万、21.1万人次。广州白云站增派志愿者增设指引标识，多渠道发布出行信息，应对大客流。
6: 广州白云站线下中转候车厅开通运营，候车厅面积增大8200多平方米，座椅2000多张，并新增卫生间、哺乳室、饮水间多处，有效解决旅客换乘、走高架通廊与出发旅客进站流线对冲等问题。
0: 地面接驳保障同步加码，交通部门引导网约车平台出台激励政策，吸引司机前往枢纽接单。同时强化出租车执法检查，严查拒载、溢价、绕道等违法行为。
7: 执法人员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请选择搭乘正规合法营运车辆，如遇到出租车溢价、拒载、违规收费等行为，请保留好乘车票据，及时拨打广州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
0: 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网约车、出租、地铁接驳高效联动，打通返程最后一公里。
8: 从今天开始到7号的15点到22点，是返程车流最集中的时候。目前 T3 航站楼的接驳已经全部是落实到位，国内到达乘网约车是可以走我身后的72号门快速上客点，只需要步行1-2分钟就可以上车。
9: 配合广州市地铁的这个延长时间，做好这个航站楼到高增地铁的这个接驳公交，也是每5分钟一趟的，我们就做好这个出租车的管理。那这边提醒呢，广大旅客呢，如果搭乘出租车呢，最好呢提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扬车打车明白卡，做好这个车费的预估，打表付费。
0: 广东台报道。
10: 国庆假期，广东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期出行游玩秩序与城市环境，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顺畅的节日。
0: 黄金周期间，拱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为保障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珠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国庆在港守护国门口岸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游客解决出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1: 节假日口岸人多繁杂，志愿者分工协作，积极为来往的旅客提供通关指引、线路万全、维护秩序、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
12: 也很自豪，能为社会服务、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退役不退社。
0: 连日来，汕尾红海湾旅游区迎来客流高峰，汕尾市城区相关部门与景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分片值守沙滩、观景平台等点位，排查隐患，防范风险，同时有序疏导客流，热心服务游客，多

0: 方联栋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1: 国庆期间，我们将持全天候应急值守，分组对景区周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安全隐患。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守好安全防线。
0: 国庆假期，阳江大街小巷人流密集，一线环卫工作者坚守工作岗位，抓实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各项工作，用心守护节日期间的城市环境卫生。
2: 保洁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这个保洁工作就像人民解放军站岗一样，都是需要去做的。我们这个作为保洁员一线工人呢，首先要保证这个城市卫生啊，保证这个路面整洁。
3: 节假日期间的话，我们的那个垃圾量要比往常明显要增加了50%，主要的区域和道路我们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布控和人员增加，包括设备增加。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继续来看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202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2026年，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政策接连落地，但老区人清楚，国家给的是机会，路还得自己走。他们把长征那股劲儿用在发展上，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跑出振兴发展新速度。
0: 不靠海，不沿边，赣州却敢对标深圳，无中生有，建起一座国际陆港。这里创新打造赣深组合港通关模式，把深圳的港口功能搬到赣南内陆，货物进出既可通过铁海联运，也可通过中欧班列通达20多个国家。
5: 可能走公路的话大概是3000多块钱，但是我们铁路的话现在是2000出头。
6: 我和广州港，我和深圳港，我和厦门港交了朋友，我去满洲里，我去二连，和延边口岸达成合作，它才会越来越加的通畅。
0: 从陆港往南几十公里，另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正在发生。在民航局的对口支援下，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赣州南康区建起了全国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全国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已累计为大疆、小鹏汇天、顺丰等行业头部企业提供检测服务超4500小时，风洞测试时长超2000小时。大疆飞越珠峰的无人机也是从这里测试好后出发的。
7: 这边的空域是最好的，有4.4万平方公里，甚至比我们赣州整个区域都面积都会更大。
0: 如今这里还集聚了34家低空经济企业，大量高端装备在此研发测试下线。
8: 这款无人机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丰州90无人机，它是很大的，最多可以装20公斤。
0: 世界500强企业格力也将他们的全球第15个空调生产基地放在了赣州南康，为当地增加近3000个就业岗位。如果说陆港、低空和格力是引进来的成果，那赣州还有一批企业是从这片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做矿石智能分选设备的这家江西独角兽企业，矿工家庭出身的创始人带着5人团队睡在矿区，用200多天研发出国内首台黑钨矿智能选矿设备，打破国外垄断。
9: 像海外的那些新鲜人的话呢，他可能连续工作几百个小时他就被烧断，那我们这一款基本上几千个小时没有问题。
0: 15年来死磕一块瓷，从亏损到消费类电子细分领域全国第3，这家生产稀土永磁材料的企业拿下江西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10: 它能让这个列车能实现常温悬浮起来，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
0: 同一片大地，不同的出发。当年红军用脚步丈量信仰，今天老区人民靠实干发愤图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广东台报道。
4: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光伏正成为乡村绿色转型的新动能。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镜下村实现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建成智慧能源系统，实现清洁能源100%消纳，让村民用电更加安全稳定。
11: 我是光能侠，是个暖。

0: 宝宝，我可以为大家发光发热，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留住我了。
1: 说起村里农房的屋顶，你会联想到怎样的场景呢？是晒晒被子，还是说晒菜干晒腊肉，又或是约上三五知己一起烧烤？在广州黄埔的镜下村设立的屋顶是这样的。屋顶铺满了一排排光伏板，与漂亮的新农房鳞次栉比，零碳配电站融入乡村自然风光，一幅智慧乡村配电网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了。
2: 镜下村是全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紧邻中心广州知识城。镜下村的新农房采用了全生命周期设计与装配式建筑技术，房屋模块在智能工厂完成，运到工地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工期比传统方式节约50%，建筑垃圾降低70%。村民从老旧的握手楼住进了庭院式大别墅。
3: 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变化的，像以前我们的房子都是一伸手就可以碰到两块墙的，但现在的话有距离，而且还有每个房子还有那个花园，觉得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好了。
2: 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镜下村实现了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构建起智慧能源系统，不仅各类清洁能源实现100%消纳，也让村里用电更加安全稳定。
4: 我们全村呢，总共是251栋的新农房，全部都安装了屋顶光伏。那每一栋的光伏装机大概是17000千瓦，全村呢一年的这个等效发电量可达到将近400万度电，能够基本上满足我们整个全村的一个居民的用电。
3: 现在新房子装的电都没有反映说跳闸的问题，全部都是很稳定的。
2: 与此同时，绿色动能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村民不仅可以共享充电收益，光伏等新兴产业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入来源。
4: 每个村民每个月有一个300度电的一个免费电可以使用啊，那么相当于可以满足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用电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镜下建设了光储中一体能源站，那么满足我们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呢，村委也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收益。
1: 电的源头是村民屋顶的光伏板，太阳升起就能够源源不断发电，加上20千瓦花瓣型配电网和全低压自愈坚强配电网一路保驾护航，全域面积4.2平方公里的镜下村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阳光银行。
2: 得益于智慧配电模式，村里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创造电的转变，借助阳光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能够顺利地送入千家万户，离不开高效的输送体系。
4: 现在使用的是智能电房啊，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一系列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以后我们的整个巡检的周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能够随时掌握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健康状态。
2: 在广东，像镜下村这样的阳光银行还有很多。通过未来乡村智慧配电网示范建设，广东持续增强乡村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赋能百千万工程示范的广东模式。省气象台预计，6号广东大部分市县阴天转晴到多云，气温继续下降1到4摄氏度。7到8号，全省晴到少云，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未来几天，这样的凉爽天气还将持续。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好，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们省，早晨中北部的最低气温普遍都还不到20度，仁化更是低至13.5度。预计未来三天早晚凉意依旧明显。

0: 中北部的最低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只有13到17度，而白天阳光充足，气温将会小幅度缓慢回升，昼夜温差拉大。以广州为例，昼夜温差基本上能达到10度或以上，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这种晴朗微风的天气下，可能会有晨雾出现，假期返程路上如果遇到，要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海上航行同样要多加小心，冷空气影响下，明天和后天粤东海面风力有6到7级，阵风8级，我们省中西部海面也有6级风，阵风7到8级。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10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佛山晴，20到29度。中山晴，20到28度。东莞晴，20到28度。深圳晴，22到28度。珠海晴，22到28度。韶关晴，15到28度。河源晴，17到28度。梅州晴，18到29度。惠州晴，19到29度。汕尾晴，22到28度。揭阳晴，21到28度。汕头晴，21到28度。潮州晴，19到29度。清远晴，18到28度。肇庆晴，20到29度。云浮晴，19到29度。江门晴，20到28度。阳江晴，21到29度。茂名晴，21到30度。湛江晴，21到30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10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唯有大爱，方成大业。
3: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2: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0: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

0: 民企活力。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0: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十五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

0: 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成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

0: 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今，6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6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新型

0: 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芯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5: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2: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6: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2: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7: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2: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8: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2: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

0: 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三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治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贤歌。

0: 是中国人吗？
1: 是。
0: 你爱中国吗？
1: 爱。
0: 你愿意中国好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0: 表示，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马上播出。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6: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1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2: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快跟上了！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翔哥，你真的只是路过，找我没什么事儿吗？
1: 真没什么事儿。哦，对了，你今天还会去家里给崽子上课吗？
0: 我不是每天都去吗？
1: 哦，对对对。我下午还要去交易所盯盘，我就先回去了，不打扰你了。
2: 嗯。翔哥。
1: 阿成。
2: 乔小姐，我给大方打电话说你在这儿，快快跟我走。
1: 这人还说了什么？
2: 这人用英文提到汇丰银行和港币，之后人就不行了。
0: 汇丰银行，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啊，贤哥
3: ，Robert，
4: 一晚，你们认识？
0: 他是我哥的同事，汇丰银行的司库。他这是怎么了？
4: 他伤得太严重了。
1: 罗伯特，罗伯特
0: ，Can you hear me, Robert？
4: 他休克了。你把门让一下。

0: 我给他注射了肾上腺素，你没有问话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1: 罗伯特，罗伯特，
2: 先生，
1: 罗伯特，罗伯特，
0: 黄包车把你们从码头送到诊所吗？啊，对，黄包车呢？到了我就让他送了。阿贤、梁昌，你们赶紧问话。宁婉，你来一下。
1: 罗伯特，罗伯特，阿昌，你的英文好，帮我翻译一下。我是之前汇龙银行的何贤，曾经在汇丰银行办过业务。问他还记得我吗？
3: 我是何贤 ，from 汇龙 Bank。
0: 宁婉，我要进你盯着伤者，你按照我写的顺序。挨个打电话，时间紧迫，越快越好。
4: Mr.
1: 罗伯特，汇丰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What exactly happened to HSBC?
4: The Japanese forced HSBC to issue new banknotes.
3: 他说日本人逼迫签发
4: HSBC
1: 签发什么？
3: 新港币。日本人逼迫签发新港币，所有的新港币都没有储备金。
1: 这批港币总共有多少？
5: 是的，具体的情况我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请你务必尽快赶到。
3: 1,200,000,000，
1: 一亿两千万，
3: 这批新港币出手，日本人会宣布港币作废，港币就变成废纸了。

0: 怎么回事？
1: 阿贤打过来的，说了句我是阿贤，然后电话就断了。
2: 开市了。

0: 少し行って箇所の蛍光線を探れ。
1: はい。
2: 林大哥，钱哥还没消息，是不是等他回来？
3: 可现在人不是找不着吗？总不能为了等他一个就不管盘子了。
4: 是啊，趁抛压不大，赶紧往上推，别让市场逆了风向要紧。
5: 姐，再下30万买单，把价格推上去。
6: 嗯。

0: 送到诊所结束了？
1: 没错，我试过抢救，但来不及了。
0: 自始至终就没醒过，也没说过什么。
1: 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说话？
0: 好，王队长，把里面的尸体还有这里所有人全都带回去。
2: 是，
3: 动手抓人。
4: 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带走？
5: 你们以为你们是警察，这是澳门，能随便抓人吗？小心我告你们绑架。
3: 少他妈啰嗦，抓人走。
6: 敢！
0: 谁报的警？
1: 我。诊所接到不明身份的枪伤死者，作为医生，我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7: 放下武器。
0: 我是大日本皇军驻澳门特务机关长子龙柱，正在调查皇军香港逃犯罪。请不要妨碍我的工作。
8: 我们接到报警说，这间诊所有枪伤死者，所以来查看情况。不知泽机关长在此，实在是冒犯了。
9: 冒你个头啊！他们这是绑架，你有警察不管的吗？
5: 你不管吗？
0: 打冒林教授，尽管先生，我们只是要带走这几个目击证人，以便了解逃犯作案经过而已。请让开，
5: 把他们带走。
10: 资产在哪？
4: 何医生，何医生，
11: 不是白，你叫记下来的，快把他们赶走。
10: 我叫来的。
0: 罗伟局长，你来干什么？
10: 泽大佐，我的朋友乔一满小姐打电话告诉我，说这里发生了人命案，而且死者她还认识，是香港汇丰银行的司库。我拿来看看。啊，顺便呢，我叫了几家报社，我让他们抢个新闻。
9: 死者在哪儿？死者是汇丰银行的司库吗？
4: 柯医生，是您收治的死者吗？能不能接受一下采访？
9: 说明一下情况吧，柯医生。
12: O que se passa com a polícia? Houve um homicídio aqui? Vocês estão sem fazer nada? Querem que eu informe os brigadores-geral? Para investigar como trabalham?
10: Sim, sim. Depressa! Vem tem voo de gol! Investigue imediatamente! Rápido!
11: Sim, é possível sim! Haida! Toma ali!
0: Zé Dango!
10: Aumann 毕竟是葡萄牙的地盘，你这是公然阻挠警方执法。
0: 罗伟局长，我没那个意思，但里面的死者是皇军在香港的重要逃犯，在未查清死因之前，我有理由怀疑这几个在场的人就是凶手，所以在他们的嫌疑排除之前，任何人都不得有直接触，不是就是串供，把他们隔离起来。
13: 都往后退，听见了吗？往后退。
14: 李老板，顺丰好使船，赶紧继续推啊。
15: 是啊，一起推上三块四，散户再一跟风，局面就稳了。
1: 对，
16: 继续接单，推上三块四。
17: 売り注文を達成。5分から10分ほど価格下げたら彼らに押し戻させろ。どこまで押し戻すか見てみよう。
15: はい。

0: 你看，人家做生意的呢，还要做生意；
1: 当老师的还要去上课。你总要让人打一个电话吧，给公司、学校和家里报一个平安。
2: 大妹子，不行。
3: 澳门是不是讲法律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
4: 是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啊？
3: 我们要出去，
4: 我们是老百姓，
3: 出去。
4: 有没有法律了？
3: 对，
4: 有没有法条？
3: 我们有自己的权利。
0: 泽大佐，泽机关在澳门毕竟是没有执法权的，政府和警方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
2: 一大字的细节需要时间，在这些人是否涉案未被彻底排除之前，谁敢有直接接触？大日本皇权都将视为澳门政府与警方公然包庇凶手，明白吗？
3: 我们要出去，
4: 对，
3: 我们要出去，
5: 我们要出去，
3: 我们要出去，
4: 不是，
5: 我们要出去。我们打个电话吧。
6: 继续买，一定要稳在3.4以上。
7: 老林，我该陪梁老去罗德里那边了，剩下一个小时，这边靠你了。
6: 放心吧，虽然一直在拉锯，但我们四家的护盘资金还剩一大半，撑过这最后一个小时应该没问题。

0: 今から20分以内に300万を連続して売りに出せ。
1: はい。
2: 什么？下来的这么快？
1: 接，所有的炮弹通通接，一定要把价格推回三块四。三块四毛三，
3: 刚才20分钟我已经砸进去300多万，要是接下来有一个大的炮弹，一个反应不过来，收盘价保不住怎么办？
1: 我们还剩多少资金？
4: 加上前面买进的，今天我们已经买进了500多万，就算把四家剩下的所有家底全算上，也只有400多万了。
1: 现在只剩10分钟了，以防万一，干脆我们赌一把，把剩下的钱全部下成买单，顶住价格。
5: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6: 必须要买，万一日本人收盘前继续下炮弹，把价格打下来，收盘价还是守不住。
4: 按我们事先计算的，日本人手里应该没什么货了，我看可以
1: 把各家剩下的资金全部下场买单，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0: 3.4点まで上げて、さらに400万以上買い注文出したって。
1: はい。
0: ついにすべてかけたな。残り9分だ。やるべきこと分かっているな。
7: 承知しております。
8: 418万买单。啊？有没有炮弹？
9: 千万不要炮弹，千万不要炮弹。
8: 买单成交，另加炮弹200万。
1: 什么？买单全部成交，还新出了300万炮弹？
10: 是啊，不，现在是500万，不，700万，又来了900万，总共900万炮弹。
7: 罗德里先生，今天下午港币一直稳定在3.41块，马上就收市了。咱们可以签合同了吧？
11: 啊，没问题，我们是老朋友。其实我说的3.4，就算真的有那么几分钱的出入，我也不会非要计较。不好意思，喂，你说什么？港币现在的汇率已经跌破3块了。

0: 逃单200万有没有人接？
1: 逃单250万有没有人接？
0: 逃单300万有没有人接单？300万，
1: 再加350万，总共逃单2000万有没有人接？
2: 当初就是赌嘛。
3: 罗德里先生，

0: マンホンコンドル。とにかくすべての日系商社に物資の買い占めと関東銀貨の買い取りを指示してください。金融市場に影響が出ないように密かに現金化を進めてください。
1: 当下的局势摆在面前，还是来谈谈如何补救吧。
2: 这样的情况，银行方面也只能是抢在钢币作废之前尽快出手，能抛出多少是多少。
3: 明天周末照例休市。我记得金融交易所的管理条例当中规定，遇到特殊情况，经济总局有权暂时休市。总督阁下，我们就以市场主要交易货币波动过大为由，由经济总局宣布另行休市48小时，以便市场恢复理性，这也符合条例规定啊。
1: 这样算下来，休市一共可以持续3天，这段时间内诸位必须拿出应对措施，这不仅是拯救金融业，更是拯救整个澳门的未来，拜托了各位，我们一定要这么做。

0: 吃点东西吧。
1: 梁老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打电话给柯医生了，他说就是高血压的老毛病，打了一晚上点滴，马先生已经送他回学校了。哦，柯医生也说你的外套昨天落在诊所了，伊万说反正他每天来教仔仔学琴，就顺便把外套拿走。
1: 我知道了。
2: 梁老，您刚出院，别动这么大气。
3: 我不气，我只剩下汗液。观金圈，血本无名。采购计划全部抛光，我这张老脸，我怎么面对在前方流血牺牲的将士？怎么面对45,000,000同胞？我想骂娘，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他娘的条人宇这样的汉奸手。
4: 何叔叔，
1: 小鱼，乔老师呢？
4: 啊，校长生病了，乔老师看他去了。
5: 不可能，我哥是不可能帮日本人做事的。
3: 跟日本总督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5: 会不会是他是在正常的履行他银行应该做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就因为一张照片就认定我哥他是汉奸吧？
6: 乔小姐，汇丰司库死前把所有真相都告诉贤哥，你哥哥身为汇丰的高管，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把这种无储备港币推向市场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就因为他，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何止是澳门呢？你们懂吗？这对整个的抗战大局都会带来惨重的代价。

乔小姐，绝不是我们危言耸听，是你哥哥他们签署这批港币，金额实在太大了。日本人用这批港币抢劫完市场后，他们还将继续。

0: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一婉。
2: 乔老师，
1: 小玉，一婉，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有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想的那么简单。日本人有多么的凶残，你哥哥落在他们的手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逼迫汇丰，逼迫你哥哥，我们根本想象不到。面对这帮毫无人性的野兽，也许一时没扛过去，这也都有可能的。
2: 不会的，我相信我哥哥，他不会的。我哥，他虽然不同意我去参加什么救国义演，但是他捐钱了，他捐了整整2000块，然后还有前年在澳门的时候，我参加义演。我哥哥他捐了整整1件商铺，还有去年的时候，他捐献了20万的物资，还有哪怕是香港沦陷之前，他也在给大家捐物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
3: 么大？
1: 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海鹿
4: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两年。
3: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2: 当梦想撞进现实，他们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4: 身上只有120万，就花仨月。
5: 房子处理掉。
2: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开口就要千万投资。
3: 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0: 科幻的幸福，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士，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什么锅巴？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站
5: 上了，
4: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海陆，
9: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题嘞。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这边是恒丰裕商行马万奇董事长，以及为恒丰裕提供资金保障的大丰银行代表何贤司令。
1: 马董事长，
2: 罗德里先生，这笔生意明明是我们先谈的，您这突然搞个三方会谈。

0: 不合适。这个嘛，恒丰与当然是老客户，可你们毕竟既没签合同，也没有付款。再说，我们原来谈的价钱也是港币发生暴跌之前的。我要求改付美元，你们又不肯。
1: 澳门做生意从来都是付港币，您突然要美元，我上哪儿弄这么多美元？
0: 可港币现在毕竟跌得太狠了，马先生，你得理解理解我。
2: 要不这样，冲着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如果你肯多加一层价钱，并且马上全额付款，我现在就请斋藤先生、韦星先生离开这里，这总可以了吧？
3: 不用这么急。
2: 对不起啊，这批货金额实在太大，你们又要加价，我们实在承受不了。再者说。
4: 我们现在正在筹集这些货款，你们也很清楚。如果要再弄美元，总得给我们点时间吧。那就是说，你们既不肯加价，也不肯把商付款了。斋藤先生、韦星先生，那你们呢？你们可以付美元吗？在敲定具体付款方式前，我方有个小小的请求。 不是罗德里先生是否肯满足？哦，
0: 请说。就是我曾经在电话中和您说过的这一批橡胶的进口凭证。我先声明，您在生意上的信誉，我个人绝对信得过。但是这一笔交易的金额实在是数额巨大，银行自有银行的规矩嘛。我罗德里在澳门经商这么多年，被对方要求当场查验进货合同，这还是第一次。
5: 这就是我和李光前签订的进货合同，给，圆吧。

0: 蔡先生，请坐。介绍一下，这位是上甘辉煌银行总会计师邱仁宇先生。
1: 邱先生，东西都带来了吧？是这样，李光前在汇丰银行开有户头，汇丰有他的签名与印章留底。乔总会计师过去一直经办他的资金出入，所以这一次我是专门麻烦他过来看一下。
2: 微星先生还真是谨慎。
1: 我这样谨慎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嘛。就是这份合同，乔先生，麻烦。

0: 先生还给我们捐了一大笔钱，还给我们合影留念了呢。不许参加了，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你这干什么？到底什么机密，非要到何先生府上来谈，还不能告诉别人？
1: 像交大往李光前有一个规矩，只有在1000万美金以上的生意，他才会亲自出面签合同，是这样吗？
0: 没错，一般的人想要见他一面都难，更别说小生意签合同了。
2: 也就是说，你也没跟他签过合同，也没见过他的签名。
1: 别说我了，全澳门见过他签名的，恐怕都找不出几个来。
2: 哎，为什么这个签名缺了一角？伊婉说，有一次他们兄妹之间拌嘴，乔仁宇不小心弄的。 只不过缺了最后的一个小半边，不影响便是。
3: 行，缺就缺，就按着原样磨。

0: 跟你们谈了好几天，既然你们双方都不愿意用美元来结算，那我就勉强做个让步。明天下午6点，你们任何一方谁能一次性支付全部的货款，我就接受港币跟谁签约。有问题吗？明天就要付款。罗德利先生，你也知道我们现在
1: 好了吗，先生？毕竟。 港币近期在市场上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谁又知道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暴跌？我现在肯接受港币，已经是做了最大的让步，总不能风险让我一个人担了吧？
2: 罗德里先生，如果恒丰玉确实有困难的话，我看也不用等明天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吗？
0: 等等。
1: 明天就明天，鸿丰玉答应条件。韦奇先生，来，一起喝一杯，来，喝一杯。恭喜泽机关长！哎，你们泽机关还真是什么信息都能挖得出来啊！干杯，干杯，干杯！来，
3: 干！抱歉了。
1: 好，乔先生，来，干杯，干杯。哎呀，说实话，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客户才能接手我这么大一批橡胶存货，还打算分批分销出去。没想到，
4: 是苹果派吗？
1: 斋藤先生能说服正金银行做资金担保，就是不知道。 明天情况会怎么样啊？
4: 这批香蕉我们志在必得。
3: 乔先生在香港过得还好吗？

0: 还挺好，就是有时候放心不下家里人。逃难的人颠沛流离，在所难免。不过好在，困难都是暂时的，靠着朋友之间的帮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这就好。

0: 不过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天天祈祷着他们能够平安。
1: 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虽隔山海，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
0: 好，为了这一天，干杯！
1: 干杯！
2: 啊，跟您喝一杯。
3: 这笔货款，你们还是要抓紧时间付给我。
4: 焦先生，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几位也喝过了，应该回去休息了。一定会按
1: 时付给你的。知道了。对不起啊，何先生。
0: 没事没事。
4: 乔先生，
1: 那我先走了。
5: 乔先生，
0: 好，
5: 请吧。
6: 对不起，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想去趟洗手间。
5: 替乔先生放到车上，去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对不起，这个不怪你，这个可能得到洗手间去处理一下。哦，哎，不好意思啊，
7: 多谢啊。
5: 大哥，乔先生，请吧。

0: 站住！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啊？
1: 说了不能进就不能进，不方便啦，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2: 老子就是道理。
1: 大哥，
2: 黄队长，
1: 贤哥怎么了？
0: 衣服脏了，要进去清理一下。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啊？
1: 乔总会计是正在里边上洗手间呢。
0: 他是皇军的贵客，则大佐吩咐过，任何人不能亲近。这么大个洗手间，我用一下又不会影响他上厕所。哎，
1: 贤哥，兄弟职责所在，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0: 行行行，你们的客人是皇上，闲人回避，我在这儿等行了吧？
3: 对不起了，何先生，久等了。
0: 黄队长，我现在能进去了吧？
1: 等等。

怎么了，大哥？我怎么觉得好像哪儿有点不太对劲呢？

0: 本人逼迫
1: 钱花
0: 新港币1亿2000万，这批新港币出手，日本人会宣布港币作废，港币就变成废纸了。

0: 黄队长，到底在找什么呢？丢什么宝贝了？
1: 没什么。

小姨，小老师，我知道你很伤心。你以前说过，哥哥是你唯一的亲人，他对你是很好很好的。他现在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肯定特别特别难。就算他只做了什么错事，可能也只是为了还能见到你。要是他知道，连你也不要他这个哥哥，他哪还有希望？

0: 我知道我应该恨他，可是我就是忍不住了，我会忍不住想他，忍不住担心他。
1: 总是想爸爸，想妈妈。乔老师，要是你想哥哥的话，那就只管想，没有人会管你的。

0: 小雨，我真的很想他。
1: 你真的很想我哥哥。小雨，你看，这是我哥跟我在轮船上游玩的时候，那时候还系着一个小小的蝴蝶结。你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是我们吗？
2: 你确定这就是逼现港币的超号？
3: 我已经核对过，这段时间大量出现的港币新钞超号印制时间在1937年以后的，全都出现在乔仁宇提供的这批超号区间内。根据面额和超号区段，我核算了一下总金额，与1亿2000万的数字完全对得上。
2: 太好了，有了这些具体的超号，我们就可以公布整个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社会拒绝承认和使用这批钞票。哎呀，乔仁宇啊，这是为了整个的中国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还误认为人家是汉奸。不行，我现在就找他道歉去。
3: 梁老，我也想过去找英文，告诉他真相。我甚至已经到了他的宿舍外，但我还是放弃了。
2: 为什么？
3: 这批钞号一旦被公布，日本人第一时间就会知道是乔仁宇泄露的。
2: 对对对对对，一旦钞号公布，日本人一定会疯狂地报复乔仁宇。
3: 乔先生把钞号公布出来的时候，早已经心知肚明，这是他用生命传递出来的至关重要的情报。但殷婉和乔先生兄妹情深，如果让他知道了，就相当于在他的面前宣布了他哥哥的死刑。这对他来说比一时的误会还要残酷多少倍。但为了大局，我们只能选择暂时隐瞒，不能浪费了乔先生用生命换来的情报。至于殷婉那边，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会亲自跟他解释的。
2: 将来有一天，我想他一定也能够理解，对吧？

0: 把金龙交给所内委，还有所有部花营业机构，统统给我停手。如有异动，立即报告。
1: 总经理，果然如你所料，各华商银行开市就大量抛出，吓得不少散户开始跟风了。
2: 魏行先生，这样下去很快会跌破两块四，和我们之前计算的一样，可以按计划出手了。
1: 既然乔总会计师帮我们分析出了他们的计划，又何必着急动手？先看他们怎么演。
3: 2.45块，
4: 证金还没动静。
5: 各家继续再抛50万。
6: 卫星先生，华商回购的目标价格估计已经到了，再不出手可就来不及了。
1: 是啊，也该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通知交易员抛出100万。
3: 抛出。
6: 没错，抛出。
3: 证金刚刚出手，
6: 抛了多少？
3: 抛，不是该买吗？怎么会抛？
5: 到底多少？
3: 抛了100万。现在的价格是2.36块。
5: 压他一头，再抛150万。
3: 2.28块。
5: 通知暗单，开始动手。港币买进50万，可以。港币买进80万。四大华商银行明面上还在跑，档案上报告，各柜台都有人在暗中低价扫货，大多是华商派的暗桩。
1: 不光我们和散户的炮弹，华商炮的货也大都被他们重新置回去了。狐狸尾巴藏不住了。乔先生，你预计的没错，那班华商确实是在左手倒右手，玩欲擒故纵，先去后取这一招手。雷文，赶快通知交易员，有多少炮弹全数买进，把价格先推上2.7块，不给华资银行任何吃回去的机会。
7: 嗨。
1: 2.75买单50万，兄弟们，
8: 快能出手了，
9: 一会儿还要升啊，
8: 一会儿就出手了，2.75，太好了，伟新这老狐狸中酸上当了，
10: 阿贤，要不然安丹也去抢货。
8: 逼他们往上推。
11: 不，通知各交易员加大炮弹。四大华商银行都加大了炮弹，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吃进400万了。总经理，还要死守2.7块吗？
1: 裘先生以为呢？
12: 既然他们有4500万的货，只要维持住底仓，哪有不拼一把的道理？
1: 说得好，刘牧，放开吃，有多少吃多少。
0: 把价格一口气推上三块，直接给我推到三块啊！今天收市前他们要凑齐6000多万，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敢抛多少。我们静观其变。
1: 3.05买单50万，
2: 3.1买单80万，3.2买单100万，
1: 3.1买100万，
3: 3.24。
4: 阿贤，你怎么知道我们越抛，尾行就会越往上推？
1: 只要我们和大西洋共同维持在4000万以上的底仓，多出来的部分，我们抛得越狠，尾行越会认为我们是在欲擒故纵。为了避免涨跌反复引起散户恐慌，他一定会选择一步推到位。
5: 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四大华商银号进退两难的戏码了。除了让交易员和暗桩愁眉苦脸之外，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6: 总经理，耽搁多少时了？华商的明暗人手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0: 继续抛，他们的底仓维持不住了，如果买的话，价格又已经被我们推高，买也买不起，除了干瞪眼还能干什么？
7: 距离中午休市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整个上午正金只消耗了不到1/3的护盘资金，就已经把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卫星先生，这一仗您打得漂亮。
0: 哪里，乔先生才是高手，跟我旗鼓相当，英雄相惜。
1: 3块港币抛单500万，港币抛单500万，有没有人接？有没有人接？500万，500万港币抛单，有没有人接？
3: 500万新抛单。
6: 不可能，是真的，总经理，我们挂的所有买单已经被一扫而空，现在还有300万抛单没人接，怎么办？
0: 立刻查清楚，到底谁在抛？
3: 你说什么？大西洋银行？
1: 能确定吗？
8: 是真的。不仅如此，
9: 刚刚大西洋又抛出了300万，
8: 现在价格已经跌到3.1了。
10: 大西洋銀行だと、さらに300万の売り注文出した。
11: ソキリ、売り注文がボーダー好きで、研究で買い注文を追加しても無駄です。価格はすでに3件まで落下しております。さらに注文を追加しますか。
10: いや、すべての注文を停止しろ。
12: 800万？这怎么可能？昨晚不是说好了一切听你指挥，你没有发话。
11: 我们大西洋怎么会擅自行动？
1: 你问我，我问谁？我现在只需要大西洋银行立即停止抛售，撤回卖单。
12: 我现在马上去问清楚。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马上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哇，
3: 宝贝，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哇，
3: 小贝，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唐璐，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
0: 国庆返程高峰已上线，广东多举措护航返程大考。
1: 迎接 APEC 便利服务再升级，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先来看一组国庆假期的最新数据。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33.7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7%。那今天呢，国庆长假进入到了第6天，出游探亲的市民陆续踏上归途。
1: 为了迎接返程高峰，广东多地多部门联动，保障旅客的平安出行。一起来关注。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预计水陆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铁路方面，10月5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6日，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今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2025年同
2: 8200多平方米，座椅2000多张，并新增卫生间、哺乳室、饮水间多处，有效解决旅客换乘、走高架通廊与出发旅客进站流线对冲等问题。
1: 在广州，交通运输部门引导各网约车平台推出免抽佣、订单奖励、站场专项奖励等激励政策，鼓励网约车驾驶员前往枢纽区域提供服务，同时开展出租车服务督查，重点打击出租车拒载、溢价、绕道等违章行为。
3: 如遇到出租车溢价、拒载、违规收费等行为，请保留好乘车票据，及时拨打广州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
1: 据珠海边检总站统计，假期前4天共查验出入境客流量308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8万辆次，搜次、架次，分别同比增长约4%和

0: 那个气氛。
1: 这个假期，广州南站因为发车频次高冲上热搜，被网友称为把高铁当成地铁开。
2: 我们的记者赵畅现在就在广州南站，那边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他。赵畅，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州地铁广州南的接驳通道。来到晚高峰的时间段，目前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在我身旁的客流高峰。那我们也是此起彼伏地听到行李箱滚轮的声音，以及大家手中拿着的各地特产。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家长也是牵着小朋友行色匆匆。那目前我们已经感受到源源不断的旅客拖着行李携家带口的出站返程。那今天是10月6号广铁计划及大站的快车兜底，也让我们深夜抵达的旅客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广州的这个公共交通出行服务的便利，也让大家能够更安全更便捷地抵达自己的目的地。那目前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1: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
2: 狗 AI 巡检系统，这些听上去都极具未来感。继续来关注这个国庆，浙江杭州让机器交警走上街头探索交通疏导。无独有偶，在沈阳铁西商圈，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也通过空地巡防、智慧研判、动态调度相互配合，前置排查隐患，就近处置市民求助，商圈和街区秩序保持平稳。
4: 大家看我们的实时大屏，除了路面巡查的警力画面以外呢，我们的无人机空中巡查画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这里。很多外面路面巡查不到的死角都靠我们无人机来补齐。
2: 为更好疏解大客流带来的压力，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地下环路项目湖北武汉武昌滨江商务区地下空间环路工程近日试通车。项目依托 BIM 加 GIS 技术，也就是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打造从规划建设到日常运维、隐患监测、应急处置的全链路数字化管理底座，依托全周期智慧管理平台，可以实时研判假期大车流通行状态，助力动态疏导客流。
5: 是我们整个环路的智慧大脑，后台导入 AI 智能模型，能够根据现场的险情及日常情况进行数据导入，不断进行升级优化。
6: 以前每次出门的时候要等好久好久，现在一过来感觉路面很畅通，车流很快，没有以前那么拥堵了。
2: 在广东深圳黄冈口岸，运用实景 VR、 人车识别等视频智能化技术，数字孪生平台正就出入境大客流进行精准预判。根据介绍，该平台还可以实现多场景勤务联动，
7: 勤务指挥调度实现了客流分布可视化、客流预测数据化、风险预警智能化、警务调度动态化，极大提升了勤务组织调配效率。
2: 看得见，连得通，服务也跟得上。新黄冈口岸引入的问询数字人与巡检机器人，文能解答咨询、采集指纹，武能避障巡逻、异常报警，成为国门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口岸巡检机器人选择使用轮式底盘，依托避障与人路径规划算法、目标检测算法，机器人能够在口岸的密集人流中灵活穿梭，并自主选择最优路线。在机器人胸前配备交互屏，旅客可通过点击屏幕或语音对话获取问询支持，有效地提升了口岸智能化服务水平。
1: 的确，空地联动、人机协同，当人防转向智防，这个假期的出行少了堵点，破了难点，也多了亮点。
2: 接下来我们又将如何把假日的客流大考的测试手段固化成为长期稳定运行的城市治理机制？下面我们来连线天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吴老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9: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呢，这个就需要落实三个层面。首先，第一，机制上呢，要做好评级分级切换，把节假日大客流模式和日常精细管控模式做成两套可切换的勤务预案，明确什么流量等级启动什么响应，让智能装备从节日增援变为分级常备。第二点呢，则是数据上的沉淀复用，假期验证过的客流预测、拥堵疏导算法要纳入城市数字底座持续迭代。 比如大鹏新区的 AI 时空智能体治理平台，一个暑假冒出预判识别拥堵点700多次，下发管控指令100多次，引导车辆170多万车次。

0: 这类模型不该在节后就休眠，在预约通行等配套措施配合下，周末、小长假、早晚高峰都可以接着用，越跑越准。第三点呢，则是场景上的延伸拓展。同一套数字感知能力，假期管人流密度，平时呢就可以延伸到景区承载预警、道路和结构物安全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先行处置等，做到一次建设多场景见效。简单说，就是从未过节临时上线转为城市治理的标配能力，把短期实战成果沉淀为长期稳定的治理效能。
1: 的确，智慧赋能大有可为。咱们以大湾区为例哈，这里有着广深佛馆等多个强节点，两两之间大规模客流交叉流动，网状客流特征非常的明显啊，由此也为跨域协同治理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2: 那么，面对这些堵点，我们数智协同部门联动又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吴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0: 好的，主持人，关键呢是要打通三个堵点。第一，就是要打破跨地域的数据壁垒。这次呢，深中通道推动深圳、中山两地交警和路政联合驻点办公，信息实时共享，协同处置。港珠澳大桥呢，也进一步加强与粤港澳三方口岸单位的协调沟通，共享路况信息，从过去各管一段、各守一边，转向了信息互通、一体处置。第二呢，则是打通跨部门的协同堵点。全省持续落实一路多方联勤联动，交通、公安、文旅、气象多部门提前研判客流趋势，分级制定疏导方案，潮汐借道、隧道限流快速落地，从各自为战转向一体联动。第三呢，则是补上跨交通方式的衔接短板，公路、轨道、口岸运力协同调度，加密到火车站、机场、港口等重点枢纽的公共交通频次，合理延长地铁、公交开行时间，畅通出行的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那么这套样本对其他城市群的借鉴呢，也很明确。城市群治理不仅只是要建物理通道，更要打通数字壁垒，不能只靠预设临时协调，要建立常态化的跨城联动机制，用大客流实战倒逼治理迭代，才是数智赋能的长远价值所在。
1: 这个假期科技范儿拉满，人情味儿同样闪光，处处皆是动人风景，去看看。
3: 高速无人机发现一个故障车辆。
1: 近日，安徽省蚌埠合肥高速公路合肥段一辆车辆突发爆胎，停靠应急车道。当时正值假期出行高峰，路面车流密集，安全隐患极大。接到巡查指令后，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民警快速到场处置。
3: 你人站到护栏外面去。好了，我喊了，我叫你。
1: 民警按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果断把驾乘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还化身维修工，7分钟完成换胎救援，帮助车主顺利脱困。近日，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清苑区分局冉庄派出所4名民辅警在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靠坐在树下，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状态十分危急。民辅警询问得知，该男子有心脏病史。2名民辅警迅速护送患者及家属紧急赶往就近医院，为紧急救治争取了黄金时间。
4: 就我们所的电话，到时候比如说你们要回去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到时候我们再过来接你们。
1: 近日，上海海警局95110报警平台接报，一名船员在作业期间颈部被割伤，情况危急。接警后，正在巡逻的海警大金山艇克服海域距离较远、夜间海况较差的困难，立即开展海上生命救援。卫生员迅速清理创面，科学处置。现场指挥员同步与上海长海医院沟通伤情，按照远程指导持续观察呼吸、意识和渗血情况。经查，伤者伤口紧邻气管和颈部大血管，因海上先期处置和转运衔接到位，为后续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国庆期间，针对游客搭乘地铁出行大件行李存放难的问题，武汉地铁推出了行李友好特别服务，在地铁5号线司门口黄鹤楼站厅内整齐摆放着300余件行李箱，成为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行李存放高峰时段，工作人员和驻站民警持续加强现场巡查。不少网友感慨，一座城为你守护行李，我用文明守护你，这种双向奔赴的感觉真好。 这个假期探亲返乡、外出旅游、消费休闲的需求是集中的释放，客流、物流、车流大幅增加，各地公共服务迎来一场大考。
2: 下面把时间交给 AI 小南，让他带我们来梳理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中都留下了哪些有益的经验？小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国庆黄金周，如何让假期不仅走得动，更要走得好，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科技赋能的先手棋，筑牢了平安畅通的底盘。大数据精准提升交通通行效率，智慧化便民设施无处不在。科技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是化作了周到的服务。公共服务靠前一步，群众出行就能多一些从容。然而，比速度更动人的是大客流中对小需求、小细节的重视。景区为特殊群体增开绿色通道，开行多趟慢火车，保障山区群众节日出行，并为农户留出农产品存放区域，对乡县旅游品质精细化打磨等等，既彰显着治理的温度、精度，同样也是一份饱满的人文关怀。不再只满足于有没有，更多审视好不好。这个假期最美的风景，不仅在于锦绣山河的壮丽，更在于一个有韧性、有温度的流动中国。
2: 随着 APEC 峰会的临近，叠加国庆假期效应，入境涉外旅客明显增多。
0: 在深圳北站，每天有约300名志愿者在岗服务，现场还上演了老外帮老外的名场面，一起去看一看。
3: 深圳东的话，你要往那边，你看前面嘛，然后往下去，坐5号线，5号线到布吉。
2: 他叫埃德蒙·波农，美国籍。今天是他第二次来到深圳北站做志愿服务。来中国24年，他已在深圳成家立业。作为一名资深 TISO 持证外教，埃德蒙凭借顺溜的中文帮助老外做指引。此外，他还坚持做公益英语教学。近期，他每周都会走进3个社区开设英语公益课。
3: 我今年47岁了，就是等于说我手上的所有东西就是中国给的。那按我的家规，就是我父母教我，就是我在哪里，然后生活好，那些要回馈嘛。
2: 今天，埃德蒙还带来了自己的学生兰杏一起做志愿者。
4: 2015年来的深圳北站，然后呢，第一次来到北站的时候，就是对这里不熟，然后呢，就志愿者给我指引了指路嘛。当时觉得这个很温暖，所以我就是后面也加入了志愿服务队，就是在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开心。
3: 我会当一个国际志愿者来为他们服务。你没来过深圳，那你一个外国人，你一来，然后能感受到、能了解的，或者有人在旁边能给你感受到，哇，你都会很惊讶的那种。
2: 随着 APEC 峰会的临近，深圳通过全面升级便民服务与优化消费环境，全方位加速构建开放、包容、便捷的国际化消费新途径。今年国庆假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超10%。仅深圳湾口岸，国庆假期前3天，退税商品金额同比上涨90%。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外卡 POS 终端5.1万台，支持多款境外电子钱包扫码，搭配外币兑换网点、外卡取现 ATM， 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支付保障体系。深圳离境退税商店已经突破3000家，在核心商圈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
5: Everything digital, so all Alipay, it was very easy to link my Mastercard to it, and you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life is good.
2: 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也不断升级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让消费者切实享受到政策福利。
6: 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
7: 国保就15%五啦嘛，退税就9%，加埋即系24%咯，即系相等于打个76折咯，嚟买电子产品，咁个力度咪好大咯。
8: I'm visiting Shenzhen with some friends.And like, we've been shopping a lot. The prices are insane.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0: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截至今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电影票房前3。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开放多元，截至六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机构达829家，其中境外机构172家。
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9: 晚安。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真奇缘制作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1: 爸，爸，
12: 不能上，不能上。
13: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

0: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1: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0: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藤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1: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8日21:40健康有道。
3: 人类学会站立花了300万，学会奔跑又花了几十万，而今天机器人从跌跌撞撞到跟你赛跑只用了1年。
4: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就是说你觉得它是具有生命的，它是具有灵魂，值得被尊重的。
5: 2026首届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重磅开启，
6: This is a China robot. Let's go.
7: 老板怎么感想？老板怎么感想？

0: 小时候大家都是，每个男孩都有自己的梦想，对不对？
1: 靠人的理想去推动这件事情，
2: 非常有使命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3: 这个事情是很坚定的。
0: 如果你信以为真，那就好办了。
4: 2023年，赵同阳离开亲手创办的鹏行智能后，创立了重情机器人，专攻双足机器人领域。梦想的开始，往往就是一次天真的相信。
0: 那是小学三年级的，看的科幻片给视觉上带了非常大的冲击，童年的记忆都被机器人所充斥的，基本上这样子。那里面的机器人，它进入你的生活，能帮你做饭，甚至能帮你写作业。小时候也傻，就觉得它真的。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也一定要放心。
4: 但梦想不是一个人的马拉松。
0: 好，没事。
4: 在人形机器人这条挤满大佬的赛道上，谁愿意相信这样一个渺小的开始？
0: 人才和团队还是我当时最让我紧张和焦虑的。你身上只有120万，你以前剩的那些工资，那些工资的话，100万我拿来做公司成立一个要实缴一个资本，那20万拿来给孩子留一两年的上学的学费。最开始的地方在深圳宝安一个城中村，这离我住的地方只有300米，
5: 比较小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大概有十来个人左右吧，实验场地还有办公环境都是比较差的。成立的时候团队只有硬件和结构的几个人，然后算法和软件是当时没有这个人员在的。
0: 人才凭什么会进来？现在很多工程师一年的薪资很多都是超百万的，你可能连一个工程师的工资都付不起，你还有几十个，他们凭什么愿意进来？
2: 其实我觉得我是深深的被他的格局，还有被他的魄力，还有被他的无畏而打动的。
6: 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无论经历多少挫折。
3: 相信，就是同阳从很多年前开始启动做人形这个想法的时候，甚至在做四足机器人的时候，都开始畅想，很快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做得走平走快走稳走优雅。
2: 机器人未来也会像人类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一样，来去成为一个我们的身外化身，协助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3: 我觉得这就是机器人的未来，我就开始坚定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创业。那这个整个过程我是没有拿这个工资的哈。
4: 人才团队的难题已初步得到化解，都说创业的人心里有团火，没想到现实先给他们点了把火，一把火烧掉了所有。
7: 把他们所有的那个设备啊，那个电脑程序所有的东西都损毁了，所有要一切从零开始。
0: 我就唯一问自己，你就认命吗？你没法认命。
4: 如何让团队活下去，成为了赵同阳面对的更大的难题。
0: 其实资本这块他们嗅觉比较敏感的，主动会找上门来。我见了将近有100家机构，但是他们很多会质疑。
4: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一个连手都没有的机器人，这就是赵同阳给投资人展示的全部家当。
0: PPT 都没有电子版的，就画了几张图放在这里，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5: 我当时也想过，就是我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如果我看到一家公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会怀疑这家公司以后的这个发展前景。
0: 你120万，刚才问我能花多久，实话告诉你，就花3月。和我的联合创始人知道钱没了，他正好房子也卖了，
3: 我就跟家人商量了一下这个，但家人还是很支持，然后就这个房子处理掉，然后至少大家的社保可以先交上。对对对，这社保不能断嘛。
0: 有一无所有的时候，有一帮人还愿意相信你，能跟着你干，早晚活着，这个事儿肯定会干到底。
4: 就在公司快要断粮的时候，第一笔融资到了，不是1000万，是3000万。
0: 那100家，有一家的话就是商汤国香，他也调研了很多家，我要1000多万，他投了我3000多万，他说投少了我不投。那个时候我账上30多万都没有，3000多万，想行吧，那你快速进来。
4: 刚在活下去的浅滩上岸，重情就把油门踩向了改变世界的深水区。
0: 不同于那个很多家，很多是从四足开始作为它第一款产品的，而我们是锚准双足这一块的，因为双足的话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嘛，因为我们希望能做一些智慧的，至少能像人一样行动和思考的，这样子好像天花板更高，能给我们更长的时间，难度也更大。
5: 我刚加入的时候，这个机器就是从结构到这个硬件，然后已经集成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整机的状态了。但是这个机器的话，就是还是不能动，就动不了，然后也站不住，然后也没法去做这个行走。因为当时这个行业里边的常规方案还是这个基于模型的一些控制方法嘛，但是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当时也是跟赵总这边这个聊完之后，然后冒险去尝试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基于学习的这个控制方案，努力了将近3个月，毕竟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还没有见到效果，确实有点崩溃，啊，但好在没有放弃，最后又多坚持了一周，哦，多坚持了一周就把这个效果给做出来了。然后我记得那天是赵总这儿亲自就是安排了大家去一块儿聚餐，然后吃的这个海鲜，现在想起还是很开心。
4: 这群造梦实干家的火，终于点亮了机器人行走的另一种可能。2024年7月，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重情带着那台只有腿的机器人稳稳亮相，成了全场焦点。这一步不仅走出了实验室，更走进了行业视野。从两条腿到站起来，到走稳走快走优雅，重情的机器人们开始一个个活了过来。
8: 请好，

0: 快速招人，但招人的话标准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们招的他是技师技工。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话他还不是后面大规模的普通员工，因为大规模我们可能还要招1000人都有可能。
1: 这群造梦实干家的火从来不是为了取代谁，他们用技术回答具体的问题，把科幻的星火锻造成可用的工具。中国具身智能的漫漫长路正被这群造梦实干家点燃第一簇火把，而他们眼前铺开的已是整片带起的星河。
2: 在干嘛？
3: 这是在干啥嘞？
2: 这是在给你留下历史性时刻。
3: 行吧，那我们可以算数。
1: 从几张草图到世界舞台，仲晴走完了从被相信到被看见的第一程。
0: 这行业有150家，人们只会记住前面3家，甚至在人们心中只有第一家，每天都如履薄冰，因为我担心真的睡醒之后天就变了。
1: 在150多家对手狂奔的赛道上，怎么把实验室里的第一步变成市场上的每一公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仗。

0: 稍后继续。
1: 倒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2: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3: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6: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4: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9: 行业中以为我们死了，真的，说郑情那么挂了吧？只要老赵不死，他永远不可能会放弃的。就是在2025年3月份之后，我们经过了9个月的空窗期。本来打算3个多月就出来，结果用了9个多月。那段时间我们会被整个行业、被整个世界所质疑，因为我们不再去做一些炫技的一些事，因为我们觉得那没价值的，就是我们尽量减少曝光。
10: 他们想造的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硬通货，走到哪儿都能打，哪个行业都能用的机器人。但怎么让世界相信它，是另一场硬仗。答案在这帮造梦实干家手里。
9: 哎，那个吴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台机器人能站到这个姿势，所以说这个你要提醒我一下，我到时候我给运控那边说，我们希望这是机器人的标准站姿。你这个站姿看起来挺帅的，是吧？
10: 在 T800出现之前，仲晴已经做了3款机器人，每一款都在为他铺路。S101改写了行走的历史，PM01改写了奔跑的定义，而这台与成人等大小的 T800，承载的是仲晴更大的野心。
9: 就是市场所想看到的，社会想看到的，他们想看到你赶紧给我大卖。2年我他们觉得等不了，但是我们已经等了10年，我们还很有耐心，因为我们不是造梦的，我们是实现这个梦想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保证每个地方每个环节都可实现的。
11: 我们都是技术控，当机器人达到目标的时候，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12: 酒香也怕巷子深，这些技术它都是有价值，能不能挣到钱，所以我们就在不断的在转换这个价值，就是要把技术推广出去，不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10: 一个造机器，一个翻译机器，两条线，一个目标。对于 PM01 来说，走路已经不值一提，跑飞跑是它的强项。它还有特殊技能前空翻，翻一圈1秒时间，20多个关节要协调，每毫秒调整一次，翻完落地偏差10克的力都可能站不稳。
9: 这些东西似乎帮不到你什么东西，但是至少它是先验证这个技术是否可行。
12: PM01 作为第一个较为成熟的产品，它的身高1米38，非常灵活，动作优雅，非常的拟人。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符合商业化的需求呢？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参加展会，会有很多人围上来，这个东西就产生了自然而然的流量。这个流量思维啊，就是我们深刻理解的。任何的一个店家希望他的门店门庭若市，是吧？我们就快速的响应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
13: 相对来说，因为他这几个动作爆发力其实是很大的，这些动作的一些观赏性啊，也都比较强。这里面一些组合拳、踢腿这些，对机器的要求都挺高。
10: 3天后，他真去了，站了1天，被人摸了10000次。
9: PM 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目前的一个主营产品，然后根据客户的这样一些反馈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丰富这个相关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部分开发。
10: 工程师们正在让他看见、听见、感知周围。
0: 防盗电梯口。
10: 装完脑子，该上班了。于是 PM01 揣着他的小脑瓜从实验室出去打工了。商场景区哪儿需要人气他就去哪儿站岗，不用说话，往那儿一杵就是行走的流量显眼包。
14: 他看完跳舞第一遍，然后呢 Darren 是不是要引导一下，比如说
15: 要不要再跳跳，
14: 要不要跟他一起跳。
10: 机器人火了，兄弟们全成了小孩，但这不是终点。PM01 是前菜， T800 才是正餐。
11: 其实摔跤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从可能刚一开始在做一个动作要摔几十次或者很多次，
10: 摔了3000多次，代码重写了400遍，
11: 摔倒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爬起来。
10: 然后他站起来了。
16: 当时设计目标就是按照一个1.7米左右重量的75公斤成年男性，他格斗、前空翻、回旋踢，那几个动作，95%的男人都做不到。
17: 450牛米，我们现在一个机器人身上的一个膝关节啊，一个关节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扭矩。
18: 奔驰、宝马的那些，它那个发动机出来的扭矩才能到这个级别。
19: 被他踢到一脚，就像被一个车撞了一下一样。
17: 那个机器人有很多这样的关节，身上是几十台小汽车。
16: 好奇害死猫，想那个机器人劲儿很大，但是一直拿数字去说话，但是劲儿有多大，你必须得体会一下才行。兄弟们怂恿着怂恿着。我想到那行吧，那我上来试。
20: 这条我感觉都防护不够齐全，
21: 应该差不多吧？
22: 对，是吧？
21: 没事，应该。
17: 一个正常的人类能不能接受得住？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比较担忧的。那么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是通过他先踹沙包，不断的演练他这个力量。包含人在沙包后面，啊，先试一试。
16: 其实就踹两脚嘛，第一脚，咱比划一下，就踹到我这儿。其实那个机器人脚抬高了，踹到脸上了。
17: 他躲得也很，躲得很及时。他跟他的下巴中间的距离只有大概5公分这么近。
10: 电机轰鸣，传感器飙红。然后就出了那个全网刷屏的视频，机器人踹老板。
23: 老板怎么敢想？老板
24: 那个真没有剧本，那就是完全是偶然间一个想法。

0: 想法，说要不穿一件试试，然后他就上去就是其实那些护具都没带全。
1: 那你总不能让兄弟们下山，让员工去试啊？只要出了个啥事，那又评论说这个老板不厚道，这样那个，那自己试没问题，那就自己上来试。
2: 太暴力了，
3: 太太莽了。
2: 刚才提到那脚，其实如果不带护具，没有人能撑得住，这里绝对会骨折。
4: 那一肘之后，450牛米从参数变成了表情包。
5: 还有下一期吗，老板？
6: 还有下一期吗，学长？
2: 有下一期，但是我不保证还活着。
1: 从人们刚开始质疑他像老人家一样的东西，到现在开始身强力壮，从80多岁终于活到了20多岁。
2: 烤爆米花呢，尝一下。
6: 没有糖。
2: 没有糖是吧？哦，没放糖。我就说嘛，味道不对。
1: 所以人性记忆和 AGI 它本身就一体的，一个做躯体，一个做灵魂。总之，它是很智慧的啊，就保护人类，给人类服务。
4: 躯体练好了，灵魂在学习中，剩下的交给时间。
7: 在未来的1到2年内，功能会一个一个被突破，它的角色会越来越多，它的场景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一直说是人形机器人，它是真正能像新时代的硬件产品，就像手机一样渗透到千行百业和千家万户。
1: 刚开始汽车设出来的时候比马跑得还慢，人们想着哇，还要这么笨，马为一捆草料能跑半天，这个东西还要烧东西一堆油，声音还那么大。如果真的是这么去想的话，汽车这个行业就不会有了。
7: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具身智能跟人形机器人的浪潮里面呢，中国都是有非常好的先发优势的。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有使命感去做这样的事情。
4: 实验室的锋芒只是序章，真正的山河试炼此刻才刚刚起航。如何让钢铁之躯走进广袤的生活？如何在千行百业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坐标？这群造梦实干家的火已不再满足于照亮一世，他们要做的是把火种锻造成能燎原的烈日，去点燃一整片属于未来的旷野。下一站，机器人的成人礼，机甲擂台。现在 T800 站上擂台了，等着他的是全世界的目光。
8: 欢迎来到首届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Pro 的现场。
9: 稍后继续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套生死关。
1: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2: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3: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00播出。
4: 一切的伟大都是由默默无闻开始的。人类第一架飞机也就飞了3-400米，我们每3个月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在全球总该有这样的一个赛事，希望重情我们先挑起来。
5: 别说一个打10个，10个打1个都不行。
4: 保护人类。危险场景，他先上。我们希望只要踢到机器人，哇，重型。
6: 特种马上过年了，准备什么时候回家过年？
7: 等兄弟们都走了，我再走。
6: 目前的进展，你没达到你的预期？

0: 跟我想象中有一些差距，总是会有差距的，总是跟想象中的有差距的。
1: 因为我们担心不够精彩，我拿出来还不如我延迟。但是延迟我不希望让大家等太久。这两三年一直觉得没有什么成就。
2: 从站稳到走远，到敢于出拳，这是一场关于可能的马拉松。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敢站上那个擂台。
3: 点脚啊！
2: 教钢铁控制力量，就像教一个天才少年懂得敬畏。每一次摔倒，都是他学会分寸的代价。
4: 再给他拆开。
1: 在未交付给客户之前，就是所发生的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5: 会带到实验室里面去，更详细的分析今天的这个录的这些数据。
2: 机器人每摔一次，这群人就往系统里灌一次数据，摔得越狠，学得越快，这叫硬核教育。
6: 拳击的格斗赛其实对硬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机器人在打的时候啊，让它尽量可靠，让它不坏。
7: 机器人的格斗呢，是当下最能够体现出机器人动态表现综合能力。
1: 格斗都能做，你告诉我去拿个水，那是降维打击的。我们是在认真做事，并且我们专门有团队，就是为格斗而生的。要打架，你就摆出这个打架的阵势。
8: 研发的测试，包括这个维修的团队，我们都在通力合作，具体把这个测试的工作已经测了。
2: 机器人这条赛道与越为单位迭代，落下一步就落后一个时代。想要锻造一个英雄，得先让全世界来当老师。拳头让机器学，代码让极客改，每个动作都被拆解记录数据化。
7: 他感觉现在那个机器人已经很先进，可以做很多人类做不到的动作。
9: 它会像以前那个 AlphaGo， 或者像最早 IBM 的深蓝那台电脑，它战胜了人类的棋手。
2: 五个月，从发布会到擂台 ，T800 在训练场上摔了无数次，摔一次记一次数据，改一遍算法，再来一次。
1: 只有身强力壮、身手敏捷的人才能做到这些，逐渐的接近自己想要的。
10: 我们一直在成长，成长过程中就是不停的摔，没办法，别人在笑话我们没有什么，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笑话我们呢？因为我们在做我们觉得值得做的事儿，无所谓了，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会变得很强大，哈哈，就是如此。
11: 其实是有很多嘈杂声和那个的，但是比较坚定，他敢做也敢赌。
1: 正确的人，这辈子能把人像机器人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已经够了，因此我们有这样子破釜沉舟的勇气。
12: 那么多人盯着我们，全球都在盯着我们。
10: 我不知道能不能符合线上线下小伙伴他们的一个预期，其实有点担心是辜负大家的一个期望，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2: 市场不要的是一场秀，技术不要的是一次极限测试，而赵同阳要的是一个交代。
13: 打到了一个手，我们就可以在后面可以换。
14: 准备了有好几台机啊，打到了就像那个是淘汰了嘛。
15: 机器人系统开机启动完成。
10: 我们动情发展都是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每次我们都能很非常顺利的一个发展。靠的不只是运气，靠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努力。工程人还比较能打能干，相信这一次和接下来我们都会非常精彩。既然干了，我们就干行业第一。
16: 好，
10: 然后这个机器格斗我们吃定了，对不对？
16: 好。
10: 该来的这一天终于来了，等待了将近一年时间。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上一次也许是还是我结婚的时候，因为这是很多兄弟们的一些期待。
17: 掌声有请重型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赵同阳先生登场。热烈欢迎国际知名动作巨星甄子丹先生登场。
2: 擂台上是机器，擂台后是人，无论输赢，这群人已经把自己压了上去。7月16日，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没有特效，没有剪辑，两台 T800 面对面站着，这可能是中国机器人第一次在公开擂台上挥出真实的一拳。

0: 互动性都比真人搏击的强，T800的荣耀，专业搏击来达到这个水平啊，起码要10年以上的功底，精彩、刺激、放开打，打倒为止。真人搏击的话，根本就做不到这样子。
1: 每一场他没法彩排，每一场他的动作，他碰到情况都新的。
2: 今天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真实的机器人进行格斗，很震撼。 幸好我不需要上台跟他们擂台。赛场上两个机器人，他们每一次舞动的动作都是我们研发人员的心血。这场比赛基本上把他们所有的心血，把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展示了出来。
3: 本次2026 URKL 人群进行格斗节目战的胜者是斗牛士。虽然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金色的雨，但没有关系，他是赢了。
4: 台上的阵力当然是值得歌颂，但这些幕后的人也是真正的英雄。
5: 没有六边形的人，但是大家组成了一个全六边形的团队。
6: 因为他们热爱这个行业，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一些很改变人类的伟大的一个事件。
7: 我们小时候都有自己的心目中的英雄。
8: 我们希望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看起来非常棒的 IP。
9: 全球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深夜转发，说机器人打架很有趣，456万人围观，8000多条评论。
10: China's also got some very good robot companies, and the robots are just quite entertaining.
11: 硅谷大佬亲自下场，为这场深圳的机甲大战点了赞。全球网友称为最能打的没有之一。
12: 全网看了35亿次。这是一个开放的战场，一个硬核的熔炉，一个属于所有敢想敢为者的创新圣殿。是让这里迸发的火花。
13: 点亮精密机械的星河，大家对于机器人的了解现在才刚刚开始。行业这个赛道也在刚刚开始，连大家突然之间点开电脑可以上互联网的时候那一刻这种感觉。现在的参与到的公司都成为了百亿、千亿市值的大企业，正在经历下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端。广东深圳这块的人才密度是最高的，这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在这里最核心的原因。
9: 可以说，机器人所需要的人才，在我半径10公里，基本上能满足60%-70%，产业优势，对比很多地方，用户也是绝无仅有的。2026年，15五开局，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首次被纳入国家未来产业布局。这不是一个行业的自嗨，这片土地正在把中国从机器人大国推向机器人强国，从一个人。 到一群人，从一场比赛到一个产业，他们恰好在场。
14: 我们在不断的拿着望远镜看待未来，但同时我们也要脚踏实地的踩在线下的土地。
15: 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历史性事件在10年之内会发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超级幸运的事儿。
16: 你不需要等100年。
9: 擂台是智能走入现实的终极考场。 这一簇从实验室燃起的火，必将照亮工厂的长廊、救援的深处，以及每个人的生活。他们锻造的是一个终将走入我们世界的未来，从零到一步，从梦想到蓝图，从草图到钢铁，从生存到攀登。他们的故事。
17: 是中国制造浪潮的一堵浪花，更是这个时代关于勇气、智慧与相信的一个坚硬而滚烫的注脚。
18: 我们正在深度参与这个行业，极致热爱这个行业。
17: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9: 从格斗赛的铁拳碰撞，到实验室的灯火通明，这些最能打的机器人背后，是以群为了信仰赌上了后半辈子的人。 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队的胜利，而是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是巨深智能产业从实验室走向世界的起跑线。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间实验室到一个产业带，从广东向未来，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哇，
3: 亲爱的
1: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哇，
3: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见。
1: 好久不见。
2: 蒋云总，感谢远航基金对我们上半年的支持。来，我敬你。
3: 蒋云总，你好，我是方磊。年底的晚会我会找时间，如果有空我出席。
2: 那简直是太感谢你了。蒋总，
1: 方磊，好久不见。
0: 嗨。
1: 什么时候回国的？
0: 回国有段时间了，之前一直想要找机会来拜访你，可我听爸爸说你现在常住纽约，在荆州的时间很少。
1: 啊，前段时间忙，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也算落定了，有空的话我们聚一聚。
0: 啊？
3: 你好，
0: 有番茄酱和蜂蜜吗？
1: 这是干什么？
0: 番茄汁，然后再加蜂蜜，这两加起来可以解酒。
4: 管用吗？
0: 嗯，我以前试过。
5: 走了，要迟到了。
6: 等一下，一会儿去 Maggie 家，咱俩肯定都会喝多的。这是我秘制的解酒神药。
5: 这是什么东西？
6: 番茄酱加蜂蜜啊，祖传的。尝尝。
5: 管用吗？
6: 当然管用了，快点。不喝不许走啊。
1: 真的假的？
0: 你今天应酬肯定要喝很多酒。
1: 那我要是喝多了怎么办？
0: 我负责。
1: 你说的。这怎么好意思，我自己来就好了。
0: 没事，现在很多男生都很粗心大意。
1: 待会儿有空吗？
0: 有空啊。蒋总有什么吩咐啊？
1: 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
0: 好啊，非常荣幸。
7: 蒋总，赶紧的，都等你半天了。
1: 知道了，你先吃点东西，一会儿过来找我。给自己也调一杯。等你啊。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也是新区项目的一员，而且我爸爸跟蒋家有交情，我跟蒋亮很早就认识，我能帮上忙。
5: 就是用这种方式。
0: 你觉得我丢脸？围在蒋亮身边排着队讨好他的人太多了，他知道这些人有求于他，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也根本不在乎。可我跟那些人的等级不一样，我伏低作小，在他心目中才更有价值。
5: 你给到他的只是情绪上的价值，他只会在吃喝玩乐上面想起，不会有任何的商业合作。
0: 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做花瓶，做陪衬，我都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我，我心甘情愿的。那我先过去了。

0: 姐最近还好吗？挺好的。爷，下次有机会去拜访你爸爸吧，好久不见了。
1: 正好我爸爸也挺想念你的。小沈总，那你们聊，我先不打扰了。
2: 好。
3: 嘉宾总您好，我是金大集团沈浩明，幸会。
1: 久闻大名，幸会。
0: 这是一个结巴。
2: 来来来，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来来，
2: 不好意思啊，浩明，来了。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我爱人许岩。
1: 你好。
2: 远航基金，蒋云总。
1: 蒋云总，你好，我是许岩。 许小姐，你好。
2: 你们先聊，我有电话。好。今天外采太晚了，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失礼了，不好意思。这个马甲很方便，可以装很多东西，又防风防水。户外作业嘛，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设备一旦受到影响，就会前功尽弃。
1: 您真的很专业。 我经常在马甲里装很多东西，笔啊，包括摄影机的备用电池，然后手机，还有录音笔，很多东西。
2: 一会儿还有舞会，我看你穿这样确实不太合适。
1: 去我的休息室，我有几套备用衣服。这样可以吗？
2: 当然可以。
1: 太感谢了。
2: 走，
1: 这边吧。
2: 我想我的衣服你应该穿得下，那肯定。
1: 蒋云总，谢谢。很漂亮，那条项链也很适合你。我总觉得穿上了礼服，其实就不太像我了。
2: 不像工作服这么舒服，不紧绷又很自在。别站着说话，坐。
1: 谢谢。
2: 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我不太想要成为丈夫背后的女人。
1: 什么不遗余力地去支持他，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还有打理他公司的一切，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可是这个圈子里的女人，几乎都是这样。从职场的底层摸爬滚打地走到现在，我更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比较有安全感，而不是成为谁的附属品。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船是自己，灯塔是自己，岸也是自己。”当时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触蛮深的。看得出来，对我做了很充分的背调。
2: 知道我这么多年单身不婚，肯定不喜欢所谓的娇妻论调。穿着工作服现身，也是为了模仿我之前当记者时候的穿着，以博得我的好感，对吗？现在应该已经很少会有人穿着那样的马甲去采访了。
1: 您说的对，的确是这样。
2: 不过没关系，你成功了，因为我刚才确实在你身上了。

0: 这些照片是我在档案库里找到的，已经很久了。当时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听到好多人说您的传奇故事，但您那会儿已经离职了，所以很可惜没有见上。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刚才很抱歉，如果说刚才的一切都是有套路的话，我想这份礼物绝对真诚。
1: 谢谢你，这份礼物我很喜欢。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方磊刚回国不久，这个是我的好哥们陈恒。
3: 挺高兴认识。
2: 这个我好兄弟吴畅。
4: 哎，别
1: 畅哥。
2: 这也是刚回国不久的
5: 王浩。
1: 浩哥好。
2: 干了吧，
4: 给人
5: 买
4: 上，
5: 必须的。
2: 好久呀，
1: 云姐
6: ，Kira， 好久不见。
1: 是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2年前，在纽约的 Central Park。哎呀，你可算回来了。
6: 这几年国内发展好，就回来了。
2: 咱们上一次说那个合作，咱们这一次必须得搞定。
7: 这次合同必须得签。
2: 哎，之前签的那些聚会必须都拒绝。干嘛呢？都喝酒呢，等你。
7: 对
2: 呀，
1: 来，
3: 干了吧。
1: 来，
8: 没有打扰你们吧？
6: 嗯，许源的丈夫，金达集团的沈总。
1: 沈总你好。
8: 你好。
1: 久仰久仰。嗯，那你们先聊，我就不打扰了。
8: 这条礼服好好看。
0: 好看吗？嗯。蒋云总给我挑的，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6: 今天跟许岩聊得很开心，一见如故。
8: 那就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让许岩给您做过专访，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
6: 你想采访什么主题呢？
0: 精英访谈。无外乎就是问一个成功人士如何看待成功，但如果是您接受我的访谈的话，我就想要知道，曾经的记者经历在您的创业路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兴趣吗？
8: 边走边聊吧。
0: 走吧。

我跟宇航基金的合作已经谈妥了，你没有必要再讨好蒋亮。合作才刚开始，我的路还长着呢。只要是对你有用的关系，我都会竭尽全力去给你维护好的。 真的很没用，许源真的很厉害，漂亮，聪明，又有能力。蒋云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我连找他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许源三言两语就把他搞定了，我这越来越能感觉到。 为什么他这么吸引你？我真的比不上他。

0: 我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发烧了。你有什么关系都没有，别以为对我好，我就会心动。我的心里只有沈浩明一个人，以前如此，以后也是如此。你这是何苦呢？他有妻子，有家庭，夫妻感情又很和睦。
1: 你和他之间是没有可能的，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和他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外人不会明白的。
2: 走吧，
3: 去哪儿？
2: 等一下。
4: 觉得少了点什么。

0: 浩明，在这干嘛呢？
1: 这么晚还不睡？
0: 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来问问你。你让我采访蒋总的事，怎么不提前问问我？我刚当上主播没多久，经验还没那么足，万一因为我耽误了你们的合作怎么办？
1: 你是我的老婆，就有这个本事。你今天的表现不是很好吗？我很满意，别想这么多。

0: 睡觉。
1: 小沈总，我就开门见山了。今天约您来见面，是想聊聊您提议的新区项目战略合作。
2: 很期待。您说。
1: 昨天跟您爱人聊得很投机，也很尽兴。可是目前寻求我们投资的公司有很多，进入初选的有四家。您虽然在四家之内，可是我并不会因为您爱人跟我有相同的职业或共通的话题就选择你。
2: 理解。
0: 沈总，我姐这人说话比较委婉，但我就很直接。坦白来说，你不是条件最好的，背后没有总集团的支持，一个人单打独斗没人兜底，风险很大。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啊？
3: 刚才云总提到我夫人，我夫人是公众人物，她的形象就是真实，还有公信力。如果有任何的作假，对于他和我的职业来说，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比其他人更真实、更负责、更严谨。
0: 你倒是能说会道，几句话的功夫，全都是你的利好。
3: 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在酒会上被人拍到我们三个人的合照。今天早上已经冲上了热搜，但最重要的是，金塔和远航的股票都在上涨。说句实话，现在投资给我的刚好也是四家公司，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
1: 有点意思。

0: 不是说好今天要应酬吗？
1: 提早结束了，想跟你吃个午饭。送给你的。
0: 干嘛要送我礼物啊？会不会太贵重了点啊？
1: 我有一个好消息，我跟远航达成了合作意向。
0: 那这么说的话，新区的项目可以推动了。
1: 嗯，要说服那对姐弟可真不容易，好在我有一个贤内助。达成这次的合作，你功不可没。
0: 我心里能不清楚吗？不是因为我和蒋云总聊得来，他才选择和你合作。我的用处是为你们制造一个融洽的对话空间，其实背后真正的利益才是打动他们的。所以做到这一切的是你，不是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受之有愧了。
1: 做我的老婆，要习惯收礼物。上车吧。

浩明的领悟越重，我的愧疚越深。他一次次地提醒我，谎言真的经得起在阳光下照射吗？

0: 今天晚上吃什么？
1: 我妈上周去荆州看骨科，你知道我们看见谁了吗？
2: 看谁了？
1: 林经理的未婚妻乔琳娜，人家啊才分手，这一扭头就找到更好的了。骨科的主治大夫，那才貌双全呢。
3: 是哦，说不定啊，没跟林经理分手的时候，两人就好上了。
1: 我觉得也是。
4: 哪儿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5: 我们这是骨科，你心脏不舒服，我们这看不了。你把号退了，挂一个心脏内科吧。
4: 你少跟我装模作样。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把乔林藏在哪儿了？我明确告诉你，藏着掖着没用。我是个非常坚韧的人，我现在用我残留的理智给你留着情面了，没逼我把你那些丑事全部都抖了出去。
5: 第一呢，我没有丑事；第二，你要不看病，我就请你出去，不要在这儿浪费医疗资源。
4: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理素质真的挺好的啊，勾引纯良人妻，人家未婚夫都找上门了，你还装作跟没事人一样。你把我气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别想这么轻描淡写两句就把我打发走了，没门儿！
6: 你看不看病啊？不看病别在这闹事儿。
4: 你这是助纣为虐，知道吗？怕第三者插足，你知道吧？
5: 小刘，去叫保安。
7: 叫，把你们院长叫来，让你们院领导跟其他同事看看，他就是个道德败坏、破坏人家庭的男人。
8: 你到底要干什么？
4: 怎么样，终于被我抓着现行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刚跟我分手就找着新人了。琳琳，你今天跟我去痛快会儿。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跟他在一起了？
8: 你有完没完？这里是医院，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高材商高素质吗？在这儿大吵大闹，吵得别人也看不了病，这就是你所谓的高素质是不是？
4: 你现在怎么还学会倒打一耙了？跟我谈素质是吧？于一鸣，破坏别人家庭，他就有素质了？就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他能给人看好什么病啊？
8: 我发现你现在也会张口就来啊！他破坏什么家庭了？破坏哪个家庭了？我跟你有家庭吗？我们俩早就分手了，好不好？我跟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是再这样继续找我，那算是骚扰，知不知道？
4: 不是，我求求你了，你就跟我回去吧，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8: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任何一句话，赶紧走。
4: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住哪儿？他对你好多了，行
5: 不好意思，
4: 你在念成人大学？
8: 关你什么事儿？
4: 就为了配得上那个于一鸣？
8: 你有病吧？你什么思想啊？我学我的戏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服了你这个人的脑回路了？
4: 还骗我是吧？你以前总说我不该嫌弃你，可现在呢，那个于一鸣，他才是真正嫌弃你的那个。他明知道你不喜欢学习，压根儿就不是那块料，可他为了自己的面子逼着你学习，他这是 PUA 你啊。我只不过是嘴上说说，但我心里一直接受你是个没文化没头脑的女人。
8: 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接受我是一个没文化、没脑子，我太感谢你了。你怎么那么谢谢你啊？
5: 这在医院呢，别动手，有什么话好说。
4: 于一鸣，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今天他就算把我打死，也轮不着你替我出面，因为你永远无法跟我相提并论。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我跟乔林是初恋。我不相信任何人的感情能比得上我们俩。
8: 他有病。
4: 我没病。
9: 这些都是沈总亲自为您挑选的，祝您生日快乐。
10: 辛苦你们了。
9: 那我们先走了。
10: 谢谢。

0: 喂。
1: 时间还真是快，他都长这么高了。
0: 是啊，你觉得？
1: 我真的很想他。
0: 你现在在哪儿？
2: 你来啦？
0: 谁让你见他的？
1: 我今天实在没忍住，去看了他一眼。他跟我真的长得好像啊！
0: 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你不要再越界。
1: 骗你的。哦，今天是雪姐的生日吧？

0: 我是不是破坏你们二人世界了？对不起啊，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的。你要走，我就真去见他喽。
1: 你敢！
0: 我去见他，本来就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啊。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跟你原本就是真正意义上割舍不断的家人。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娶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为什么？
1: 不能等等我呢，方磊。看在你姐姐的份上，你放过我吧。那我就去找我姐了。
2: 这是什么东西？
3: 放下！

0: 陈林，沈浩明在哪儿你知道吗？
1: 沈总说跟您有约，他早就下班去工作室了。

0: 你是不是接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没事，世峰跟金达要有一个签约，临时有个会，所以我手机调了静音。有没有吃饭？饿不饿？我给你煮宵夜好不好？我不饿，我吃了点东西。
1: 没事了，我知道你有急事，没关系的。对不起，Happy
0: birthday！我先洗个澡，一会儿我们一起吃蛋糕。
1: 好。

0: 他怎么回事？
1: 游泳的时候，他潜水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0: 冯伯伯知道了吗？
1: 他快到了。

0: 哭。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来了？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泽恩佐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Dreams go.
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蓝，
1: 是我。
0: 鱼呢？
1: 啊，在里面，病得重，下不了车。
2: 这个青年男子名叫蓝，是一名负责司法的御史。他受命将一批齐地的豪族遣送至长安，现在任务执行完毕，经函谷关返回齐国。
3: 那快跑！
4: 他们快！快！别跑！跑啊！
2: 这个女子是谁？这一男一女，缘何要上演这出通关骗局？

0: 这些竹简来自湖北江陵县张家山的一座墓葬，名叫奏宴书。奏宴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汉高祖十年，朝廷将一批原在齐国的旧王族迁往长安，负责遣送这批人员的小吏名叫兰。这本是一次非常普通的工作，不想途中发生了意外。这批被遣送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南的女子，兰被南深深地吸引，两人私定终身，想要结为夫妇。问题出现了，他们的婚姻是不被允许的。尽管他们都是汉的子民，但兰是齐国人，而南到长安以后就是汉郡人。按照当时的律法，郡国之间的人口是不准通婚的。你一定会奇怪，大一统已经实现，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怪现象？一切还是要从秦崩汉隶说起。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突然离世，秦帝国这架疾驰的马车猛然失去控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打响反秦战争的第一枪。东方六国的故土也掀起了反秦斗争。项梁拥立楚国的王族熊心为楚怀王，统帅起义军，刘邦也入其麾下。楚怀王许诺，如果谁先进入关中，就可以割据秦地做秦王。项羽以60000楚军迎战40000秦军，最终楚军大获全胜，项羽一战成名。就在项羽击败秦军主力的时候，刘邦的军队却攻入关中南方的武关，抢先进入咸阳，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项羽迅速攻占函谷关，将军队驻扎于鸿门，准备攻打刘邦。刘邦无可奈何，只得前来赔罪。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进入咸阳后，项羽杀死秦王子婴，焚烧了秦国的宫殿。
1: 别杀我！
0: 接下来，摆在项羽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广袤的天下？项羽回想了秦始皇的过往。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10年时间如风卷残云般扫除六国。迅速统一固然是好，也埋藏着巨大隐患。秦统治的核心区仍是关中巴蜀一带，对于东方六国如同囫囵吞枣。项羽是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男人，然而，当他真正……

0: 走上巅峰，面对各方的虎视眈眈，他妥协了自己的皇帝梦。这些诸侯王有声望，有势力，拥有自己的土地，要想真正将其纳入麾下，谈何容易？鸿门宴上，他没有杀掉刘邦，也是出于这些考虑。秦朝十几年都没解决的问题，更何况在情势复杂的当下。
1: 项羽如果敢称帝的话，立刻遭到其他人的一致反对。当时号称支持他的势力，很多人都是自己发展起来的。如果说你项羽想称帝的话，那么你就是成了所有人的公敌。所以历史人物可以选的选择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0: 项羽选择了一条保守的路，保持分封。他一口气分封了18位诸侯王，自封西楚霸王。公元前206年，胶东王田氏的相国田荣因不满项羽的分封，起兵反抗。他统一3齐，自己做了齐王。项羽不得不发兵齐国，平定叛乱。刘邦采纳了韩信的计策，秘密疏通已经废弃的陈仓故道，由此北上，直取关中。公元前202年，项羽退守垓下，汉军发起追击，一天不到的时间，全歼10万楚军，楚汉相争就此终结。项羽对大一统的探索以失败告终，刘邦称帝，正式建立汉王朝。接下来他又该何去何从呢？刘邦决定暂时推行郡国并存的体制，让郡与县、王与侯并存。项羽败亡后，刘邦没有实力吞并韩信、彭越、英布，只得一口气分封7位诸侯王。一个王国下辖好几个郡，郡又管好几个县，可见其实力。不过与项羽不同的是，刘邦只是分封了广阔的东方，重要的关中和中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分封诸侯王，刘邦还分封了一批列侯，比如赞侯萧何、留侯张良。列侯与诸侯王相似，有自己的侯国，一个侯国相当于一个县城。这些列侯大多在中央任职，虽没有韩信军事威胁大，但也能左右中央决策。
2: 关中的那一块是由汉王朝统治的，关外的函谷关外的我们还叫做诸侯国或者诸侯王国。汉王朝只任命诸侯国相，任命2000使，其他的官吏都是诸侯国自治的。然后他们进出函谷关需要用传，类似于护照，需要有进出的凭证。
3: 那快跑！
4: 别跑！别跑！
3: 快跑！
4: 别跑！
0: 南是齐国人，懒却将要成为汉郡人。南若嫁给懒，便是汉郡的人口和财产流失到了诸侯国。长此以往，这必然会影响到皇帝与诸侯的力量对比。

0: 梁王彭越以谋反罪处死，赵王张敖也涉嫌谋反，因为是刘邦的女婿，被贬为宣平侯。韩王韩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被迫反叛，战败被杀。唯有长沙吴氏实力最弱，又可做与外敌南越的屏障，这才成为硕国仅存的异姓诸侯国。公元前195年，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身受重伤，离开人世。16岁的太子刘盈继位为汉惠帝，他的母亲吕后成为汉帝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吕后以铁腕手段稳住了大汉江山，避免了秦末的悲剧重演。他加强了外戚势力，分封一批吕姓子弟为诸侯王，同时逐步削弱列侯的权力，实现了刘氏宗亲、开国功臣与异姓诸侯各方势力的制衡。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齐王刘襄这些宗室大臣发动政变，将吕氏集团一网打尽。他们扶持刘邦的第四子刘恒登上皇位，这就是汉文帝。汉文帝任用了一批出身低微的大臣，其中就包括贾谊。贾谊向文帝献上了著名的治安策。贾谊提出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就是在诸侯王去世后，诸子分割其国，皆为诸侯王。这样一来，诸侯王国越来越多，占领土地越来越小，无法与中央抗衡。
1: 汉文帝呢，他主要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呢，他是维持着休养生息的政策，另外一方面，他通过很多很微妙的操作，他其实是在逐步的削弱瓦解诸侯王的势力。就是后来大家被认为是汉武帝时候才做的事儿，就那个推恩令。其实汉文帝的时代呢，已经有过一些类似的措施了。今天这个因为这个理由搁一块儿，明天因为那个理由再分出来一块儿。
0: 这是杨陵，汉景帝刘启长眠于此。他和他的父亲汉文帝共同缔造了汉初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景帝即位后，重用御史大夫晁错，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与贾谊的温柔策略截然不同，晁错认为，既然诸侯王迟早要反，不如就以他们犯事为借口，将土地逐步收归中央。当削藩令压到吴王头上，刘濞振臂一呼，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淄川王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这是西汉王朝建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内乱。汉景帝任命周勃之子周亚夫为太尉，出征平叛。周亚夫亦不负所托，成功击败吴楚联军，陆续平定其他五国，

0: 至此，汉的大一统才算真正完成。困扰了项羽、刘邦数十年的难题，终于告一段落。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此时的大汉已积累多年财富，举国恢复元气。充满锐气的年轻帝王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北方。长久以来，匈奴都是中原的梦魇。这个游牧民族兴起于阴山一带，秦末汉初，匈奴的冒顿单于崛起。汉朝开国之初，国力衰弱，冒顿单于借机大举南侵，兵抵晋阳。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征，却在平城白登山被围7天7夜，史称白登之围。刘邦被迫与匈奴讲和，每年献上续增90，还遣宗室女子与之和亲。公元前129年冬天，匈奴突然南下，兵锋直指上古郡。汉武帝派出4路大军还击，2路遭遇匈奴主力，几乎全军覆没。1路未遇敌军，空手而归。唯有卫青的部队迂回纵深1000公里，成功捣毁了匈奴圣地龙城，斩敌700余人。这就是龙城之战。汉武帝尤其振奋，这是汉匈之战以来汉军第一次获得如此优秀的战绩。
1: 哎，快快清洗，好小子，果然没让朕失望。
0: 卫青一战成名，从籍籍无名的骑奴成为汉武帝对抗匈奴的王牌。
2: 在此之前的战争呢，往往是它是一种被动防御，匈奴人就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而且他们不认为这种战略性撤退是一种耻辱。所以呢，汉军虽然能够把匈奴人赶走，可是他实际上已经蒙受了这种经济上的损失，他无法去从根本上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而到了这个卫青，他是一种主动的出击，主动去寻找对方的主力，并且进行消灭。几场战争下来，虽然汉军这边自然也有损伤，但是匈奴那边他的元气大伤。
0: 汉武帝在位的44年里，倾全国之力对匈奴发动了15次远征，卫青7次出击匈奴，7战7胜，威震大漠。公元前119年，卫青和他的外甥霍去病作为汉军主将，对匈奴发起总攻。这是有汉以来规模最大、行程最远的一场征伐行动。经此一战，匈奴远遁，漠南再无王庭，河西走廊畅通无阻。打下的江山该如何守住呢？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建设郡县级行政管理机构，半个世纪完成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河西4郡的部署。同时，汉武帝在河西地区修筑防御工事，

0: 2000多年前，每个日出时分，戍卒一天的生活开始了。居延塞的各级将士都要登上城墙，巡行城塞，瞭望四野，确认四周没有危险后，戍卒们就开始分头检查墙外的天田。居延汉简中记载，天田是一条由细沙铺成的针迹线，通常处于汉塞外侧，若有人畜通过，必然会在沙土上留下足迹。汉代的餐制是两食制，巡塞后将士们才开始今天的第一餐。戍边士卒们没有薪俸，只能按月领取口粮。一般来说，每月能分到33斗3升，其中以没有脱壳的谷物、粟米或小麦最为常见。除了这些，还可以领到姜、芥、豆豉、酱、葱等调味品下饭。蔬菜和肉食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食物，只有耕牛均马累死，或者每年的社稷、腊稷，普通戍卒才有机会分到肉食或内脏。吃完每天的第一餐后，戍卒们便奔赴各自的岗位，
1: 大家都停一下，
0: 如同工蚁般有序地忙碌起来。
2: 此次敌人来势汹汹，事关重大，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
0: 穗族是边防军中的主力，
3: 是
0: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瞭望敌情。一个烽火台主要由烽燧和屋堡组成，每个烽燧设燧长一名，燧族2到3人，负责发射信号。烽燧旁边的屋堡，则是燧族们居住的地方。燧族的工作，需要高度的警惕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必须彻夜披甲，紧盯塞外的方向。
4: 敌人来了！
0: 一旦发现可疑的动向，就要点燃烽火，传递信息。不同的情况，发出何种烽火信号，都有明确规定。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为我们破解了汉代烽火制度的密码。汉代的烽火信号大概有5类：烽、表、烟、炬火、鸡心。白天用草和布制作的烽和表，或者烟囱升起的烟柱传信。
4: 快快快！
0: 夜晚用芦苇和芨芨草制作的炬火传信。鸡心就是巨大草垛，日夜兼用，白天燃烟，夜间点火。戍卒们要把烽火品约烂熟于胸，通过对这5类信号排列组合，传递详细敌情。西北的威胁逐渐消除，汉武帝陆续向东南、西南、东北3个方向用兵，征服了西南夷、百越、朝鲜。到汉武帝末期，国土面积达到56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同时期的罗马帝国

国土面积在500万平方公里左右。政权不断变换，但戍边的使命从未间断。在2000多年前的西北边塞，只要长城的烽火依旧照耀戈壁，戍边将士们将誓死守卫边疆安全，护佑丝路畅通。雄关险道、苦寒之地，早已经成为汉代戍卒赖以生存的一片天地。他们没有建立丰功伟业的野心，却有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他们只是一群努力活着的普通人，偶然聚集在一起，共同守护着那个时代不平凡的梦想。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从粤东海岸到粤西山峦 4K 镜头捕捉岭南的每一次心跳，看红树林的根脉拥抱潮汐，上城市建筑的灯光秀演绎未来，这是南粤大地的视觉交响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澎湃的生命力。

当画面定格在最后一个镜头，岭南的画卷已经升值心底。我们在 4K 镜头中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娟秀风光中，这些影像将成为时光的航标，引导我们不断发掘这片热土的美好。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喂，是我，是，敌人全线撤退了，是，是，乘胜追击，不让敌人喘息，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是。
1: 首长，人民军金师长来了。
0: 好，请进来吧。
1: 是。
0: 哦，老金，
2: 老吴，
0: 来了。请坐啊！
2: 敌人跑掉了。
0: 是啊，这是美国最擅长的了。他们的现代化装备跑起来可倒是真快呀！啊，
2: 敌人撤退的这样快，我们应该注意敌人新的阴谋。
0: 敌人想让我们远离后方，造成运输上的困难。
2: 敌人这种想法只能是做梦啊！部队前进了，战线拉长了，急需弹药和给养的补充，我们应该请求指挥部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你看怎么样？
0: 嗯，对呀。喂，接辽河部。对，

0: 叫江桥，江桥吗？张队长，江桥要是修不好，就会影响前线的供应，必须用3天的时间抢修完。
1: 刘局长，桥梁的材料不够用了，恐怕要影响任务。
0: 好吧，我马上想办法解决。李局长，桥梁材料我看先从安东调来一批吧，你看怎么样？
2: 好啊，时间紧迫，包车组最好安东解决。
0: 对。
3: 线路指导，我马上就派。
0: 好，喂，
4: 机务处长，有新的情况吗？没有。
3: 二零四开了没？
4: 对，
3: 幺二七马上发车，幺二七马上发车。
4: 二三九零在你站通过。
3: 二三九零在你站通过。
0: 小玲，叫安东。
4: 安东，我是安东。
3: 二零四开，马上发车。

0: 朝鲜青川江大桥遭到敌机严重的破坏，上级下达紧急命令，要我们在两个晚上把抢修大桥全部材料运到工地。虽然夜间行车困难很多，但是这趟任务只许提前，不许错后。王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1: 要特别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另外，你们到那儿线路不熟，上级已经派专人给你们做线路指导，过了江就有人上车。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2: 我代表我们保成组向党保证，一定提前完成这次光荣任务。
1: 好啊，你先留下。孙明昌同志啊，
3: 有，
1: 你先带领大伙做出城的准备工作。
3: 好吧。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小胖啊，
4: 哎，
1: 再见。
4: 再见，王书记。
1: 好，
4: 再见，大家。
1: 再见。
4: 再见。
0: 我到库里去一趟。
1: 好啊。李长岗同志还没来啊，他的爱人刚生孩子，我看这一趟任务有别人代替一下吧。
2: 他不一定能同意吧。在他要求入党的申请书上，对参加抗美援朝的态度很坚决。我看等他来了再说吧。
1: 也好，那咱们先谈吧。
5: 同志，同志啊！
6: 同志，恭喜你生了个小男孩。
5: 啊，谢谢你们了。同志，我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6: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需要什么了。
5: 啊。那我回去了。
7: 我速反断，准备出城。九百元。
5: 我将。
1: 这一趟车上党的工作由你负责，除了你们三个党员以外，还要发挥小郭、小胖青年团员的积极作用。另外，要特别注意和朝鲜线路指导同志的关系。好，老李来了。
5: 王书记，
1: 老李啊。
5: 王书记，过江吗？
1: 是啊。老李啊，我看这一趟啊，你就不要去了吧。
5: 啊？为什么？
1: 你爱人刚生孩子，在家照顾一下。
5: 王书记，我和我老婆早就商量好了，没问题。我也问过医院了，人家一切都准备好了。王书记，让我去吧。
1: 你的意见呢？
5: 我是同意他去。
1: 那好吧，去吧。家里的事儿啊，由我们来照顾。
5: 王书记，再见。
1: 好，
2: 王书记。我们走了。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
2: 长哥，走啊，走。
1: 老李啊，穿上。

0: 大娘，景春，大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从朝鲜过来的难民很多，院长说呀，把青商号都疏散到老乡家。
1: 行啊行啊，快抬进来吧。嗯，
0: 快，快背礼物去。
1: 放哪儿？
0: 龙根，龙根。

0: 龙根，龙根，妈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小孙子呢？我的小孙子呢？
1: 老大娘，您别急，这不是您的小孙子吗？
2: 啊，奶奶，
1: 所长，我先走了。
0: 嗯，
1: 老大娘，您的伤不要紧，我们保证给您治好。
3: 老大姐，你就放心吧。你住在我这儿啊，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4: 妈，
3: 刘峰回来了。
4: 妈，我被批准了。
1: 啊，批准了
4: 啊。
1: 哎呀，景春不是今儿下晚就回朝去吗？
4: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抗美援朝的事，今天晚上就过江。
1: 我早就说过，早办完了就了了妈这桩心事了。你们呢？
4: 景春，你在这儿。

0: 我祝贺你，听见了。嗯，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我今天早上回来的。吃饭吧。哎，
1: 妈，我没有时间吃了，我们还有好多准备工作没做完，我再马上会断上去。景春，你在这儿吃吧，我得走了。
0: 大娘，我也没时间了，院里还有好多商号要处置呢。
1: 好，妈，妈不拦你们，去吧，大娘。

0: 那我们走了。
1: 好。
0: 那位朝鲜老大娘，您就多照顾点吧。
1: 你还不知道大娘啊？放心吧。刘峰啊，你是个党员，比妈妈知道的多。这回你到朝鲜，妈妈也用不着多说了。你要好好的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你的任务，狠狠地打击美国强盗，为朝鲜人民报仇，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两国人民的厉害。

小郭，你们看。这帮狗强盗，早晚叫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0: 是实际打吗？
1: 对，我叫刘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指派给你的线路指导秦万吉同志。
2: 刘峰同志，你好。
1: 你好。

0: 踩得正好，再晚会儿就危险了。这位线路指导真行，一上车就立了一功。
1: 注意，不要乱说。
0: 哎，
2: 敌人这种疯狂轰炸，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处处吃败仗，这样他们就利用暂时的空中优势封锁我们的铁路线。

0: 前面不远就是深度，开进去啊！鱼台站报告，462正点通话。
1: 鱼台站，750到了没有？
2: 鱼台，回答。
0: 鱼台站报告，750在站外停车，司机和副司机负伤了。
1: 命令462在下一站停车，留下一名司机和副司机，马上回到鱼台去救援。
2: 是。

0: 750的司机、副司机都负伤了。刘局长命令，叫我们去两个人救援。我看老王和老宋，你们俩去吧。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没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马上就去。
1: 好。

0: 好了，同志们请上车吧，等派来的司机到了马上就发车。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站长同志。
2: 哎，
3: 我们是4026乘5员，请站长分配任务。
0: 好极了，马上发车。
1: 好吧。
2: 老宋同志，
3: 警车，警车。
2: 老王，
3: 小吴，怎么你没坐这趟车啊？
2: 我们赶回医疗所。
3: 啊，好，咱们一块走吧。
2: 嗯，同志们都好吗？
3: 啊，你是问刘峰啊？
2: 哎，
3: 他很好很好。
2: 那我们上车了。
3: 好吧，快上车吧。
2: 嗯。

0: 敌机。
1: 不要紧，这是敌人重轰炸机B-29，它还不如咱的机车灵便。刘峰同志，现在已经5:00，前面是平道，可以加速。
2: 好，
1: 加速。
3: 好嘞。

0: 云峰同志，动转藏不住整个列车，敌机马上就来轰炸，怎么办？
1: 不要紧，有办法，站住啊！
0: 好。

刘峰同志，敌机斗不过咱们跑掉了，一会儿说不定来几架呢。前面不远就长山洞，开进去。

0: 这个洞比较长，离这三十公里，前面还有一个大长山洞。
1: 司机长，天刚亮，我看咱们接着往前开吧。
2: 大胖同志，白天敌人飞机活动很厉害，不能行车呀，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哼，
1: 我看呢，没什么。刚才司机长和金指导在那个山洞把敌人的飞机斗的都转不过弯儿。
2: 离前面那个山洞啊，还要跑一个很长时间，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1: 对。
2: 咱们赶紧回许运车准备休息，还得请金指导啊，给咱们介绍介绍线路情况。
1: 好，走吧。
2: 我们这辆车从安东到青川江大桥，一共有15个站，有13个山洞，一路大致有5处敌人重点封锁区。昨天一夜，我们才走出5个站，现在白天又不能行车，今天一夜。
1: 要想走出十几个站，是有很多困难的。
3: 司机长，咱们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冲开一家伙，把污点的时间呢抢回来。
1: 小胖，我们不能冒险，要时刻记住上级对我们的指示。
3: 那咱们得完成任务。
1: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想办法，争取时间，用智慧去战胜敌人的封锁。
3: 金指导说的很对，我们。 的确存在很多的困难。敌机老是跟着我们转，我们不能正常行车，再加上我们人手少，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开动脑筋和空中敌人展开斗智的办法。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用一夜的时间，把桥梁材料运到青川江大桥。
4: 我的意见呢，今天晚上行车的时候，咱们多增加一个人监视敌机。
5: 对，苏营车里看得最清楚了。
4: 昨天夜里，我们眼看着敌机来了，可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们。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治他。这饭盒上拴上绳，拉到机车里，敌机来了，我就拉绳。这样，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1: 行啊，
3: 小郭这办法行啊，
1: 嗯，好办法啊。
3: 麦卡斯是个老东西，要是让我抓住的话。 我非把他扔到龙门里不可。
1: 小胖说的对，咱们马上睡觉，准备力量，今天晚上战斗，好不好？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没有。
0: 机长，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
1: 我在机车里。写什么呢？

0: 道理啊，你想得很对。
1: 队长，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吧。
0: 没什么意见，就是你不爱休息这个老毛病啊，可得克服一下。
2: 你们还没休息啊？
1: 没有。
0: 怎么不睡了？
2: 休息好了。同志们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对这种行车还不太习惯吧？
0: 没什么。

0: 金指导过去在哪工作了？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做副司机，解放以后参加军队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干起我的老孩来了。哦，哎，金指导，这次到你们这儿来，有机会到你们家做客去。
1: 家，老婆被美国鬼子炸死了，妈妈和儿子现在还不知道死活。这都是美帝国主的罪恶。
2: 田大同，
3: 崔副同志你好啊！
2: 好啊，
3: 崔副同志，山东里有铁路志愿军同志吗？怎么？
1: 你又来请他们到你家去做客呀？是啊，
3: 我领你去。
2: 好。
3: 金指导，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的压迫，今天美国鬼子又来侵略我们了，我们有力量战胜他。
2: 同志，有人找。
1: 同志，哎呀，金同志，你也在这儿。
3: 大嫂来了。
1: 同志，我们把热炕头都烧好了，快请到我们家休息休息吧。
3: 哎，不用了，金指导。
1: 别麻烦老乡了。哎呀，同志，你们不要客气嘛。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你们晚间很累，白天又睡不好，哪管到我们家睡一个热炕头，我们心里也高兴啊。
3: 我们不是客气，我们住的、吃的都很好。
2: 是啊，哎，
3: 金指导，您，这是朝鲜人民的心意呀。
1: 对。
3: 我看还是去吧。
2: 去吧，同志们，我们家就住在附近，请到我们家休息一会儿吧。
3: 他丈夫是个战斗英雄，家里还有个老大爷，他们就是为了招待志愿军才留在这附近住下的。
2: 咱们去吧，
3: 好吧。
2: 得留人看车呀，
3: 不用留了，我跟洞长说一声好了。
2: 同志们去吧，这里我负责。
3: 好，小胖，
4: 哎，
3: 小光，
4: 哎。

0: 同志，哎，快，父亲，常盼志，
1: 你们都好啊！
2: 哎，好，
0: 我们都很好。
2: 老大爷，
0: 这么冷的天儿，您出来干什么呢？
2: 哎呀，我是怕你们不来呀。
1: 老大爷，
0: 快到屋里去吧。啊，快进屋，
2: 走，快进屋。

0: 同志们，快上来吧，快上来吧！快，快坐下，坐下哪个哪个？好，好，好。老大爷，我们太麻烦你们了。哎，
1: 同志啊，请安，请不到了。
0: 金指导，你也不帮助我照顾照顾，
1: 我们这些同志啊，都跟客人似的，怎么样？
0: 我给大伙来道，
2: 客气，
0: 来，我们这儿可不能客气啊。
2: 我们不会客气。
0: 金指导，你先帮着我照顾照顾。
1: 好。
0: 来，茶哥同志，喝水吧。啊，来，小家伙，来，我抱抱你。哎呦，来，给我叔叔抱抱啊。来，闷一个啊。
1: 小郭，来来，抱过来。找李伯伯抱抱去啊！哎，抱抱啊！
2: 怎么想孩子了？别着急呀、啊，过两年你那孩子也这么大了。
1: 长庚同志，有几个小孩了？
2: 头一个还是个大胖小子呢。啊，
1: 那好啊，该喝你的喜酒了。
2: 来来来，叫什么名字啊？
3: 几岁了？
4: 3岁了。
3: 金指导，你有几个孩子？
0: 金指导，早点训练休息吧。
1: 对，大家休息吧，
0: 赶快休息吧，
1: 赶快休息吧。啊

0: 你们俩都累了，我先回去了。
1: 金指导，你快进屋休息吧。只有我们呢。
0: 我不累，大嫂，你又有几天没睡觉了吧？只要同志们休息得好，再有几天不睡也没什么。
2: 谢绝了，你才能吃一顿够他们吃好几天的。是啊，司长，我会车上取些米来吧。对，赶紧快点回去，快点。刘梦同志，休息吧。
3: 休息好了。哎，
2: 老大爷，让我来吧。
3: 同志啊，
2: 快去休息去吧。
3: 让我来吧。
0: 司机长，你们晚上还有任务呢，你快进屋休息去吧。
2: 大嫂。
3: 我已经休息好了，老大爷还是让我来吧。哎，我来吧，我来吧。你们这些同志们呢？老大爷，我们能在这休息啊，已经就很好了。你还做饭给我们吃？
2: 哎，没什么好吃的。
3: 等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后，大爷做朝鲜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哎，那我们一定来。

0: 老大爷，抽颗烟吧。
1: 不抽啊。
0: 抽颗吧。
1: 同志们都没吃好吧？
0: 哎，吃好了。
2: 吃好了。
0: 老大爷，我们吃的、睡的都很好，我们太感谢你们了。
1: 谢什么？啊，我给同志们烧碗水喝。
0: 哎，
1: 不用了，
0: 不用了，马上就要回去了。
1: 那可不成，等一等，马上就好。
2: 那咱们喝完再走吧。
0: 金指导，这是咱们带的大米，待会儿你交给老大爷。
3: 这我可完不成任务啊！
2: 哎，
3: 金指导，是你带我们到这儿来的，当然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0: 对，
3: 你们想的可真周到。
0: 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出城，小郭把那个发明赶快搞好。
1: 哎，
0: 我们先走了。
3: 金指导，请你代表我们大伙儿谢谢老乡吧。
0: 好。

0: 同志们呢？
1: 他们回去做准备工作去了。
0: 金指导，你怎么也不替我留一留啊？
1: 他们给你留一些米，怕你不收，叫我送给你。你看。

0: 这是定时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1: 司机长，这点算点什么？我去把它弄走。
0: 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许莽撞。

金指导，我们不能再等了，得想办法把他弄走。对，你们等一下。

0: 刘文同志怎么样？没事。哎，你先拿去。我去买定时炸。哎，不行，不能去，让我去吧。刘文同志，你是司机长，比我重要，你不能去啊。
1: 哎呀，别争着，争着时间要紧呢。

0: 一直到怎么样？没事，强哥啊，没事没事。
1: 司机长，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2: 小光，这下子我可发现这玩意儿的秘密了。在它爆炸之前呢，有两种响声，先是咔咔的响，等转到呼呼响的时候，就是要爆炸了。这个，就是在它呼呼响的时候，要拿铅笔给别住。
1: 司机长，这个怎么爆炸了？
2: 在你们拉的时候，可能把铅笔给震掉。
1: 司机长真行啊！ 把杜鲁门的盖子给揭开了啊！
3: 这是好经验啊，咱向领导汇报，建议领导啊，在全县推广。
4: 对，走，咱们先看看铁路去吧。
3: 走，看看去，走。

0: 为了提前把抢修青春节大桥的材料印上去，在天黑前咱们一定抢修完。
1: 对，
2: 大嫂，大嫂你怎么也来了？
1: 方才我们委员长不是说过吗，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铁路抢修完，我们所有的抢修队员都来了。
2: 长官同志，
3: 走，
2: 快走吧，一会儿说不定又把大米给你送回来了。
3: 大嫂你忙去吧。啊，是不是大嫂？
1: 下次路过这儿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呀。
3: 好。

0: 刘队长，4062提前10分开出本站。另外再报一个好消息，刘峰小组把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给揭开了。嗯，
1: 啊，司机长真行啊，不但揭开了敌人定时弹的秘密，还保全了后续列车的行车。
2: 是啊，谢谢啊，站长，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462有消息没有？发站上随马达大车，立马站报告，462提前一小时通过本站。好，告诉明目站，462可以不停车，直达青川江，一切列车都要给462让路。是。明波，明波，老刘，462还有一个站，就到达青川江大桥了。好啊，来，咱们研究下一步的计划。
1: 好啊，在这儿。喂，宁波站报告，我是462副司机李昌格，请刘局长讲话。喂，是我。 我们请求刘局长允许我们回去找司机长。下一站就是青川江大桥，马上把桥梁材料运上去。刘峰同志由我负责。是。命令上几个站马上派人去找462司机长。是。
2: 你们继续抢修，我马上向局长报告。

0: 伤员情况怎么样？有十几个轻伤号，有一炸弹的震动，伤口比从前都加重了。我看这样吧，现在你就做汽车，把这批伤员都送回祖国去，明天一定要赶回来。医疗所虽然被敌人炸毁了，我们想办法再修改。
1: 还有什么指示吗？
0: 马上出发吧。
1: 是。
0: 关于刘峰同志，我已经派人找去了，你可以放心。路上要小心呐。
1: 请机长放心。
0: 好，再见吧。
1: 再见。

0: 我的儿子龙根呐，也在铁路上。
1: 是啊，哎，老大姐，说不定他俩在朝鲜还能碰到一块儿呢。哎，
0: 哪有那么巧的事？
2: 奶奶，我要喝水。
1: 啊，你的伤还没全好呢，我去。大娘，静春，你怎么回来了？
3: 我送伤员回来的。
1: 哎呀，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吧。
3: 哎，什么时候回去啊？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3: 一会儿就回去？
1: 嗯。那位朝鲜老大娘呢？
3: 在里屋呢。
1: 我看看去。
3: 哎，
1: 大娘，你好啊。
0: 好，
1: 好。您的伤全好了吗？
0: 好了，好了。
1: 哎，这是谁呀？挺面熟的。
4: 老大姐，你可真是的，你忘了外屋挂的那个照片儿。
0: 啊！哎呀，好孩子，来，快坐下，快坐下，
1: 您坐。啊，
0: 上一回可多亏了你呀。大娘也没有看见你，你就回朝鲜了。
1: 是啊，这回呀，我是特地来看您老人家来了。
0: 啊，哦，这就是你儿媳妇吧？啊，多好的孩子啊！孩子，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1: 妈妈。
0: 好孩子，妈妈没什么送你的，把这个收下吧。你看见他就会想到我。
1: 谢谢妈妈。
4: 景春呐，你在朝鲜看见刘峰没有？
0: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吗？

孩子，你就说吧。大娘既然把孩子送到朝鲜战场，就什么都能经得住。你就说吧。大娘，刘峰在行车的时候，机车被敌机打坏了，他去修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大妹子，沿路都有修路员工，还有我们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你就放心吧。对，有我们的党，有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

0: 孩子，你就回去吧。不，你等一下，拿去，把它送给朝鲜人民。妈妈，我走了。哎，
1: 老大爷，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可是，我实在着急要回去。请放心吧，我自己可以回到调度所去。
2: 同志，我们了解你的心情。为了向我们的劳动党负责，向志愿军同志负责，请你再耐心地等一等，车马上就来了。

部长，一支队又来电话了，还是去这要弹药。是很紧呐。今天就要了两次了。金师长，当面的敌人很猖狂。今天已经是连续向我们进攻的第10次了。正像战士们所提出来的，应该出击歼灭他。可是青川江大桥。 被敌人炸毁了，在运输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0: 高参谋，
1: 有，
0: 立即把直属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弹药全都集中起来，补充上去，要他们尽最大的可能节约弹药。
1: 是。
0: 好，这样就可以守住阵地，争取时间。对，等弹药运来以后，就这样，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0: 同志们，我们这儿是进攻万峰岭冲锋出发地，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阵地。
1: 是啊，争取时间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
2: 我们弹药不多了，要注意节省每一颗子弹。
3: 我的意见，把子弹清点一下，集中使用。
0: 对了，你们回去把子弹清点一下。
3: 是是。
4: 喂，对啊，新川江大桥今天夜间就可以通车。对，
3: 好吧，
4: 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啊。再见。后勤要我们今天夜里派一次列车运军火。
5: 对，我们把所有的列车都运上去，把四六二也开上去。
4: 可是宋玉昌小组从前方还没回来，刘峰同志也还没有找到。
5: 是，最好是刘峰小组。
4: 刘峰小组很机智又很勇敢。
6: 报告局长，方才立马车站报告说刘峰同志已经找到了。
5: 哦，现在在哪儿？负伤了没有？
6: 据报告说是在立马车站附近不远调的车被两位朝鲜老乡救去了。
5: 哦，

0: 经医生检查是震昏了，伤不重，他们马上就把刘福送到这儿来。
1: 那好啊，
2: 老刘，我到江桥去看一下
1: 啊。
3: 哎，是啊，
2: 好，
3: 首长，指挥部电话。
1: 喂，是我，是，金师长在这儿呢，是，是，我们正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
2: 太好了，
1: 明天早晨弹药就可以运上来。
4: 哦，
1: 指挥部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要我们重新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2: 别送了，别送了。
3: 啊，谢谢啊。
2: 哎呀，客气，谢谢。
1: 再见，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司令长，司令长，刘副同志，司令长，小胖，哎，小胖，司令长，你好，司令长，
1: 唱歌，
0: 你可回来了。刘副同志，你好，刘局长说你今天回来，怎么样？伤完全好了吧？好了。哎，你们上哪去啊？
2: 刘局长找我们，
0: 可能有新任务。
2: 那我回来正好啊，
0: 司令长，我可不同意你去。为什么？你的伤还没好呢。朝鲜老大爷他妈。 早就给我治好了，
1: 那咱们快走吧。
0: 走走，这趟列车完全是军火，必须在明天早晨4点钟以前运到千城车站。上次你们的运输任务完成得很好，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艰巨，因为到达千城，必须要通过青川江大桥，它是运输线上的咽喉。 同时又是敌人重要的封锁点，记住，你们必须沉着、机智、勇敢地来完成这次任务。如果在行车当中和调度所失掉联系，你们应该立即判断情况，主动地处理行车，因为它关系到这次战役的胜利。金万吉同志，线路指导还请你负责，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今天晚上。
0: 我们用代号来指挥行车，刘峰同志，有什么问题没有？
4: 刘局长，我们保证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0: 怎么样？伤口好了没有啊？
4: 没有问题的。
0: 那好啊，李昌克同志，你们赶紧去做出车准备吧。
4: 哎，
0: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0: 再见。好，再见。
4: 刘局长，请回去吧。
0: 好，走走走走。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妈知道了吗？宋商言回祖国。
1: 小明，哎呀，你好，
2: 小胖，
3: 小春，
1: 陈克同志，
3: 你好。
1: 哎呀，小郭，
3: 好，
0: 这位是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1: 哦，
3: 这是
1: 未婚妻吧？
3: 哦，你好，
1: 苗景春，呵，小苗。
0: 真漂亮啊，几天不见还戴上银戒指了啊！当然了，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还要永远戴着它呢。
1: 苗同志，你这个戒指，
3: 我
1: 妈妈送给我的。
0: 啊，小苗，今天晚上我们有紧急任务，明天回来再谈吧。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0: 二十九号地区情况怎么样？462通过没有？
1: 啊，刘局长，4.28点一小时通过本站。
0: 好了。

0: 前面不远就是江桥。江桥，江桥，江桥。到了，电话线被打断了。命令通讯段，赶紧抢修。
1: 是。

0: 局长，他们车打着了。队长，赶快停车吧，下去救火，不能停车。
1: 尾车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为了保住整个列车的安全，决定摘掉尾车，这样可以保证后续列车的运输。
0: 小芳，你在这儿。局长，干什么去？着火的车辆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

0: 我们要进驻这批血站，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替昌葛同志报仇。
1: 长官，把排水阀都打开。好嘞。

34号地区命令462加速，中途不停，直达千城。

0: 李长葛同志，为了中朝人民的安全，为了世界和平，英勇地牺牲了。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很好地学习。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李长葛同志申请的请求，上届党委已经批准追认李长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刘峰同志，你们到李长葛同志家看了没有？
2: 我们已经去过了，他爱人和小孩都很好。
0: 好，美帝国主义又撒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3: 他信上说呀，就在这一两天里头，可能啊就和景春一块回来。啊，那你可得给他们准备点好吃的。
1: 金指导啊，今天到我们家叫我妈包一顿饺子给你吃。
4: 好啊。
3: 我还给你介绍我的朝鲜妈妈。
4: 朝鲜妈妈？
3: 嗯，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
4: 我看看可以吧？
3: 好。
4: 他现在在哪儿？
3: 在刘峰家。
4: 走，见见去。

0: 旅长，我把衣脱一下吧。哎，
1: 坐。刘峰，
0: 妈，妈，
2: 大娘，
1: 哎，静春，我那朝鲜妈妈呢？
2: 在里屋呢。
0: 妈，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就是我们的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3: 大娘，
1: 哎，快坐下吧。

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会把他们从朝鲜赶出去。

0: 天下属于咱们了，本来就是咱们的嘛。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2: 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人类学会站立花了300万年，学会奔跑又花了几十万年，而今天机器人从跌跌撞撞到跟你赛跑只用了1年。
1: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就是说你觉得它是具有生命的，它是具有灵魂值得被尊重的。
2: 2026首届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重磅开启，
3: This is a China robot, let's go!
4: 老板，什么感想？老板什么感想？

0: 小时候大家都是，每个男孩都有自己的梦想，对不对？
1: 靠人的理想去推动这件事情，
2: 非常有使命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3: 这个事情是很坚定的。
4: 如果你信以为真，那就好办。

0: 拜了。
1: 2023年，赵同阳离开亲手创办的鹏行智能后，创立了重情机器人，专攻双足机器人领域。梦想的开始，往往就是一次天真的相信。
0: 那是小学3年级的，看的科幻片给视觉上带了非常大的冲击，童年的记忆都被机器人所充斥的，基本上这样子。那里面的机器人，它进入你的生活，能帮你做饭，甚至能帮你写作业。小时候也傻，就觉得它真的。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也一定要放心。
1: 但梦想不是一个人的马拉松。
0: 好，没事。
1: 在人形机器人这条挤满大佬的赛道上，谁愿意相信这样一个渺小的开始？
0: 人才和团队才是我当时最让我紧张和焦虑的。你身上只有120万，你以前剩的那些工资，那些工资的话，100万我拿来做公司成立一个要实缴一个资本，那20万拿来给孩子留1-2年的上学的学费。最开始的地方在深圳宝安一个城中村，这离我住的地方只有300米，
2: 比较小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左右吧，实验场地还有办公环境都是比较差的。成立的时候团队只有硬件和结构的几个人，然后算法和软件是当时没有这个人员在的。
0: 人才凭什么会进来？现在很多工程师一年的薪资很多都是超100万的，你可能连一个工程师的工资都付不起，你还要几十个，他们凭什么愿意进来？
3: 其实我觉得我是深深的被他的格局，还有被他的魄力，还有被他的无畏而打动的。
4: 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无论经历多少挫折。
5: 相信，就是同阳从很多年前开始启动做人形这个想法的时候，甚至在做四足机器人的时候，都开始畅想，很快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做得走平、走快、走稳、走优雅。
3: 机器人未来也会像人类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一样，来去成为一个我们的身外化身，协助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5: 我觉得这就是机器人的未来，我就开始坚定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创业。那这个整个过程我是没有拿这个工资的哈。
1: 人才团队的难题已初步得到化解，都说创业的人心里有团火，没想到现实先给他们点了把火，一把火烧掉了所有。
6: 把他们所有的那个设备啊，那个电脑程序所有的东西都损毁了，所有要一切从零开始。
0: 我就唯一问自己，你就认命吗？你没法认命。
1: 如何让团队活下去，成为了赵同阳面对的更大的难题。
0: 其实资本这块他们嗅觉比较敏感的，主动会找上门来。我见了将近有100家机构，但是他们很多会质疑。
1: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一个连手都没有的机器人，这就是赵同阳给投资人展示的全部家当。
0: PPT 都没有电子版的，就画了几张图放在这里，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2: 我当时也想过，就是我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如果我看到一家公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会怀疑这家公司以后的这个发展前景。
0: 你120万，刚才问我能花多久，实话告诉你，就花3月。和我的联合创始人知道钱没了，他正好房子也卖了，
5: 我就跟家人商量了一下这个，但家人还是很支持，然后就这个房子处理掉，然后至少大家的社保可以先交上。对对对，这社保不能断嘛。
0: 有一无所有的时候，有一帮人还愿意相信你，能跟着你干，早晚活着，这个事儿肯定会干到底。
1: 就在公司快要断粮的时候，第一笔融资到了，不是1000万，是3000万。
0: 那100家，有一家的话就是商汤国香，他也调研了很多家，我要1000多万，他投了我3000多万，他说投少了我不投。那个时候我账上30多万都没有，3000多万，想行吧，那你快速进来。
1: 刚在活下去的浅滩上岸，重情就把油门踩向了改变世界的深水区。
0: 不同于那个

0: 很多家，很多是从四组开始都有它第一款产品的，而我们是锚准双足这一块的，因为双足的话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嘛，因为我们希望能做一些智慧的，至少能像人一样行动和思考的，这样子好像天花板更高，能给我们更长的时间，难度也更大。
1: 我刚加入的时候，这个机器就是从结构到这个硬件，然后已经集成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整机的状态了。但是这个机器的话，就是还是不能动，就动不了，然后也站不住，然后也没法去做这个行走。因为当时这个行业里边的常规方案还是这个基于模型的一些控制方法嘛，但是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当时也是跟赵总这边这个聊完之后，然后冒险去尝试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基于学习的这个控制方案。努力了将近3个月，毕竟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还没有见到效果，确实有点崩溃啊。但好在没有放弃，最后又多坚持了一周哦，多坚持那一周就把这个效果给做出来了。然后我记得那天是赵总这儿亲自就是安排了大家去一块儿聚餐，然后吃的这个海鲜，现在想起还是很开心。
2: 这群造梦实干家的火，终于点亮了机器人行走的另一种可能。2024年7月，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重擎带着那台只有腿的机器人稳稳亮相，成了全场焦点。这一步不仅走出了实验室，更走进了行业视野。从两条腿到站起来，到走稳、走快、走优雅，重擎的机器人们开始一个个活了过来。
3: 开始了。

0: 快速招人，但招人的话标准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们招的他是技师技工。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话他还不是后面大规模的普通员工，因为大规模我们可能还要招1000人都有可能。
1: 这群造梦实干家的火从来不是为了取代谁，他们用技术回答具体的问题，把科幻的星火锻造成可用的工具。中国具身智能的漫漫长路正被这群造梦实干家点燃第一簇火把，而他们眼前铺开的已是整片带起的星河。
2: 在干嘛？
3: 这是在干啥嘞？
2: 这是在给你留下历史性时刻。
3: 我们可以说是
1: 从几张草图到世界舞台，仲晴走完了从被相信到被看见的第一程。
0: 这行业有150家，人们只会记住前面3家，甚至在人们心中只有第1家，每天都如履薄冰，因为我们担心真的睡醒之后天就变了。
1: 在150多家对手狂奔的赛道上，怎么把实验室里的第一步变成市场上的每一公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仗。

0: 稍后继续。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行业中以为我们死了，真的说郑清那么挂了吧，
1: 只要老赵不死，他永远不可能会放弃的。
0: 就是在2025年3月份之后，我们经过了9个月的空堂期。本来打算3个多月就出来，结果用了9个多月。那段时间我们会被整个行业、被整个世界所质疑，因为我们不再去做一些炫技的一些事儿，因为我们觉得那没价值的，就是我们尽量减少曝光。
2: 他们想造的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硬通货，走到哪儿都能打，哪个行业都能用的机器人。但怎么让世界相信他，是另一场硬仗。答案在这帮造梦实干家手中。
3: 哎，那个喂，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台机器人能站到这个姿势，所以说这个你要提醒我一下，我到时候我给运控那边说，我们希望这是机器人的标准站姿，你这个站姿看起来挺帅的是吧。
2: 在 T800 出现之前，仲晴已经做了3款机器人，每一款都在为他铺路。 S101 改写了行走的历史， PM01 改写了奔跑的定义，而这台与成人等大小的 T800 承载的是仲晴更大的野心，
0: 就是市场所想看到的，社会想看到的，他们想看到你赶紧给我大卖。2年我他们觉得等不了，但是我们已经等了10年，我们还很有耐心，因为我们不是造梦的，我们是实现这个梦想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保证每个地方每个环节都可实现的。
4: 我们都是技术控，当机器人达到目标的时候，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5: 酒香也怕巷子深，这些技术它都是有价值，能不能挣到钱，所以我们就在不断的在转换这个价值，就是要把技术推广出去，不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2: 一个造机器，一个翻译机器，两条线，一个目标。对于 PM01 来说，走路已经不值一提，跑飞跑是它的强项，它还有特殊技能前空翻，翻一圈1秒时间，20多个关节要协调，每毫秒调整一次，翻完落地偏差10克的力都可能站不稳。
0: 这些东西似乎帮不到你什么东西，但是至少它是先验证这个技术是否可行。
5: PM01 作为第一个较为成熟的产品，它的身高1米38，非常灵活，动作优雅，非常的拟人。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符合商业化的需求呢？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参加展会，会有很多人围上来，这个东西就产生了自然而然的流量。这个流量思维啊，就是我们深刻理解的。任何的一个店家希望他的门店门庭若市，是吧？我们就快速的响应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
6: 相对来说，因为他这几个动作爆发力其实是很大的，这些动作的一些观赏性啊，也都比较强。这里面一些组合拳、踢腿这些，对机器的要求都挺高。
2: 3天后，他真去了，站了1天，被人摸了10000次。
0: PM 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目前的一个主营产品。然后根据客户的这样一些反馈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丰富这个相关的应用场景的功能开发。
2: 工程师们正在让他看见、听见、感知周围。
7: 航道电梯口。
2: 装完脑子，该上班了。于是 PM01 揣着他的小脑瓜从实验室出去打工了。商场景区哪儿需要人气，他就去哪儿站岗，不用说话，往那儿一杵就是行走的流量显眼包。
8: 他看完跳舞第一遍，然后呢 Darren 是不是要引导一下，比如说
9: 要不要再跳，
8: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跳。
2: 机器人火了，兄弟们全成了小孩，但这不是终点。

0: PM01 是前菜 ，T800 才是正餐。
1: 其实摔跤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从可能刚一开始在做一个动作，要摔几十次或者很多次。
0: 摔了3000多次，代码重写了400遍。
1: 摔倒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爬起来。
0: 然后他站起来了。
2: 当时设计目标就是按照一个1.7米左右重量的75公斤成年男性，他格斗、前空翻、回旋踢，那几个动作，95%的男人都做不到。
3: 450牛米，我们现在一个机器人身上的一个膝关节啊，一个关节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扭矩。
4: 奔驰、宝马的那些，它那个发动机出来的扭矩，才能到这个级别。
5: 被他踢到一脚，就像被一个车撞了一下一样。
3: 那个机器人有很多这样的关节，身上是几十台小汽车。
2: 好奇害死猫，想那个机器人劲儿很大，但是一直拿数字去说话。他说劲儿有多大？你必须得体会一下才行。兄弟们怂恿着，怂恿着。我想到那行吧，那我上来试。
6: 这条我感觉都防护不够齐全，
7: 应该差不多吧？
8: 对，是吧？
7: 没事没事，应该。
3: 一个正常的人类能不能接受得住？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比较担忧的。那么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是通过他先踹沙包，不断的演练他这个力量。包含人在沙包后面，啊，先试一试。
2: 其实就踹两脚嘛，第一脚，咱比划一下，就踹到我这儿。其实那个机器人脚抬高了，踹到脸上了。
3: 他躲的也很，躲得很及时。他跟他的下巴中间的距离只有大概5公分这么近。
0: 电击轰鸣，传感器飙红。然后就出了那个全网刷屏的视频，机器人踹老板。
9: 老板怎么敢想，老板？
10: 那个真没有剧本，那就是完全是偶然间一个想法，说要不踹一脚试试，然后他就上去就是其实那些护具都没带全。
2: 那你总不能让兄弟们下山，让员工去试啊？假如出了个啥事，那么又评论说这个老板不厚道，让那自己试没问题。那就自己上来试。
11: 太暴力了，
7: 太残暴了。
11: 刚才踢到那脚，其实如果不带护具，没有人能撑得住，这里绝对会骨折。
0: 那一脚之后，450牛米从参数变成了表情包。
8: 还有下一期吗，老板？
7: 还有下一期吗，学长？
11: 有下一期，但是我不保证还活着。
2: 从人们刚开始质疑他像老人家一样的东西，到现在开始身强力壮，从80多岁终于活到了20多岁。
11: 烤爆米花呢，尝一下。
6: 没有糖。
11: 没有糖是吧？没放糖。我就说嘛，味道不对。
2: 所有人性记忆和 AGI 它本身就一体的，一个做躯体，一个做灵魂。总之，它是很智慧的啊，就保护人类，给人类服务。
0: 躯体练好了，灵魂在学习中，剩下的交给时间。
3: 在未来的1到2年内，功能会一个一个被突破，它的角色会越来越多，它的场景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一直说是人形机器人，它是真正能像新时代的硬件产品，就像手机一样渗透到千行百业和千家万户。
2: 刚开始汽车设出来的时候比马跑得还慢，人们想着哇，还要这么笨，马为一捆草料能跑半天，这个东西还要烧这么一堆油，声音还那么大。如果真的是这么去想的话，汽车这个行业就不会有了。
3: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具身智能跟人形机器人的浪潮里面呢，中国都是有非常好的先发优势的。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有使命感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实验室的锋芒只是序章，真正的山河试炼此刻才刚刚起航。如何让钢铁之躯走进广袤的生活？如何在千行百业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坐标？这群造梦实干家的火已不再满足于照亮一世，他们要做的是把火种锻造成能燎原的烈日。

0: 整片属于未来的旷野。下一站，机器人的成人礼，机甲擂台。现在 T800 站上擂台了，等着他的是全世界的目光。
1: 欢迎来到首届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 Pro 的现场。
0: 稍后继续。
2: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4: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一切的伟大都是由默默无闻开始的。人类第一架飞机也就飞了3-400米，我们每3个月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在全球总该有这样的一个赛事，希望重情我们先挑起来。
1: 别说一个打10个，10个打1个都不行。
0: 保护人类，危险场景他先上。我们希望只要听到机器人，哇，重情。
2: 特种马上过年了，准备什么时候回家过年？
3: 等兄弟们都走了，我再走。
2: 目前的进展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3: 跟我想象中有一些差距，总是会有差距的，总是跟想象中的有差距的。
0: 因为我们担心不够精彩，我拿出来还不如我延迟。但是延迟我不希望让大家等太久。这2-3年一直觉得没有什么成就。
4: 从站稳到走远，到敢于出拳，这是一场关于可能的马拉松。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敢站上那个擂台。
5: 点脚啊！
4: 教钢铁控制力量，就像教一个天才少年懂得敬畏，每一次摔倒都是他学会分寸的代价。
6: 再给他拆开。
0: 在未交付给客户之前，就是所发生的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7: 会带到实验室里面去更详细的分析今天的这个录的这些数据。
4: 机器人每摔一次，这群人就往系统里灌一次数据，摔得越狠，学得越快，这叫硬核教育。
8: 拳击的格斗赛其实对硬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机器人在打的时候啊，让它尽量可靠，让它不坏。
9: 机器人的格斗呢，是当下最能够体现出机器人动态表现综合能力。
0: 格斗都能做，你告诉我去拿个水，那是降维打击的。我们是在认真做事，并且我们专门有团队，就是为格斗而生的。要打架，你就摆出这个打架的阵势。
10: 研发的测试，包括这个维修的团队，我们都在通力合作，继续把这个测试的工作已经测了。
4: 机器人这条赛道与越为单位迭代，落下一步就落后一个时代。想要锻造一个英雄，得先让全世界来当老师。拳头让机器学，代码让极客改，每个动作都被拆解记录数据化。
11: 他感觉现在那个机器人已经很先进，可以做很多人类做不到的动作。
3: 它会像以前那个 AlphaGo， 或者像最早 IBM 的深蓝那台电脑，它战胜了人类的棋手。
4: 5个月，从发布会到擂台 ，T800 在训练场上摔了无数次，摔一次记一次数据，改一遍算法，再来一次。
0: 只有身强力壮、身手敏捷的人才能做到这些，逐渐的接近自己想要的。我们一直在成长，成长过程中就是不停的摔，没办法。

0: 别人在笑话我们没有什么，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笑话我们呢？因为我们在做我们觉得值得做的事儿，无所谓了，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会变得很强大，哈哈，就是如此。
1: 其实是有很多嘈杂声和那个的，但是比较坚定，他敢做也敢赌。
0: 正确的人这辈子能把人性机械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已经够了，因此我们有这样子破釜沉舟的勇气。
2: 那么多人盯着我们，全球都在盯着我们，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符合线上线下小伙伴他们的一个预期，其实有点担心是辜负大家的一个期望，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市场不要的是一场秀，技术不要的是一次极限测试，而赵同阳要的是一个交代。
4: 打到了一个手，我们就可以在后面可以换。
5: 准备了有好几台机啊，打到了就现在那个是淘汰了吗？
6: 机器人系统开机启动完成。
0: 我们动情发展都是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每次我们都能很非常顺利的一个发展。靠的不只是运气，靠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努力。动情人还比较能打能干，相信这一次和接下来我们都会非常精彩。既然干了，我们就干行业第一。
7: 好，
0: 然后这个机器人格斗。我们吃定了，对不对？
7: 好。
0: 该来的这一天终于来了，等待了将近一年时间。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上一次也许是还是我结婚的时候，因为这是很多兄弟们的一个期待。
8: 掌声有请重型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赵同阳先生登场。欢迎国际知名动作巨星甄子丹先生登场。
3: 擂台上是机器，擂台后是人，无论输赢，这群人已经把自己压了上去。7月16日，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没有特效，没有剪辑，两台 T800 面对面站着，这可能是中国机器人第一次在公开擂台上挥出真实的一拳。
9: It's time, round one, let's go。
10: 来了，一上来
11: 没关系，
12: 白鹤亮翅，肯定面壁很多人都会都有。
13: 大家的互动性呢、都比真人搏击的强，
14: 精彩绝伦。
15: T800的荣耀，
16: 专业搏击
13: 来达到这个水平啊，起码要10年以上的功底。精彩，刺激，放开打，打倒为止。真人搏击的话，根本就做不到这样子。
0: 每一场他没法彩排，每一场他的动作还他碰到情况都新的。
17: 今天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真实的机器人进行格斗，很震撼。幸好我不需要上台跟他们擂台。
18: 赛场上两个机器人，他们每一次舞动的动作都是我们研发人员的心血。这场比赛基本上把他们所有的心血，把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展示了出来。
19: 本次2026 URKL 人形机器人格斗揭幕战的胜者是斗牛士。
10: 虽然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金色的雨，但没有关系，他是赢了。
20: 台上胜利当然是值得歌颂，但这些幕后的人也是真正的英雄。
21: 没有六边形的人，但是大家组成了一个全六边形的团队。
0: 因为他们热爱这个行业，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一些很改变人类的伟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小时候都有自己的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希望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看起来非常棒的一个 IP。
3: 全球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深夜转发说机器人打架很有趣，456万人围观，8000多条评论。
22: China's also got some very good robot companies, and the robots are just quite entertaining.
3: 硅谷大佬亲自下场，为这场深圳的机甲大战点了赞。
23: 全球网友称为最能打的，没有之一。
3: 全网看了35亿次。
8: 20支战队已经集结。
24: 这是一个开放的战场，一个硬核的熔炉，一个属于所有敢想敢为者的创新圣殿。它让这里迸发的火花，点亮精密机械的星河。
25: 大家对于机器人的了解现在才刚刚开始，行业这个赛道也在刚刚开始。连大家突然之间点开电脑可以上互联网的时候那一刻，这种感觉，现在的参与

0: 要的公司都成为了百亿、千亿市值的大企业，正在经历下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端。
1: 广东、深圳这块的人才密度是最高的，这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在这儿最核心的原因。可以说，机器人所需要的人才，在我半径10公里，基本上有能满足60-70%。产业优势对比很多地方，用户也是绝无仅有的。
2: 2026年，15/5开局，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首次被纳入国家未来产业布局。这不是一个行业的自嗨，这片土地正在把中国从机器人大国推向机器人强国，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场比赛到一个产业，他们恰好在场。
0: 我们在不断地拿着望远镜看待未来，但同时我们也要脚踏实地地踩在线下的土地。
1: 我们正在经历第4次工业革命，一个历史性事件在10年之内会发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超级幸运的事儿。你不需要等100年。
2: 擂台是智能走入现实的终极考场，这簇从实验室燃起的火必将照亮工厂的长廊、救援的深处以及每个人的生活。他们锻造的是一个终将走入我们世界的未来。从零到一步，从梦想到蓝图，从草图到钢铁，从生存到攀登，他们的故事是中国制造浪潮的一朵浪花，更是这个时代关于勇气、智慧与相信的一个坚硬而滚烫的注脚。
1: 我们正在深度参与这个行业，极致热爱这个行业。
3: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2: 从格斗赛的铁拳碰撞到实验室的灯火通明，这些最能打的机器人背后是一群为了信仰赌上了后半辈子的人。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队的胜利，而是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是具身智能产业从实验室走向世界的起跑线。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间实验室到一个产业带，从广东向未来，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提到沈阳，你会想到什么？往情怀里说，共和国长子，重工业摇篮，
1: 纯手工下场就有一根香肠后摆了。
0: 往生活里说，
2: 开心，
0: 洗浴，二人转，秧歌，烧烤。如果你只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沈阳，我就得说上一句了，老铁，快拉倒吧。
1: 沈阳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夜市之都啊，今年带你们看看什么叫超级夜市。
3: 苍苍取经，
0: 沈阳的丰富可能远超想象。夜市之城绝非浪得虚名，
4: 全国的风向标就在这里，就在其他，就在沈阳。
0: 这里的夜晚不只有烧烤，
5: 舒服，
0: 各色美食与酒与东北人的故事，总有一番滋味带你品尝。
6: 绝绝下去，来来，干了！
7: 无论什么时候啊，
8: 就是热情一点。
1: 人间烟火在他家店里。
0: 第五夜，咱在沈阳的夜里吹吹小风，蒸点下酒菜。

0: 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句对我国南北气候的经典总结：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普遍高温。而沈阳的夏天一旦热起来，同样让人五脊六兽。这时候再来个以毒攻毒，何如？哟，敞着窗户也得吃得这么认真，这炭炉火热的铜锅究竟有什么魔力？
1: 酸菜，
2: 包着酸菜一起吃的感觉很好吃。
3: 这个铜火锅之后放进去火候，再加上那个酸菜，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4: 南方的酸菜是酸辣口味，但是这儿的酸菜就是那种纯正的酸菜味道，恰到好处的那种的。
1: 好嘞，好嘞。猪肉馅啊，酸菜锅是吧？来了。哎呀，你关上干啥呀？
0: 老沙战绩酸菜火锅店掌柜，永远面带微笑，永远不急不躁。
1: 哎，让一下。
0: 站立火锅西施，战绩招牌的由来。
4: 肥牛午餐肉都上了是吧？
0: 这么说来，应该他才是老板吧？
1: 我姓撒，撒鸡可不好听啊。
0: 每当这摁不住的甜蜜宠溺值随店内炭火温度一同爆表，顾客的味觉高峰体验也即将来临。火锅店的美妙，自然来自夜晚。酸菜肉汤做基底，辅以虾仁提鲜。涮品既有牛羊肉，也有时令海鲜加持，水陆两栖，来者不拒。东北的丰富与包容，一锅可见。大块五花入锅，战绩高汤起步就很东北。这锅汤将为全套火锅流程提供基调，搭配猪大骨熬煮两个小时以上，肉香和油脂开始溶于汤底，再持续炖煮一天，这是不断提升内在美的手段。酸菜火锅灵魂自然在酸菜，东北大白菜汁水丰腴，根据季节温湿度调整腌制时间，切丝之后还要二次发酵，经过至少两个月的酝酿，得到浓郁温和又清新的酸香和脆爽口感，亮相就是控场的气质。当灵魂注入基底，再修炼20分钟，清新酸香与厚重醇香融为一体，浓郁且不油腻，一番沈阳绝味就此达成。而后各类搭配均是锦上添花。
3: 咱们东北的酸菜炖五花，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这种感觉。
0: 五花肉自由是东北人的基本权益。
1: 别人的肉吧，可能是13-14块钱，我就将近20多，至少得300斤以上的猪。
0: 猪腹部的五花肉脂肪丰富且均匀，整体肥瘦相宜，在老沙细致的刀工下化身轻薄大片，以保证油脂迅速释放，瘦肉紧致不柴。与酸菜汤底的清爽相互融合，给唇齿带来肥厚丰盈又不失清新的高峰体验。独家调配的新鲜猪血进入猪肥肠尾端，愈发显出一番健硕生猛。猪熟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的小段，在东北血肠几乎永远与酸菜联袂登场。腥腻，酸菜老师告诉你不存在。酸菜汤里捞出的血肠没有重口味，只剩 Q 弹小可爱。外脊加羊腿肉，肥瘦相宜，鲜肋条、紫盖、上脑，手切成片极富弹性。酸菜汤底过滤掉腥膻，激发出深藏

羊肌里的肉香，这一口成熟了。从陆地转战海洋，鱿鱼、青虾、丽黄等各类海鲜，在酸菜汤底的催动下，鲜酸香层。

0: 脾气好。你看我有时候我在前面，我跟顾客有的时候，哎呀，他一催我，我一着急，他就出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马上，别着急啊。”他脾气好，坚持这事儿，他就坚持，一直坚持。你就像你说，我俩就这么样一干20年，就是坚持，他可能坚持。
1: 下月就是正式进入旺季了，只要一天10张台的时候卖到96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感觉？
2: 他要是不在这了，我干不过来了。有时候啊，也挺心疼的，不心疼那是假的。
3: 熬得住生活的辛苦，结婚24年，仍像初恋一般。这浪漫比火锅热烈，比白酒浓郁。而屏幕前的各位，吃完这把狗粮，咱再一起感受一下沈阳的鲜，缓缓。沈阳西塔街，朝鲜族风情，多年来一直是沈阳吃喝玩乐的聚集地。在这里藏着沈阳最鲜的下酒菜。这怎么都是同一家？鲜活炭烤焦香，是朝鲜族风情，也是地道沈阳美味。
4: 冰冰爽爽，铁辣适中，
5: 鳗鱼挺好吃的。
3: 将各类吃法包容并化为己用，是东北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在这家店，这种风范还有更经典的美味体现。
6: 煎头，天天干，天天干，
7: 一天干，一天干。你不管谁干，
6: 哦，这有螃蟹，我吃个螃蟹。
8: 哎，咱祖宗啊，看虎干完虎再吃。
6: 吃个腿吧，先。
3: 文大姐，西塔街最具少女心的老板。
6: 螃蟹，啊、螃蟹
8: 不不不吃螃蟹，
6: 螃蟹吃不饱。
8: 那个松茸。
6: 特意买的美少女片的。
3: 少女心归少女心，业绩上可还是女强人，产业遍布整条西塔街。
6: 后边1000平的，这个都是我4年，我开了3个店。
3: 跟生意做大后的甩手掌柜不同，文大姐是个操心命，在大店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脸，专攻最拿手的生腌系列。并拉来了自己的亲闺蜜安大姐。在吃货的眼里，唯有美味不可辜负，必将美味进行到底。
9: 现在就送啊，
10: 3年前吧，突然咱俩仔细一算，哎呦，41年，哎呦，
3: 40多年，互为灵感源泉、欢乐源泉，以及
6: 啥玩意儿啊？
8: 给我看看，
6: 我买的药盒。
10: 你还以为你还18呀？
6: 为什么呀？女人80也是18，我永远18。
11: 你俩活吗？
12: 你俩活宝吗？
13: 你要想拍，他俩都不用专门去拍，支个相机在那全是素材，舍不得删。
3: 工作彻底升级为享受，再融合一份姐妹淘的欢脱，美味自然与众不同。西塔街的狂欢也始于夜晚。而狂欢的部分原料则来自于5公里外的塔湾。这里不仅有超级夜市的欢唱，还藏着专供沈阳的生猛配方。三油梭子蟹，俗称飞蟹，沈阳老铁们的心头号。夏末秋初，正是肥美之季，在这对姐妹手里，将化身为一道绝味下酒菜。洋葱、苹果、大葱、姜片，在调配过的海鲜酱油之中熬制沸腾，在文火炖煮2小时以上，得到清甜为主的复合味型酱汁。原料虽然常见，但选取标准可不一般。
10: 特意留的这个洋葱皮儿，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3: 标准如此严苛，想不好吃都难了。待汤汁自然冷却，飞蟹的鲜嫩甜糯便有了无限可能的基

0: 蟹壳里搅拌，最原生的汁水融合料汁，果冻般的蟹黄，饱满共浓郁一色。满口浓郁，配一口清冽爽口，几乎可以忽略的微醺，进一步烘托幸福感，美妙达成。
1: 哎呦，太好吃了！这个
2: 柔风吹过那种感觉，
3: 简直就是美味。
4: 哎呦，一口酱蟹再配一口这小烧，就绝了。
5: 好吃。
2: 是一口鳗鱼，一口小烧酒，应该是生活很美好。
0: 关于鲜，文大姐店里还有另一手王牌，河鳗。引人垂涎的要素不止在鲜，还有无可比拟的嫩。
6: 鳗鱼就得活杀，烤出来才能外焦里嫩，就是要那个劲儿。老板娘要求的高，
0: 要最大限度保留鲜嫩，第一要务就是不逊于庖丁解牛的刀工和速度。而要享用鲜嫩，还需三层 buff 加持。菊花炭释放比普通木炭高200度以上的高温，搭配黄泥烧制的泥炉，导热迅猛，为烤鱼奠定了外部焦香的基础。而导热性极强的篦子，让高温直接传递到鳗鱼本身，外皮瞬间焦化，肉质紧缩，锁住汁水，嫩到极致。从视觉和嗅觉上率先对吃货发起冲击。蘸上特调的鳗鱼汁，特有的鲜甜被无限叠加，再配上腌制姜片，鲜又被温和的辛辣映衬到新层级，包裹海苔，脆爽与滑嫩交相辉映。
7: 多放一块肉啊，好嘞，他就吃肉。
0: 一年前，安大姐给自己提前退了休，开始了与文大姐欢乐组合。
8: 俩祖宗，
0: 世间美味，唯有新鲜最难得。
7: 喝完了，咱再倒行不？不贪杯。
0: 而在人潮之中，却总是人不如故。
2: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我说你该放下，该出去看一看，该出去走一走。
9: 为啥后来不但没把他这个改变了，你还来跟他一块干来了？
2: 对呢，为啥呢？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离开这个西塔。我带着他，
7: 我不跟你走，我跟我老公走啊，我不跟你走。
2: 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公走，我会带着。
0: 即便岁月偷走光年，那个能陪你经历鸡零狗碎生活片段的人，仍会在每一处细碎的烟火中等你。夜深了，鲜嫩余味悠然，而烧酒的清冽或许已经消散。不过别着急，既然来到东北，肯定帮你喝个痛快。经历了昨晚的微醺，再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清晨。从一日之计开始，沈阳的烟火气便绵绵不绝。
10: 来，纯手工香肠99一根，香肠500了。
0: 上午10点，这家内在气质比地理位置更独特的啤酒屋开始苏醒。所谓啤酒屋，既非小酒吧，亦非大饭店，其实就是个美味与快乐齐飞的家常馆子。

0: 各类下酒菜齐全，喝点酒吹个牛就能坐上一整天。俗语有云，在东北碰到后脑勺有几道横印的人最好小心，而如果碰到的是这种还有川字纹的，又该咋整呢？红哥，万顺啤酒屋掌柜，想知道啥叫东北社会人，找他。
1: 这个买卖说在的，好人不爱干，赖人你真干不了。俺就看着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赶紧去，一看这人咋样，少喝点哥们儿，给你上个菜，稳稳当当的。
2: 老大，我两次拍我脑袋，你这开玩笑，我谁能拍到？你喜欢？男哥们儿，男哥们儿，
1: 这个买卖我跟你讲，没说嘛，沈阳市原先100多家，现在可能上就上一家了。
3: 你说你脑型长得漂亮呗，让人喜欢。
1: 我怎么说呗，完了这帮人都挺给我面的。
0: 沈阳老北市是各色人等出没，鱼龙混杂之所。能在此区域经营36年，万顺啤酒屋基本等于沈阳版的龙门客栈。所谓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在红哥的统领下，员工自然也得有些共性。

0: 309。
1: 英子姐，如果要强调万顺啤酒屋的江湖气质，那她就是遵纪守法的孙二娘。而这片江湖的高潮，同样来自夜晚。收起了纷杂神秘的江湖面，如今的老北市被打造成了颇具流行气质的网红面。吃是这片区域永恒的主题。

0: 如果要回归一家餐馆的定位，万顺就是整条街的家常下酒菜集大成者。
1: 全是下酒菜，没有别的菜，这是他家的风格，对吧？这家配酒好，一周来三天呢，好，酒水便宜，菜还好吃，
2: 这菜相当对我口味了，
1: 就是好。
0: 双花卧里脊，刀工要求不一般，猪里脊得片成薄厚适中，为的是一口弹嫩。鱿鱼和腰片斜切十字花刀，讲究高温穿透，锁住汁水更好入味。
1: 这里嫩，而且味道还好，绝绝下去。
0: 油温三成，里脊先走一轮，七成熟捞出，要的就是一个嫩。腰片、鱿鱼互相熏染，青椒、胡萝卜负责味觉上的中和，清爽解腻。

0: 即紧随其后，底油葱花炝锅，去腥又不抢戏，集体翻炒，复合调味，烈火烹油中持续翻滚，中底一派和谐景象。东北菜的讲究可一点儿不比八大菜系少。
1: 这不就老万岁吗？啥东北菜都有。
0: 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艺多不压身。不提腰线的完整猪腰，气味独特，用油炸刺激口腔，而油炸辣椒则用香辣让人酥麻，二者在猛火的催化下，猛烈的焦香袭击鼻腔，让人一口上瘾，直冲天灵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得嘞，刚才您还是东北的，现在整个东北都是您的了。
2: 还有一个雪梅豆沙，就是我们家的拿手菜。
0: 最后用一道甜点来结束美味巅峰，是整个老北市的街头暗号。松软的雪衣裹挟着绵密的豆沙，低温油炸，口感恰似云朵，细腻香甜在口中蔓延，品品还有点点淡香，在白糖的加持下，甜蜜蜜美滋滋，颜值与美味让时空跨越夜色，直冲云霄。
3: 这一盘菜呢，我评价叫什么呢？
4: 双脆，
5: 千娇百媚。
4: 对，
0: 就这扎皮的畅快，讲述一幕幕江湖儿女的故事。沈阳的夜在这里达到最高潮，
6: 过度饮酒也坏健康。
0: 忙完一天的工作，红哥都要到广场上一展身手，风雨无阻。
6: 我以前比这猛多了，俺一般年轻人都是。
0: 岁月不饶人，但红哥也不想饶了岁月。
6: 有时候你岁数大了，你不活的也不行啊，你没有两下子，你真摆不平的。所以用平常的方法摆平，摆不了，你得有一定的方法。
0: 英子姐这边也是一如既往，辛勤维护着乱中有序的和谐。
2: 看着外地的客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就感觉我这30多年没白干。
0: 江湖不仅有人情世故，还有经得起竞争的技艺和大巧不工的气度。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万顺，万事皆顺，这很直接，很江湖，也很沈阳。几番酣畅过后，夜晚的躁动趋于平静，但已然敞开的味蕾和情绪往往仍需慰藉。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已经几轮酒菜，没有一碗面收尾，只能沉溺在一种没吃主食的空虚之中。
7: 就是这种感觉，
8: 啊，是吧？是只要是喝了酒就玩，就吃面。
0: 在沈阳，抻面馆的数量用无数来形容并不夸张。抻面与王牌下酒菜鸡架和老式啤酒的搭配，组成了沈阳的专属滋味。
9: 就像美国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像中国就得有这种中式快餐，抻面老酒。
0: 许家面馆从1998年至今一直全天营业，是许多人寻求慰藉的南山田园。
10: 咱家那面我天天吃，就是白吃不厌。
0: 老邓，许家面馆主理人，11年前从大连来到沈阳，开始参与表姐家面馆的经营。身处抻面的内卷江湖，他一直如履薄冰。
10: 这个东西到咱手里，你必须得做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里都好好的，为什么到传到你手里夸上你？

0: 就倒了。
1: 退伍二十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如影随形。
0: 我就夸夸就开始。
1: 厨房如同训练场，不容一丝懈怠。
0: 就是沈阳叫抻面，别地方都叫拉面。

0: 抻面是力与美的结合，面团在老邓手下不断变化，为唇齿间不同层次的劲道带来无限可能。而到了煮面环节，需要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姐弟之间的默契。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抻面江湖高手如云。许家招牌上的老汤二字，正是面馆制霸江湖的根源。
1: 挺鲜的，
2: 老好吃了。
3: 咱家是主打是老汤，
0: 煮肥膘熬制超过4小时，秘制调料与油脂融入汤汁，经过酱油点缀，浓郁油润，达成许家出品的点睛之笔。一切就绪，只等待灵魂汤底。用刚没过鸡架的少水炖煮，东北人叫烀，清水最大限度保留鸡肉的原味，草药调料点缀，精准炖煮1小时，鸡架软烂而肉不离骨，引领吃货们吮指缩骨的快乐。老汤与鸡汤贡献了最佳汤底。
1: 几岁的时候吧，就有许家抻面。以前是在别的店吃过，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店好吃。
0: 这碗面没理由不被追捧。
4: 这个面呢，紧实，完事它紧的那酸劲儿，完一结合，妥了。
5: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好。
1: 啊，咱首先咱鸡架好吃。
0: 沈阳人对鸡架的料理手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煎炒烹炸炖煮烤熏，有多少招数就收获多少美味。总之，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哎呦，这是个病句。总之心领神会吧。不过万变归宗，公认的王者只能是拌鸡架。洋葱、香菜、芝麻是增香解腻3件套。手法轻柔且坚决，力度要有穿透性，鸡肉不能大量脱骨失去弹性，调料包裹均匀，使酱香、鸡肉香、配料香达成平衡。流程看似平常，每一步都是精巧和经验的结合。
6: 什么叫下手菜？
0: 抻面、鸡架和啤酒的深夜套餐，才是沈阳吃货的心头爱。
7: 来，
0: 这是沈阳人的深夜食堂，这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摩挲抚慰。
1: 抻面了就走了有啥意思？不得靠唠吗？
6: 这才叫市井生活，叫人间烟火。
3: 所以每一个顾客，你就到时候他一来吃饭，就感觉进到家里一样。
7: 走着溜哥，好，拜拜。
0: 酒后闲话，深夜真情，寄托在餐桌的经典搭配之上，讲述着独属沈阳人的浪漫故事。待到月落日升，生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又要一切归零，继续向前。

0: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红哥和英子姐终于得以休息了。
1: 哎呀，今天的天儿挺好啊，明天又大晴天儿，明天肯定人多。哎，老头儿咋样？今天累不累？
2: 哎，一天你过来了，哎呀，
0: 守着一片江湖，留着一份过往，平生一顾，36载江湖路，仍将同去同归。
3: 啊，这活儿吧，跟您一起要吃，
4: 赶紧吃啊，是不是得放后吃啊？
5: 先吃了，要不然你又该发
0: 烧。哟，这两位姐姐的欢乐模式还在满店续航。
6: 两位，

0: 接了。我们
1: 似乎时光在他俩身上偷不走任何痕迹。火锅店里的忙碌和浓情蜜意的狗粮仍旧在热气腾腾的上演。美食与美酒要诠释的终究还是美。在沈阳的夜里，这种美很常见，也很难找。它总带着专属于东北老铁的幽默和浪漫，隐匿在角落，陪伴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夜老得劲儿了。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最后一集直接来到美食王炸古都西安，青砖黛瓦，鼓楼高墙，千年前的繁荣昌盛，千年后依然耀眼夺目，又或者换个打开方式，在西安，没有一个人会空着肚子离开。无论你身处西安哪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总有一条夜市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从回坊到小南门，从光华路到甘家寨，西安夜市的烟火遍布东南西北。最后一夜，寻着夜市烟火，带你撑得夜不能寐。西安的夜，聊咋聊？夜幕降临，古城内部西北一隅的回坊，晋糕与土豆齐飞，炒肉共夹馍一色，烟火弥漫，烤串飞扬。不过要论这里的美食顶流，却能惊掉你的下巴。一包起源于川渝的砂锅与清真特色结合，在这儿爆发了一次最强大的基因突变，摇身成为砂锅中的爱马仕，横扫回坊夜市。说的就是这家清真砂锅楼，出道即巅峰。
1: 我在他们家吃砂锅啊，吃了最少有20年了。
2: 印象中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吃，
3: 我妈当时就给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就天天来吃这家砂锅。
0: 而这家店人气爆棚的还有。
4: 走个砂锅。
0: 这位，
5: 哎，来了！
0: 砂锅皇后，刘家老大，砂锅楼女掌门，乐观自信，还有点碎碎念。
5: 我妹不停地管我，我干的啥都不行。
6: 我姐每次都说我，说我，说我，
5: 她啥都行。
6: 我要不干这些活，她就没法干。
5: 他还说他是我师傅，
6: 他就是事多，每天就找事儿，可烦人了。我是领导，
7: 人家是领导，
6: 我是领导。
0: 刘家老二，砂锅楼大总管，管天管地管姐姐。
5: 赶紧干活，忙个惯的肚

0: 西安地方县史说不准确，你看刚一说坏话，人棒子了，跟前。哎呀，又来
1: 了，这多少？
0: 94，
1: 就是
0: 哎，95，哎，哎，94。啊，别个，别个，别个。
2: 称之为爱马仕砂锅，首先食材必然讲究，牛肉得用上等铁，秦川牛，中国五大黄牛之首，高脂润香，肉质细嫩，当真是肉中佳品。嫩红瘦肉间，大理石般细腻的白色脂肪丝丝相连，只有这样的肥牛才能纳入皇后麾下。而配菜的丰富，爱马仕砂锅主打一个豪气，豆腐块、冬瓜片、杏鲍菇、小白菜、嫩腐竹和干豆腐、山珍海味、群英荟萃，这波菜名爆的，客官您可还满意？
0: 香吗？
2: 而把豪华阵容贯彻到底的是这一锅持久熬制的鲜汤，
0: 是
2: 十余味香料调配的香料包为基底，去膻腥添风味。牛棒骨增鲜，牛胯骨增香，两股搭配，小火慢炖一整夜，蒸汽带着牛骨的精华扑面而来，汤色清冽而味醇厚，这便是爱马仕最低调的奢华。鸡蛋牛肉丸，回民最隆重的食材，这也是爱马仕的终极大招。回坊的牛肉丸，鸡蛋也是主角之一。足量的鸡蛋让丸子团结更紧密，五香粉和盐足以 hold 得住全场。在刘姐的八卦掌下，肉馅上劲儿了，逐渐光滑且越来越有筋性。手指发力，手掌放松，肉丸子即刻成型。鸡蛋的蓬松中和了牛肉的紧实。肉香夹着蛋香，上演着最经典的乐章，这才是回坊的牛肉丸，这才是回坊里家的味道。
3: 这是在加工辣，
0: 对对，我们家在做辣椒
3: 啊、哦，这是陕西的油泼辣，
0: 对，
3: 一道菜啊，陕西八大怪，
0: 是我们做砂锅用的砂锅楼。
2: 身在西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勺油泼辣子。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制法。砂锅楼把重心放在这几勺油上，大葱、小葱、洋葱、香菜，芳香四溢。方圆十里都能闻到夹着葱香的油泼辣子味儿，就是这个味儿，都能啃下一个馍。成了回坊庙后街的红店，亲力亲为的姐妹俩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会来帮忙。收工后，开个日常的家庭会议是最悠闲的时光。
1: 最近挺忙的，要不然这咱要不然你休息休息。
0: 你把门关了，来了那么多人，那些顾客大老远跑来吃砂锅，你让人家白跑一趟。
1: 要不然就这俺三个出去玩，你一个人干？
0: 我一个人，
1: 嗯，
0: 我一个人不行吧？
1: 啊，
0: 我一个人
1: 不休息，你肯定你一个人干的嘛。
0: 哎呀，咱仨就这样子弄着，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一天一天过着，多幸福的。
4: 虽然累，但是很欣慰啊。
0: 对，很欣慰嘛，这全家人在一块儿，你看多好的。每天就这样子，我感觉挺充足的，对吧？再过你两年，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好吧？
2: 用新鲜的食材是砂锅皇后的执着，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她的执着。和兄弟姐妹像儿时一样打闹。

0: 分家，这才是触手可及的家的幸福。从古城内穿越到古城外，这里的夜市另有一番景象，四处弥漫着烧烤的气息。如果说回坊的烤串是让万千食肉动物心向往之的烤串界鼻祖，那么城外的烤串则像串界扫地僧，深藏功与名。
1: 哎呀，过来，记住呀！
0: 哟，吆喝起来了。老李，
1: 老李烤肉，
0: 前卫烤肉大当家，烤串界大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西安的吆喝已成绝唱，但这位老哥要把吆喝文化进行到底。
1: 过来，我会烤肉了。
2: 我也没桌子。
1: 来溜来溜。
0: 小琴姐，红味烤肉老板娘，老李的启明灯，指哪老李就得跟上。
3: 脾气坏，嗓门大，很持家。
4: 这是缺点太多了，爱睡懒觉，爱喝酒，叫不起来就不叫了，马上就自己干。
0: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自己的烤串方程式。西安人深得干烤技法，无需刷酱，在干料的簇拥下，倍成干身。
5: 味道还怎么变？这个酱是像小时候人发拿那种，只有是那个竹条串的东西。
0: 而说到穿串技法，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打起了废弃自行车条的主意，发明了车条肉串，成就了西安标志性的铁签小串，一口撸一串，爽到巅峰。温馨提示，千万别烫了嘴角。说起牛肉串的江湖，长沙偏好牛油，柳州爱烤生牛，延边能玩转牛雪花，而到了西安，必须来烤把牛筋才算地道。此筋非板筋，而是牛肋条的肉筋，锋利刀刃下剔除难咬的筋与多余脂肪，切出精华肥筋。老饕们懂行，只有筋比肉香才能降住他们的嘴。
3: 当时我才23岁，你嫂子才18岁，穿肉切肉，吃饭睡觉，就这样子做过来20多年。
0: 秦川牛瘦肉居多，炙热的炭火下要想边烤的外焦里嫩，决胜法就是刷油。每家烤串店都有自己的菜油配方，小琴姐研发的油从香味的层次出发，多种香料跃入热油，争先恐后释放自己最独特的味道。在热度的催化下，被菜油包裹的肉串滋滋啦啦的逐渐变得金黄，香料的味道也随之渗入牛肉纹理。一把肉串在老李手中舞出了最洒脱的样子，那握串的姿势和翻转的速度都是老李的真功夫。就是现在，干烤三件套掐准时机，逐一登场，食盐一马当先，率先奔赴热浪中。粗细相交的辣椒面静待时机，淡定的外表下是逐渐按捺不住的满腔激情。孜然必须得选择大力的，看似沉稳内敛，实则拥有一颗躁动的灵魂。
6: 这个牛筋儿还有这个涮牛肚都不错，把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油烤得干一点，比较香啊。
7: 烤筋跟肥瘦都差不多，口味都蛮不错的。
0: 哎，等等，这串儿竟然是烤肉的最佳 CP， 涮牛肚。草肚，形似毛茸茸的草地，仿佛一陷入就让人无法自拔。切成薄片的牛肚依旧弹力十足，一签一片，整齐匀称，是最适合涮牛肚的大小。秘制酱料淋出涮牛肚的灵魂，相互按压涂抹间，芝麻的醇厚浓香中和了酱料的辣度，双酱合璧才能成就经典。鲜嫩的毛肚脆爽 Q 弹，锋健的酱汁麻辣鲜香，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再搭配店里的隐藏菜单棒棒面，这

0: 就是最完美的夏夜。老李梦开始的地方是光华路，西安夜市曾经的顶流。
1: 坏坏坏！
2: 啥坏？
1: 这
2: 是
1: 吃
2: 鱼的。
1: 最少都是。
2: 然后现在有小朋友了，然后小朋友可以去跑场的时候也就在玩。
0: 世界一直在变，就像光华路，从熙来攘往变得有些许寂寥，但老李却始终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往日荣光。还有那久违的吆喝声。
3: 纪委，我们烤肉了。
0: 从烟火气遍布的古城老巷，吃到灯火交织的城外新夜市，最后必须到城墙边转转。这里号称西安烟火气地表最强。而说到吃，本地老饕只说三个字：小南门。到底有多好吃呢？且看这位兄台，
4: 前这凉皮我一次期能吃两三碗。
5: 哎，好，这泡馍。
0: 哟，这位大哥能吃得很呐、
6: 啊！老板，别吃了，姑姑要你做饭。
4: 回来了，
0: 老惠，小南门头号吃货。
4: 我自己把它当粮食拿到手里边。经常性的觉得很，
0: 而作为顶级吃货，手艺必然炸裂。老惠靠着一道辣子涮羊血吸引一众狂热粉，这就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7: 这个羊血非常新鲜，而且这个辣子呢不是那种非常辣的鲜香型的。
0: 西安人吃羊有 N 种打开方式，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是西安人一天的能量源泉。当水盆遇上羊肉，则是对鲜美的极致解读，而有了主食的加持，化身为羊肉饺子和羊肉泡馍，最能让吃货们快乐翻倍。而在炎炎夏夜，吃羊的花式绝招当属羊血系列，其中新而不烈的辣子蒜羊血是西安人眼中的辣妹缪斯。老惠眼里合格的羊血如同弹嫩的豆腐块，滑滑嫩嫩。
4: 我的要求就是羊血要紧要光要嫩要滑，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需求，我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加工厂驻扎着。
0: 而涮烫的功夫最考验老师傅的眼力，
4: 煮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空，味道也就能入进去，但是不能煮过，你煮过了以后羊血就缩了就散了。
0: 只要羊血上的气孔稍微一打开，就是它的猎杀时刻。老惠确认过眼神，立马捞出。此时的羊血饱含汤汁，爽滑鲜嫩。
4: 辣子蒜羊血肯定离不了蒜，然后手工倒出来，味道更好。粉碎出来的蒜味道就差一点。
0: 吃货界常识：西安人吃饭费蒜，只要搭上大蒜，便能健脾开胃，又能多干几碗饭。捣蒜，辣子蒜羊血的必修课，垂捣间蒜香四溢。所谓辣子、蒜、羊血，这勺油泼辣子就是它的灵魂。西安人的辣椒面多选用秦椒，细长鲜红，香而不辣，化身成辣椒面，不安分的撩人鼻腔，等待最后的油泼洗礼。一勺热油唤醒沉睡的辣香，又一勺刺激辣椒释放油脂，再一勺，盘卧的巨龙终于苏醒，呼吸间炙热喷发，最后汇集绝招，一勺陈醋，让油泼辣子红的狂放，香的豪迈。
4: 倒点醋，再把它激发一下，降低了辣子的辣度，但是增加了油泼辣子的色泽感。
0: 香油简单点缀，羊血裹满蒜泥，无需其他香辛料，一把辣子的重磅加持，就能让羊血的矜持变得热情奔放。香味瞬间袭来，最后只要来撮香菜点缀，聊咋了？

0: 一血三吃。养血家族的另外两件套请求出战。从养血块到养血丝只有三个重点，血鲜、手准、刀快，就能变得身段均匀、软嫩弹滑。搭配荞麦面，麦香浓郁，一道养血和乐打开了干饭人的味蕾。西安人的汤系标配，粉丝在油泼辣子的点化下均匀上色，最后一勺热汤彻底绽放了小南门的人间烟火。养血三件套终于聚齐，万能配菜帮帮肉也来凑热闹。猪头肉、猪耳朵、猪肠、猪肚、猪肝、香肠，多种口感，多层美味，一次解锁。不到九点，老会又开溜了。
1: 老伴，来份凤爪肉。
0: 美其名曰，这是吃货对美食的追求。
1: 给再来个梅菜扣肉，一个麻辣豆腐干。
2: 哦，在这吃。其实我吃饭是最爱吃自己做的饭，外边的上吃遍尝遍，尝完以后，我了把食材买回去，自己在屋里边琢磨着做。自己如果到外地去玩的话，开车的话，后备箱肯定是食材就满了，行李就肯定100%都是食材。
0: 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逛吃逛吃逛吃，用舌尖丈量着四方，把挚爱留给养血，把生活留给美味。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即便生活虐你千百遍，但总有一番美味待你如初恋。据吃货老会指引，小南门藏着一家24小时营业的宝藏餐厅。出了会记，西行130米，接着南行250米，再往东走125米，最后再往北走250米，具体地点就在他家隔壁5米。午夜时分，突然一阵红黄车灯闪烁，救援车飞驰而过，恰似黑暗中的曙光，直奔目的地。老白，民间救援队队长，江湖人称白大侠。火烧眉毛 call 他，紧急险情也 call 他。而此刻他有一项10万火急的任务，拯救客人的胃。作为救援队队长，老白要随时待命，而作为24小时营业的陕菜掌门人，老白更要超长待机，随 call 随到。
3: 其实我这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比较爱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就在帮助自己。
0: 乐于助人让老白圈粉无数，而俘获一众食客味蕾的，老白只需要一只鸡。注意看，这只鸡要来到你面前，必须集齐煮、卤、蒸、炸四大考验，才能摇身变成陕西名菜葫芦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一条麻绳所规整的，一根麻绳打两个圈绕三个弯，足以消磨小鸡调皮的性格。6个月大的三黄鸡肉质最为细腻，一遇热水，鸡皮瞬间紧实。
4: 鸡里面的杂质和血渍给它穿出来，这样的话鸡就更加干净了。
0: 在中华料理界，万物皆可卤，一锅老卤就是镇店之宝，赋予食材生命的源泉。
5: 大家这个卤汤从开业到现在10几年了，有20多种香料兑出来的。
0: 小茴香为底，花椒、八角、肉扣、丁香、栀子陈皮等20多种香料依次递减，统统纳入囊中。焯水后的小鸡在卤水中闭关修炼，贪婪地吸收着各式香料的精华。蒸是对鸡肉软烂、鲜嫩四溢最好的尊重。热油必须雨露均沾，确保

0: 寸鸡皮都能得到洗礼。要知道，当小鸡触热油的那一刻，它注定要通过焦香酥脆来告别它逝去的青春。经历重重考验的小鸡，便能成为食客眼中的金凤凰。此鸡形如葫芦，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口中的愉悦渗透全身。减肥这种小事，明天再说吧。和小鸡的命运不同，带瓣肘子得冷水下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腥味。同一锅老卤，炖时的肘子得静静在卤汁中睡上一夜，入味和脱骨一次性到位。当胶原蛋白的弹力滑软触碰舌尖，老卤中的香料味便扩散至舌面每个角落，轻轻撕咬，慢慢咀嚼，肥而不腻，怎一个爽字了得。在碳水之都，怎能不来面食？biang biang面、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论经典陕西面点，当属于金线油塔。西安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面条。当看到连点心都是面条团起般的形状时，相信你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制作金线油塔费时费功夫，是典型的亏本买卖。而在老白的道义字典里，只要顾客点，那就必须做，不惜成本，全手工制作。猪板油讲究，在它的作用下，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这才对得起顾客的期待。一道功夫菜，即便特殊时期菜价飞涨，老白也绝不涨价。
1: 这个金线油塔的特点呢，就是层多丝细。
0: 做人凭良心，做事讲道义，是白大侠的江湖信条。早年间受过白大侠帮助的老会是他的头号迷弟。
2: 眼前的景色自己都忽略，
3: 平时店里边骗你，没有这么长。
4: 你只要有啥困难了，你就随时给哥说啊。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也特别多，兄弟也是一直在这儿记着。
2: 咱俩的这小南门在这些年能做个好邻居，那就是也是相互的相互保证。
0: 没有道义哪儿来的江湖。小南门这片夜市，江湖老哥俩守了30年，互相帮扶，相互理解，才能在小南门夜市站稳10年又10年。可爱的砂锅皇后仍然乐呵呵地迎接着每一天，小姐俩的斗嘴日常也在按照皇后的剧本准时进行着。
5: 这天就是3点以前拜他穿肉切肉吃饭睡觉。
6: 干27年。
0: 和小琴姐辛苦半辈子，老李最近开始琢磨，等退休了就一起周游全国，玩到哪儿就把这身烤肉的手艺带到哪儿。老慧最近盘算着过年前去趟四川，会会老朋友推荐的麻辣香肠。对美食的热爱是这位吃货不变的追求。
2: 老板，来一串鱿鱼须，来一个大鱿鱼，还有烤鱼，再来个烤鱼。
7: 好嘞。
0: 西安的夜，不羁与洒脱间总夹杂着松弛与柔情。一眼千年的遗迹旁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就像西安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封由古人寄来的情书。人们总说夜宵是生活的解药，这趟旅程我们从解放西夜色里出发，随着不夜城的烟火飘到大佛庇佑之地，在霓虹闪耀的夜市里大快朵颐。面对凶猛狂野的味道，依然不失吃货本色。时而对着明月举杯共饮，时而借着最好的下酒菜抚慰诗意人生。
8: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

0: 店里头，八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
1: 最后，在八月未央的深秋，回味浮生百态。
2: 明天就是阳光明媚啊，照射大地。
1: 关于夜的故事还有诸多篇章，作为人的微光还在继续上演。江湖菜馆，来日方长，下一程咱不见不散。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0: 以种子或果实的身份，竭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1: Ready, go.
0: 54岁的柴田章，曾是业余万力比赛的冠军。
1: じゃあ俺水汲みてくるわ。
0: 如今，他经营了一家荞麦面馆。本州岛内陆气候凉爽，昼夜温差悬殊，从中国传入的荞麦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生长的土壤。有记载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

0: 另一场斗腕决力即将开始。这次对手是荞麦，柴田知道一旦发令，就不能有片刻懈怠。
1: 苏伯伯，几

但是柴田的面团只有荞麦粉制作的面条，日本人称为石歌荞麦面。过人的臂力发挥了作用，但技巧也不可或缺。凭借20多年的身法和经验，柴田明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0: 哎，这个得。
1: 不出意料，柴田又一次赢得这场较量。处在东北亚通道的沿边，这里的朝鲜族酷爱另一种荞麦制作的面条。赵凤善的后厨夏天是最忙碌的时候，荞麦和其他谷物淀粉充分搅拌，压成柔软的面棒，顶部加压，让面均匀地从孔隙中挤出，入滚水迅速定型。只需一捏，赵凤善就能判断面条的火候。起面是核心技艺，动作轻柔果断，火水流动降温，使面条紧致的同时洗去多余淀粉。
2: 면이온도가차차낮아지고식감이더욱더쫄깃해집니다。
1: 冷面韧劲十足，要借助利刃切断。丰盛的菜码为冷面加冕，烫嘴的锅包肉是黄金拍档，延起冷面的精髓在于一勺带冰碴的牛肉汤底。柴田煮面也需清洗，荞麦面一折断，但在柴田的手下已经变得筋骨矫健。吃延吉冷面的基础门槛是牙齿对面条的征服，当然也可以保持优雅，用剪刀开刀。

0: 直割荞麦面的粗粝质感，口腔中摩挲而出的谷香，只有好吃者才懂得欣赏。
1: 脱离美容。

0: Con
1: papá, ¿cuál es? No, no me tuve aquí.
2: Mami. 烘烤后的苦荞粑粑像新茶般带着清苦的香气。大家庭的三个厨房食物最终汇聚一处。粑粑的苦裹着蜂蜜的甜，一如辛劳的耕作和丰厚的收获，甘苦相伴。像祖先一样，他们用新酒和芦笙庆祝丰收。与主流谷物相比，荞麦的产量

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和与之相伴的生活却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村落还未苏醒，家庭油房就已经开工。除了从谷物中摄取淀粉，人们还能获得宝贵的油脂。通体黝黑，种粒较小，这是葵花籽中

施加足够的压力，汇聚出浓稠的金黄色液体。葵花籽仁中的油脂占比多达50%，油体澄澈透亮，充盈谷物与坚果的气息。河套平原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是农作物理想的扎根之地。清亮的油脂在植物的花期就开始酝酿，向日葵因为花序烛光生长而得名。5000年前，最早由印第安人在美洲种植，

云小成和陈丽生活在河套地区，他们把最大的地块留给了向日葵，家里种粮养羊，日子还算不错。

每一簇花蕊的脱落都换来一颗饱满的果实，果皮镶嵌白边，这是食用葵花籽。

0: 花盘已经晒干变脆，轻轻挑击就能震出籽粒。现在是丰收最欣慰的时刻。
1: 我二哥就说你不要走。

0: 收完葵花籽，秋天过去了一半。
1: 老师叫几
2: 个？叫上来。
0: 在鲜羊奶中加入一点梅子酸粥的汤汁，播撒自然发酵所需的微生物。葵花油清澈内敛，有暗香浮动，适合烘匀托运。河套地区盛产优质小麦，雪花粉邂逅葵花油，本地物产的相会即将促成一道节令美味。馅料有花生碎、红白糖和芝麻粒，当然葵花籽是最重要的。最早北美印第安人将葵花籽视为谷物的补充，今天中国人也把它作为零嘴和糕点的搭配。馥郁的汁香在时空两端遥相呼应。

0: 农家自制的月饼没有一定之规，但总会装进丰厚物产和最美好的愿望。
1: 妈，锅热了吗？
2: 热了呀。
1: 哦，那就妈烙了。

0: 哎呀，挺学的。
1: 酸羊奶也做成了，撒几粒葵花籽仁儿，柔顺的乳酸中跳动着轻盈的焦香。
0: 葵油烙的饼可学了。

黄河边的中秋夜，一家人围坐，屋内飘着葵花仁的香，窗外洒满圆月清辉。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惊天动地，但充满希望。

0: 还有一种肋骨，差不多与向日葵同时来到中国，却一直没得到普及。想见它的真容，需要等到年节时分。乡间集市，人们采办年货，贩书的摊位有些独树一帜。
1: 你这回来看啥花旗儿啊？又好吃又好玩啊！我进来买花旗儿啊！花旗儿，花旗儿啊！你这回来看啥花旗儿啊？
0: 为赶上年前最热闹的集，范叔和老伴儿三天前就开始准备。夏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一锅50斤，用来熬糖稀。

0: 这种苋科作物的籽粒是世界上最小的谷物之一，中国人称它千穗谷，因为种皮艳丽，一度被当作观赏之物。
1: 嗯，都是猴开的。
0: 每1000粒种子重量还不到一克，成熟后易掉落，不便收集，一直没能成为粮食。这正是范叔要加工的材料。脱壳后炒制是个技术活，火候不到，不爆花，稍一迟疑又容易焦糊。老伴儿掌舵火力，范叔只用一把小吹肘调教这些顽皮的籽粒。
2: 过了30多年了，我是吃土糖了。

加热中的千岁毒体内水分气化，大力冲破外皮，绽开瞬间，糊化的淀粉遇冷胶固，米花像云朵般蓬松轻盈。

0: 回家接着呢。
1: 每年冬前，弟弟一家都会来给范叔帮忙。唐熙倒进米花，不停搅拌，每一朵都裹上甜蜜。春木雕刻的模具合起来是一个球形，抄起米花，调准角度，旋转之间团成圆润饱满的米花球，

0: 高粱秸秆染上艳丽的色彩，串联起欢喜和团圆。
1: 这是看看，这没茶难喝吧？
2: 啊，这没茶。
1: 干冰热不干，这不干。

千岁谷自美洲传入中国，一直没有广泛种植。范叔留了三分地给他，只为每年做一次欢喜团。植物的传播往往机缘莫测，另一种苋科作物却有更加跌宕的传奇。安第斯山脉南部高地植被稀少，有一种谷物却从这里发源。卢佩婶婶是村庄里受人尊敬的女士，印第安艾玛拉族人聚居在这里。

普努帕火山脚下，进入了地球上最大的盐湖。一种绚烂多彩的谷物，植根火山与盐滩创造的特殊土壤。谷穗上颗粒茁壮饱满，藜麦已经成熟。艾玛拉族认为女性有更敏锐的感知能力。卢佩在收获前感谢大地的馈赠。即可离土，

这是收获的季节。向北500公里，马西亚把另一种苋科植物籽粒带回自己在拉巴斯的餐厅。留学北欧的经历让他对玻利维亚传统食材有了新的诠释。奶油衬底，藜麦等苋科籽粒汇聚一盘，用高山匍匐的藻类点缀，藜麦有糙米的口感和余味。全球海拔最高的首都，一座能触及云彩的城市，街头售卖的早餐是当地人偏爱的藜麦苹果汁。在温热清甜中，能依稀感受谷物的细小颗粒。受街头小吃的启发，马西亚将白藜麦粉碎，借鉴东方豆制品的加工技法，做成豆腐状。谷物化为无形，但风味如影相随。

500年前，当欧洲人来到这里，藜麦逐渐让位于小麦等其他谷物，但艾玛拉人一直没有放弃。卢佩和女儿把南瓜、蚕豆和洋葱炒香，反复淘洗，去除藜麦表面的水溶性皂苷，加入羊驼肉汤，用红陶锅熬煮。男孩们负责烧烤，根茎作物也同样不能缺席。煮到半透明，藜麦粒粒蓬松。啊，不香吗？不香。

种类缤纷的谷物是卢佩一家的日常餐饭，在他们心中，藜麦是粮食之母。半个世纪前，藜麦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机，高含量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让它变身健康饮食的宠儿，甚至成为世界性的食材。

雨季过去，湖水干涸，盐沼仿佛没有尽头。几乎在中国人栽培水稻的同时，南美原住民开始种植藜麦。也正因为他们的不离不弃，这种谷物才得以延续至今。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香料，用澎湃的芬芳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0: 安达家有5000株胡椒，不等完全成熟就要开始采摘。
1: 还没吃到。
0: 新鲜浆果直接吃，有草叶、薄荷的清新，口感微辣，可以提振食欲，

山谷里的100多户人家以种植胡椒为生，每年收获季都会举行感恩仪式。2000年前，斯里兰卡人掌握了胡椒种植技术。这种只能在热带生长的浆果，带皮干制，就是黑胡椒。

斯里兰卡，以出产香料闻名的国度。佛牙节上，大象、舞者、焰火，仿佛讲述着胡椒与世界初遇时的欢愉。黑胡椒，最早的世界性香料。当年它从南亚出发，抵达世界各地。为了它，人类克服了对海洋的恐惧，也影响了世界的走向。在中世纪的欧洲，它甚至是财富的象征。独特的风味和昂贵的价格，让它一度拥有众多高仿替身。但最终，胡椒仍是当之无愧的香料之王。胡椒之所以称霸全球，在于它调味范围的广谱性，整颗水煮，持续释放辛辣。研磨成粉，又有甘草、松木的芳香。

辅佐陆地食材，以芳香鸡啄羊青，柑橘类果味的前调，可以让生冷食物瞬间充满诱惑。黑胡椒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用法，还是搭配煎牛排，无论与主食材还是酱汁结合，默契自不待言。山林间生长还在继续，随着颜色变化，辛辣的胡椒碱成倍增加，果核也逐渐坚硬。熟透的红色胡椒，班达另有用途。

传统方法借助流水持续浸泡，加工过程耗时费力，但能为班达带来更高收益。

轻轻揉搓，就得到饱满的果核。失去外皮，辛辣感有所减弱，但它更耐存储，也更美观。这就是中国人更熟悉的白胡椒。

0: 凌晨三点，高老大的胡辣汤店准时开门。
1: 这国际大事，俄罗斯不能到，很多国家都不能到，咱是管是管不了，咱管住他。
0: 胸怀世界的老高此刻更关注眼前这口大锅。16岁开始做早餐生意，40年一路辗转，从老家周口最终落脚在省城。
1: 我给他喜欢这种落户落到这儿来的，这种人可简单，先交钱后吃饭。哎，外边的木耳给我端过来一块。哎，你看，闲钱没闲货可得劲，提些钱多开心。男的是挣钱的，女的是花钱的。
0: 这就是河南无人不知的胡辣汤。
1: 带姐，点灯。
2: 吃饱饱饭，欢迎吃饭。
3: 28元，一碗汤，一碗豆沫，两个肉包子，18。
4: 你们喝什么汤呀，乖？
3: 5元。
4: 哎，排队是后边往前买，谢谢您，给我理解一下。
3: 中碗20元。
0: 对河南人来说，早餐有两种，胡辣汤和其他。好的胡辣汤店也分两类，自家楼下和其他。一碗热汤下肚，就想给一整天冲上满格的店。
5: 郑州这半水半边我都喝过来，哪一家开始我都就
6: 新疆过来的。
7: 你是内蒙的？
6: 专门来的。我是北方人，一锅浓汤煮江湖，它是真是

0: 熬出来。我这就是长时间不喝香了呀，能不能会整着喝碗挂汤吃碗烩面，肯定带劲。
1: 每家胡辣汤店的老板都有自己的秘方。高老大的方法是将20多种香料按比例混合，炒至激活芳香。这种复合香料粉，行业内统称为大料。一锅300碗的汤底，需要添加1斤大料。
2: 这一锅是牛排的，麻辣香，里头胡椒它不叫胡辣汤。
1: 相比黑胡椒耿直的辛辣，白胡椒多了几分圆融。

0: 细如微尘的颗粒，呼吸间都能感受到它的热辣浓郁，方便融入汤汁。出锅前，再用白胡椒粉做最后一次增味。万千滋味汇聚一锅，穿透着白胡椒的温暖馨香。饱满的香料，浓稠的汤羹，它是最狠的主食杀手。不管面食怎么花样摆出，不变的都是一碗胡辣汤。
1: 你觉得胡辣汤跟什么搭配最好？
2: 油馍头，
3: 配水煎包、素包子，酒香，薯条配番茄酱，牛肉盒、油饼。哎，再加点素包子。
4: 你不让他都能吃。
0: 香不见料，辣不见椒，一碗胡辣汤，喝下半个香料世界。白胡椒也是中餐烹饪的幕后英雄，几乎所有菜系处理河鲜都离不开它的加持。淮扬名菜白汁河豚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说黑胡椒是爆发力极强的短跑选手，白胡椒的长处则是耐力，可以持久稳定地散发香味物质。待汤汁浓白，胡椒抽身而去，只留下迷人的馨香。

除了胡椒，我们饮食中的每一种香料都经历过祖先反复挑选。自带独特芳香的小粒子石，就像组成风味宇宙的原子，蕴藏着超乎想象的能量。人类味觉感受到的滋味不过区区几种，而嗅觉能分辨出的气味则多达数千。

厨房中撒下一把香料，顷刻间便能召唤出埋伏在风味世界里的千军万马。西太平洋火山形成一系列岛屿，热带丛林相当内卷，生长稍有迟疑就会被其他植物埋没。接下来出场的香料必须亮出它的绝招。班达岛的空气湿度常年在70%以上，人们等待阵雨过去。空气中的芬芳告诉沙鲁尔，采摘应该开始了。

一辈子都在与这种果实打交道。肉豆蔻曾经让欧洲趋之若鹜，最疯狂时英国售价是原产地的680倍。

香气细腻甜美，人类也无法抵抗它的诱惑。相比果核，甲种皮更加脆弱稀有。在中世纪的欧洲，它像奢侈品，在甜点中炫耀着香气。今天的荷兰派里依然看得到它的身影。遥远的东方海岛，因为肉豆蔻，成为寄托欧洲人热望的香料群岛。这家市场100多年前曾经是全球香料交易中心，如今纵横四海的商船渐行渐远，只剩下日常里的精打细算。不过今天在这里，我们还能见到肉豆蔻的原住民做法，使用的是没有完全成熟的青果。新鲜果肉为海鱼带来柑橘薄荷的清新，就像肉豆蔻的前调。大部分香料并不提供营养，但振奋食欲，让吃饭不再单调，这也是它最初进入人类饮食的使命。肉豆蔻的风味集中在子时，它的气息让人联想到松枝、樟木，又有温暖的辛辣。轻微致幻的特性更让它蒙上神秘色彩。

玻璃外壳，富含芳香精油的果仁才是精华所在。厨师看中它亲和油脂渗透馥香的特点，

0: 香气喷薄而出，甜中带辛，就像叠加辣感的八角，增添浓郁复杂的风味。雨林茂密，枝头上还会有层出不穷的鲜艳果子。
1: 哎呦，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香料，用澎湃的芬芳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厚实的云层和高大的乔木，为一种细阴亲水的江科植物提供了天然屏障。暗沉的红褐色标志着草果已经成熟，这片山地不适宜耕作。伊丽娜和丈夫在17年前种下了草果，生长阶段几乎不需要打理，但收获很有挑战。15亩草果田远离村庄，夫妻俩每年都要进山生活一周。虽然辛苦不便，但也有山外体会不到的乐趣。

竹虫，有人叫它蛋白质胶囊，营养丰富，干煸一下就是难得的美味。每天要采摘几百斤鲜果，就地干制，方便运输出山。因为自然条件适宜，怒江两岸的草果产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山下的加工场面更加壮观。每天十几万斤草果交替烘制，当地人称大烤。脱水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香味物质缓慢增加，

云南人是个例外。辣燕鹅沉淀着时间酝酿出的厚味，皮下脂肪最为诱人。鹅油拌饭，以极简的方式把草果除腥的功力发挥到极致。草果粉带着姜科植物特有的老辣以及烟熏的沧桑，略加点拨，油腻顿时烟消云散。四十多年前，当地才开始种植草果，如今伊丽娜家一多半收入来自于它。其实草果的香气并不张扬，也不会夺味。在中餐专业领域，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定香，统筹多种香料，不显山不露水，是风味大船的压舱石。正因如此，不仅在当地厨房，南北卤味、麻辣火锅中都经常有草果的存在。

扎是吐鲁番最热闹的地方。艾乃土地大叔的收获是一只2岁大的托克逊黑羊，

火焰山，中国的热极，风沙和热浪对绿洲中植物的生长是个考验。

入夜，气温骤降20度，水汽重新凝结，一种伞形科植物捕捉到空气中的水分，生命开始绽放。

开花和灌浆同时进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孜然，世界第二大香料作物。艾乃土利大叔种了7亩孜然，此时最关心的是它的价格。孜然不仅是重要收入，平日里也离不开它。今天老伴儿做了拌面。

新疆饮食融合农耕和游牧的特点，拉条子下锅，羊肉爆香，孜然便登场了。捣碎，释放愉悦的草本气息，只需一小撮，整个小院都闻得见香味儿。

0: 充足的阳光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自然香气累积特别充分。成熟时极易脱落，找准采摘时机才能有好的收成。
1: Ay, müthişim rahmet.

虽然闻起来有薄荷水果的清凉，味道上还有适口的新麻，这来自于它丰沛的精油含量。

0: 上座。
1: 如果嗅觉有地域划分，新疆的气味标签无疑正是孜然。循着这种香味儿，总能准确找到美食的汇聚之处。本地羊肉是新疆人的骄傲，天山南北各有特色。

其中的脂肪酸让羊肉风味浓郁，也让少数人望而却步。还好有孜然帮忙，

高温下，它的挥发性香味物质开始释放，这种高亢类似浆果的香气给肥美的羊肉镶上了阳光一样的金边。新疆从唐代开始种植孜然，如今伶俐直白的香气早已成了这里最家常的味道。在中国烹饪里，孜然带有鲜明的西北风格。厨师用它制作羊肠包肉，为的是传递天高地阔的草原风味。其实，中原传统里也有类似的小吏存在。

从乡行的角度，回乡是个名门望族，我们了解的无非是大回小回，其中小回乡与孜然外形极为相似。小回温和甜美，不擅长直接火烤，厨师用肚包肉的方式结合叫花鸡的工艺，长时间水火相济，诞生更细腻的风味变奏。

孜然和小茴香，一个火炙，一个气烹，把羊肉调教得服服帖帖。远离热带、极少出产香料的欧洲，也有孜然的远亲。德国是世界上面包品种最多的国家，最传统的却是一种难消化的黑麦面包。享用它需要香料出谋划策。葛吕子，欧洲最早人工培育的香料之一，在隐约的茴香味道外多了一丝清凉的甜心。德国人在黑麦面包里发挥了它的潜能。

黑麦，蛋白质含量低，混合小麦粉和酸面团利于发酵，但产生的酸味如同阴雨天沉郁连绵。葛吕子明媚的香气统领一众小吏加入，问题迎刃而解。黑麦曾是欧洲第二大谷物，虽然往日风采不在，但在德国混合了葛吕子的黑面包依然很受欢迎。在这里，面包片可以托起一切，就像中美洲的塔可，地中海的皮塔。

面包、酸菜和香肠几乎没有国界之分，只有加入葛吕子才贴上德系标签。和食物丰富的国家相比，德国饮食相对单一，但巴伐利亚人明白，真正的秘密在于这种小粒香料，它让粗犷的食材易于消化，更给单调的饮食增加了风味的层次。

0: 爆豇豆儿、泡萝卜，
1: 那个腰子要拿稍微新鲜点儿的哈。
0: 那个米给我们说没有？
2: 没有。
3: 成都是个亲民的城市。一到饭点，小餐馆会从路边长出来。
0: 那还是摆一张嘛。
3: 这种特有的景象，有人称它为烟火气。李大爷的餐馆主打快炒，一把花椒，热油出香，温油出麻，让所有菜品都有了标志性外观。

花椒，为数不多原产中国的香料，能给口腔带来类似50赫兹的震颤感，中国人称为麻。它是香料世界的跳跳糖，

0: 椒，麻杆持久细腻，青花椒刺痛鲜明却走味飘忽，二者与辣椒相遇，便是川渝饮食的口味特征，麻辣。女主人谢大侠年轻时在工厂因为文艺爱好与老李相识，十年前他们回到成都经营这家餐馆。露天的街头，丰盈的锅气，麻和辣的组合，可以让一切菜肴势如破竹，打开当地人食欲的开关。
1: 看，哎呦，那儿的都熟，不是没得哪个，哪里有不习俗也不
0: 在日本，有一种与花椒极为相近的植物。初春，新田一家忙着采摘。这种植物叫山椒，果实和花椒一样，可以用作香料。不过此时，他刚刚接出花蕾，散发着清雅悠远的香气，七天后将随着花开而消散。日本人把这种花蕾看作过时不候的珍贵香料。

应季的鲷鱼肉质细嫩，厚切清焯，花山椒奉上细密的微辛，有不夺鱼肉的鲜甜。烫煮花蕾，热力催生微麻，肥美的鳗鱼也不再腻口，让人食指大动。山椒与花椒同属芸香科，有着相近的柑橘香气。日本人用花蕾婉约的香，飘渺的麻，感叹转瞬即逝的季节之美。

0: 中国花椒炽烈的麻感本不属于味觉系统，但厨师往往以热力激发出它脱俗的芬芳。再狂野的食材也会在爽利的柑橘香气中沉浮，而鲜味浓郁的禽类则会得到青花椒绵长的柠檬香衬托。当然，只要在嗅觉、味觉和触觉上都获得满足，则首推浑厚又跳脱的大红袍。
1: 灵气少了的，
2: 怎么样？
1: 嘿，真的，你给炒菜一样。
3: 四百可以捞了个，下了好久。
0: 在中国，花椒几乎是历史最久远的甘蔗香料。小小颗粒给舌尖带来的特殊体验，牵动着独属于中国的记忆。

0: 慢点儿。
1: 啥子嘛？
0: 你快来看。
1: 马上马上。那个都好多年前了。
2: 王老师的办公室。
3: 夫妻俩结婚30年，风花雪月早已变成柴米油盐。
1: 谢大家，吃饭了，吃饭了。
0: 哦，
1: 还在那儿看。
0: 好吃。
3: 在成都闲适的屋檐下，两个人一间小店，不是声张，却自在安逸。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是吧？
1: 对。
0: 那我把走了。
1: 行。
0: 郭部长早。
1: 郭部长早。走。啊，走吧。
2: 你看郭部长。顾部长好。
3: 顾机长。
4: 哎。你赶紧给我走。
5: 今天的观察员不是林一成吗？
4: 他求我跟他换个班，说家里有事。
5: 可你是副驾驶啊。
4: 他刚降的观察员，可能跟新同事还不太熟吧。也可能是我看着比较像备胎吧。

0: 驾驶舱准备完毕，请机长检查。
1: 陆洲发动拐五，由于航路天气原因，本场进行流量控制，推出开车时间等通知，延误时间1小时以上。
2: 收到，陆洲发动拐五。

可能是心爱好吧。

0: 你昨天几点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1: 半夜了，昨晚上跟市场部那窝单身狗，火锅去了，弄了一身味儿，然后换下来衣服搭在我制服上了。你有没有香水啊？
0: 哦，这个，
1: 借我喷喷啊。这香水好闻啊！哎，你啥时候买的？你不是不喜欢喷香水吗？
0: 我。
1: 反正你也不喷，送给我得了。
0: 啊，好。
1: 你最好了，你

0: 小姐，过两天有那个特别火的脱口秀演出，咱们俩去看吧。
1: 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哪有时间？
0: 你不是看得挺开心的吗？我也想开心开心。
1: 飞行员不能带着情绪工作，我今天负能量太多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中和一下，保证飞行安全。

0: 车厢最近出什么状况了？
1: 南京哥，你平时刷朋友圈吗？

0: 大家都怪你忙得太久了。
1: 我没什么呀，
2: 你和宇航啊，
3: 没有的是。

0: 像是误会了。
1: 我怕会影响到你，你看我要不要再发条消息澄清一下？
2: 算了，别发了，本来没什么事儿，别越描越黑。
0: 南丁哥，我是不是又做错了呀？
2: 没做错什么，我们平时拍些合照，这也没什么。只不过，以后这种私人照片就……
1: 明白了，
0: 我现在就把它删掉。
2: 别删了，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就这样，光明正大些挺好的。
1: 好吧，南丁哥，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2: 早点休息吧。
1: 嗯。

0: 宇航，
1: 前进。
0: 我做点燕窝给你尝尝。
1: 哦，
0: 哎，你坐。
2: 我就是给你送过来。
1: 谢谢你啊，苏松。
0: 你快尝尝，看看要不要再加点糖什么的。小心烫，吹一下。怎么样，好喝吗？
1: 好喝。
0: 我先回去了。

0: 在那个。南丁哥，
1: 哎，
0: 南丁哥，你找我
1: 啊？啊，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
0: 南丁哥，你自己去看吧。
1: 我明天有航班，你找同事去吧，别浪费了。
0: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
1: 嗯。

0: 嗯，可以啊。想谁吧？
1: 你这好的挺快的呀，能吃能喝的。反正南京都又没和甄和宇恒在一起啊，外头人都瞎传呢。
0: 谁告诉你的？顾南亭亲口跟你说的。我给你看过东西。这什么？
1: 来看看。
2: 真买了，
0: 南亭哥给的。
2: 他？
0: 哎呀，我给你学一遍，你就都明白了。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南亭哥，那你自己去看呗。我明天有航班，叫同事陪你去吧，别浪费了。小姐，我特意查了，明天你正好没有航班。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
2: 我这儿还挺多。
0: 笑吗？
2: 你笑什么？
0: 就问你喜不喜欢吧。
2: 啥石牛？

0: 回来了，我给你炖了。对不起。
1: 今天宇恒的航班备降，在哈尔滨过夜。
0: 真的？
1: 你自己查呀。哟，燕窝啊！哎，你不知道这燕窝是给女人吃的呀？越吃越黏呐！不愧是小妮子，
0: 便宜你了。
1: 你干嘛？
0: 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啊？
2: 好不好闻？再给你闻闻。
0: 你偷喷宇恒的香水？
1: 谁偷喷了？你怎么知道这是宇恒的香水啊？
0: 我当然知道了，我闻的鼻子都要坏掉了才挑了这一款。
1: 你送的呀？
0: 当然了，你怎么好意思喷呢？
1: 怎么不好意思了？人家宇恒送我的。
0: 他送你的？啊。

0: 你该不会是对雨恒起了贼心吧？我就说嘛，你家这个修个漏水修了这么久，那我们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1: 说着玩的，你没当真啊？把香水还我。还你就还你了。那，
0: 你干嘛呀？
1: 我倒了。
0: 哎，别倒了，多浪费！
1: 给我！哎呀！哎呀！我不是故意的，你慢点，慢点，慢点。
2: 这，我去给你拿纯净水吧，这个自来水自己眼睛。
1: 你起开！我忘记了我。
2: 这儿呢？夏芝，对不起，刚才是我太激动了，这个香水就送给你吧。
1: 你再给我买瓶新的。
2: 行，我一会儿就去买。其实。
1: 我是真的喜欢宇航，我是不是用的方法不对啊？
0: 什么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居然是想着顾不上竞争。
1: 南亭哥亲口跟我说过，他对宇航没有那个意思。
0: 什么？真的？
1: 嗯，南亭哥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谁呀？你倒是说呀！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啊，你就别问了。
0: 真烦你这种说话说一半的，谁啊？
1: 真的不能跟你说。

0: 听宋宋说，昨天脱口秀演出的效果不错呀。
1: 什么脱口秀？
0: 你没去？

0: 宋总，电脑收起来。我可得抓紧一切时间，您最近飞行任务多，我就换过班来陪您飞，有好几个地方还有详细沟通才能落实下来。
1: 落地再弄吧，不差这一会儿。顾教员，既然新的安全计划这么需要人手，您为什么不带我？
0: 这个活又苦又累，得和各部门沟通，还不能保证有结果。
1: 哇，这么有挑战！
2: 那我更要搭把手啊！你的飞行任务太重，还是算了。我可以腾出休息时间。
0: 休息时间做你自己的事就好。跟飞行有关的就是我自己的事。再说了，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啊。不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
1: 要么你发个男朋友给我，要么你就让我参与安全计划。
0: 丹丁哥，好难啊！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行，你可以参与，但记住，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

0: 魏先生您好，您的热毛巾，您的气泡水加冰，请慢用。
1: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落地以后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1: 每次都这么巧，每次都有其他的事情。落地之后，我在窗口等你。

0: 宇恒，你站这儿干什么？没事，南廷哥，你们先回去吧，我等会儿再出去。你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就是那个魏先生，他说他会在出口等我。是上次帮你作证的那个白金卡，他在那干什么？没事。
1: 我们一起出去。对，就说我们今天机组聚餐，直接拒绝他就成。可是就算这次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联系我的。最近几次航班上碰到，他都会落地等我。有一次。

0: 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结果让司机开去了酒店。
1: 还有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那天到了酒店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后来他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接过。
1: 这样吧，于航，你就说你有男朋友了，马上要结婚了。
2: 这也是个办法。
0: 好，我试试。
2: 走吧，陪你一起。

0: 魏先生，你还没走？说好等你的呀！啊，送给你。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收。跟我还客气啊？来，哎，我警告你，不要骚扰程雨。宋总，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什么叫骚扰啊？听说你经常给雨恒送东西，还企图带他去酒店。 这不叫骚扰叫什么？我喜欢他，我追求我喜欢的人，这叫骚扰吗？雨禾，把东西拿上，咱们走。他有男朋友了。
1: 这是我男朋友。

0: 李小姐，你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有男朋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这位先生，乘务员的私生活没必要对旅客公开。
0: 嗯，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那是玉衡对你客气，不想让你丢面子。
2: 还把飞行账号给我，啊？是为了照顾我面子？我有些看不透你了。你对我若即若离的，我还以为你跟我欲擒故纵呢。
1: 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2: 先生。不管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的乘务员已经明确表示，没有跟您交往的意愿。
0: 我要听他说。
3: 是的，魏先生，请您收回去，谢谢。

0: 对不起，南丁哥，我刚才实在是有点太着急了，您别介意。
1: 没事，事情解决了就好，不用放在心上。
2: 宇航，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0: 这件事情你主动汇报是对的，毕竟对方是我们公司白金卡旅客，一旦他以任何理由投诉你，结果都是会对你有影响的。
1: 魏先生之前帮了我，我就想对他好一点，就没敢拒绝他。艾经理，这件事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0: 对方是否真的对你有过骚扰，这件事情我们先不做评判。但是宇恒，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这是会给对方留下遐想空间的。你想要报答别人，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吧？一味的没有原则的善良，到最后只会伤人伤己。

宇恒，你来当乘务员，是不是因为顾部长？艾经理，其实我不只是为了顾部长。

0: 我知道呢，你一直都很努力，不管是工作上还是其他的地方。但是感情和工作都是一样的，努力之余也要找准方法。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顾部长并不喜欢你现在努力的方式呢？
1: 您和谢部长是怎么在一起的呀？我们俩刚开始也是工作关系，直到经历了一次惊险的迫降，他第二天就跟我表白了。我永远都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他说：“昨天撤离，我手心里都是汗。” 腿是软的，脑子是空白的，但是你却能一个人领着几个小姑娘，保护所有的旅客安全撤离。你给所有的旅客带来了生还的希望和勇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回去好好想想吧。

0: 八月以来，南方多地发生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洪灾，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有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灾情发生后，各地积极开展强行救灾，安置转移群众，修通被困路段，加紧抢修电力通讯线路。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位，这次南方的暴雨非常的严重，我们陆航对口扶贫的蓝山县这一次也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汛情。之前精准扶贫计划都已经落到了实处，不仅开通了扶贫航线，援建了小学，还解决了当地的人口就业超过千人。我在想，这次洪灾我们是不是要组织一次支援行动呢？我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这个灾区的汛情啊，的确是很让人揪心的。
3: 不过好在现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已经到位了。
2: 我觉得咱们公司是不是可以动员大家捐款呢？你看现在毕竟是暑期客运的高峰期，咱们在人员的调配上都已经很紧张了。
1: 现在灾区最急缺的是物资，我们如果能把物资直接空运过去，应该比捐款更能够解燃眉之急。

0: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货运部了呀，咱这运营已经很饱和了，这个时候让客进去运货，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1: 如果要运送大量物资的话，必须要拆座位，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得再把座椅重新安装回去，耗费人力物力，的确不太划算。
0: 对，徐总，咱们公司。
2: 完全可以动员大家搞一次捐款，咱们以这种方式来支援灾区，表达下咱们的心意。各位，蓝山县交通偏远，这次受到重创，灾民们最急缺的肯定是物资。捐款需要经过各种渠道的辗转，等当地采购完物资再送到灾民手里，至少得半个月。作为对口单位，我认为。
3: 我们还是应该直接出手援助。我非常赞同兰亭的意见，这件事情的价值不能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我们陆航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麻烦你们每个部门都通知自己的下属，每个部门抽调出几个志愿者来。
2: 去蓝山县运送物资，事不宜迟，两天之内尽快出发。我们公关部全力配合，
4: 我们安监部尽快调配人手。
0: 飞行部，我想办法安排。
2: 江部长，我愿意带队飞过去。至于人员方面，我会尽量协调，争取不影响正常的航班运行。
0: 关于运输的飞机，倪总，恐怕得辛苦机务的兄弟们抓紧时间改装一下，至少预留30个座位，其余的全部拆掉，能运多少是多少。
5: 没问题，既然决定要去做，机务部义不容辞，我也作为志愿者一起出发，也能作为随行机务，对飞机来回有个保障。
2: 好。
6: 姐夫，您找我啊？嗯，来。
7: 咱们公司准备派一个救援队去蓝山县救灾，运送物资。嗯，
6: 本来我该去的，可是走不开，人家里头你得主持工作呀。你代表我去一趟啊，尽尽力。
7: 姐夫。
8: 下周都是学校有个家庭日，老师要求家长必须要去的。哦，哎呀，一成，上一次复训的事儿已经让我很难堪了。这次救灾，你看你是不是积极主动一点，好好表现。 别让别人说闲话了。行，那我好好准备。现在就去给老师请假。
7: 行。
8: 医生。
7: 啊。
8: 这次救灾是顾南亭亲自带队，你长点心眼儿，多听，多看。嗯。
7: 好，我明白了，姐夫。

0: 面是我们的老本行啊，我们不上谁上？
1: 回去之后好好准备，我们这次不只是把货物运到当地的机场，还要分批送到定点的援助单位。
0: 嚯，上天入地啊，那人手够吗？
1: 放心，各部门都调出了精锐，飞行部除了你俩还有林一成。
2: 他家里这么多事儿，怎么会当志愿者啊？
3: 行李箱确认过了吗？
4: 确认过了。
5: 张大，飞机的资料我都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3: 客舱呢？
5: 客舱也确认过了，留了30个位子。哎
3: 呀，我这还是有点不放心。

0: 这个七八七客改货，咱们公司是第一次操作，要不还是让兄弟们全面检查一遍吧，千万不能出纰漏。
1: 行，没问题。
2: 兄弟们，咱们再检查一遍啊，仔细点。
3: 好嘞。

0: 医生哥，我去客舱帮着清点货物，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1: 你在这就是多余的，赶紧去吧。喂，妈，我
2: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是兜兜啊，爸爸出差两天，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哦。
3: 哎，你们没穿雨衣啊？哎，
4: 我们半个小时前就来了，那会儿还没下雨呢。
5: 又通宵了？
6: 没事，待会飞机上眯一下就行。
3: 来，文文，你穿我的。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我没事儿。你别淋着，要是病了的话就飞不了了。
3: 没事儿，小雨常有的事儿。哎
4: 呦，真不用。哎，
6: 咱们机长，飞行任务中优先保障飞行员，这可是原则啊。
7: 你们熬了一通宵，抵抗力肯定会差很多，穿上吧。
3: 你要是再不穿，现在四个人淋雨啊。
6: 行吧，穿上吧。哎，
3: 来，
6: 来再修理一波吧。
4: 谢谢了。
6: 嗯，赶紧再绕一圈吧，一会儿雨下大了。
7: 好
3: 啊！哇，快快快！哎，
0: 咱躲躲吧。
3: 快躲躲，快躲躲！怎么下大了？
0: 怎么突然这么大呀？
3: 天气预报说是阵雨，应该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躲躲呗。

0: 各航路点的时间油耗我都记录了下来。
1: 各高度层的风速风向为什么没记啊？
0: 这并不重要吧？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次呢，我们陆航筹措了食品、衣物、口罩、棉被、帐篷、雨靴、药品、医疗器械等，共计857件52吨物资，塞满了787的整个货仓以及部分的客舱位置。啊，这里曾经都是客舱的座椅，全部拆掉了，用来置放我们物资。还有来自我们陆航各个部门的30名的志愿者，大家跟镜头打个招呼呗。喊口号吧，蓝山加油！
1: 蓝山加油！

0: 好好休息一下啊！哎，逸晨，你在写什么呢？我给你看一点地图啊，这是咱们的目的地，然后这边会经过一段山路，
1: 让我来吧。
0: 但这边路不太好走，你还得注意一下。哎，小鱼，哎，小张，你们把对讲机发到各部门长，有问题随时联系。
2: 交给我吧。
3: 好的，好的。
4: 现在物资已经抵达了贵州，大家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非常忙碌的物资准备工作。这里，对马贩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点的工作。这里都是吧？哦，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哪儿了？
5: 马上装车完毕，
4: 到这里吧。
5: 今明两天呢，我们会分成两个小分队，分批送到定点的地方去。
4: 好，好，好。
5: 这位是我们的顾机长。
4: 你好。
6: 哎，你好。
5: 十分感谢。不过王家坪和石洞森林边的灾情还是很严重。 部分的电力和通信都中断了，你们陆航队和援建的苍翠小学就在王家坪那边。不过现在要过去的话，恐怕非常困难。
6: 遇困难也需要帮助，您放心，我们会提前做好计划，保证把物资送到。
4: 那太好了，谢谢机长。
5: 另外给各位在县城边上安排了宾馆，但是这个条件肯定不如你们大城里，各位多多担待一下。
4: 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来干活的。
5: 太感谢你们了，那你们先上车，好吧？哎，好。

0: 在车上就觉得你不对劲，想什么呢？
1: 来到这儿，我就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的晚上，也和这一样，没有什么灯光，只有满天的星星。这里很快就能恢复原貌，平静如初。可是留在灾民心里的那片狼藉，你说需要多久才能清理干净？初中有一年，我们那儿发大水，我们一家人就爬到屋顶上，等着别人来救援。时不时的就会飘过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的人。
0: 这件事儿，你从来没说过。
1: 那时候，我爸妈借钱开了个小卖部，想多攒点钱供我弟还有我上大学。哪知道小卖部也被冲走了，那年我连学杂费都交不起，上课用的书都是捐来的，捐书的都像你这样大城市的孩子。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我一定要离开那里，我要改写自己的命运。

0: 二位挺有雅兴啊，在这儿花前月下吧。
1: 是离开公司后，这宋宋胆子明显变肥了。
0: 我这不是遇到好东西了吗？当地特色，厉害豆腐果，快尝尝。

0: 嗯，
1: 寓意不错，是得尝尝。就不知道我们家南平爱不爱吃了。
2: 没有了，开玩笑。
3: 啊，这叫什么？
4: 恋爱豆腐果。

0: 可以啊。嗯。嗯，是有点恋爱的味道啊，
1: 有没有甜甜的味道？

0: 我听说去王家坪的路不太好走，我留了两辆皮卡，油桐也备好了，保证能够顺利来回。
1: 程潇，开这辆车吧，车况好一些。嗯，
0: 怎么能让女孩开车呢？我来开吧。
1: 哎，我来，
0: 运货可是我的强项，而且詹哥，你前天熬了一个通宵也没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在车上，你可以休息。
1: 这么体贴。
0: 那好，那我坐你车，半道累了换我。
1: 没问题。
0: 这里多数地方信号不太好，有事就用车上的无线电联络。昨晚我研究过路线，记得跟进我的车。
2: 好，
0: 行吧，出发吧。
3: 南宁哥，我帮你挡啊。
0: 嗯，
2: 我跟你一起。
0: 你坐肖姐那辆车吧。
2: 要你管。
0: 那车满了，你坐这个吧。
2: 好。

0: 哎，宁哥，前面就要进山了，
1: 前面要开始盘山了，土路不好走，
2: 你小心点，跟紧我。
3: 放心吧，绝不拖你后腿。

0: 这曲子怎么那么熟啊？
1: 这不是第一次你坐我车的时候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首。
1: 前天晚上颠了，给你放首音乐，找找感觉。

估计真的没有人吧？这是陆行出资共建的沧水小学，幸亏这里地势比较高，没有被洪水过分的侵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洪水留下的印记。哎，有人！

0: 你好、
1: 啊、你好。
0: 哦，我们是陆洲航空的志愿者，过来送物资的。
1: 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屋里坐，屋里屋里。来，慢点。哎，谢谢。
2: 黄老师，不是已经停课了吗？怎么这些孩子还在学校？
1: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好几年都不回来一趟。这水灾，电断了，又没信号，这几个家里房子被水泡坏了，我就带着他们住到学校来了。
2: 那您的家人呢？
1: 深圳打工的，不过最近也是好几天都联系不上。
3: 孩子们情况怎么样啊？
1: 挺好，就是饿的。村里给准备的食物基本上都吃完了，我本来准备明天回村去拿，结果你们就来了。
4: 你要走路回去拿？
1: 啊，
4: 从这儿到村子开车都要半个小时，走路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您这身材这样。
1: 那这不是也没办法吗？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让他们饿着呀。
5: 您几个月了？
1: 六个月。
4: 小朋友是生病了吗？
1: 这儿早晚温差大又潮湿，可能是受凉了。

来，听叔叔的话，把这个感冒药喝了，然后呢，叔叔再奖励你一颗糖，吃了糖就不会觉得药苦了，好吗？

0: 除了留下足够的物资，要不咱们在这住一晚吧。郭老师一个人身体又不方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好，这样车上电台可以联系县里救灾指挥部，跟他们说一下咱们的行程安排，然后再派两个志愿者过来交接一下。
0: 行，就这么办，咱们先把物资送到王家坪，快去快回。
1: 好。

0: 喂，南婷，有了。
1: 喂，你好，是救灾指挥中心吗？我们是陆洲航空的志愿者。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1: 我们现在在沧水小学，麻烦您告诉其他小分队我们的行程和位置，明天派志愿者过来跟我们交接。
0: 好的，我们这就去落实。
1: 好，谢谢。
2: 这天好看。
3: 来，我们擦擦脸，把脸擦干净。
4: 不是，真帅。
3: 你想穿哪套衣服啊？
4: 套到头上。

0: 水果季来，三二一，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1: 萱萱，你看叔叔阿姨给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叔叔阿姨？嗯，那怎么谢呢？萱萱去给叔叔阿姨跳个舞好不好？去，萱萱舞跳的可好了，加油！
2: 欢迎。
1: 加油！
2: 棒了！
3: 哇！小花朵，胖乎乎，喜欢跳舞，左摇摇，右摆摆，去望山谷。春天里，暖风吹，万物复苏。
1: 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技能了，上！
4: 我呀，
1: 上！
4: 快快快！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间，房上那个分给老师孩子们一半了，所以现在不太够了，大家晚上只能挤一挤了。
1: 这样，一直大发说。
0: 这样啊，你们女生睡里面，我们睡外边。
2: 你怎么这贴心？哎，
1: 咱们拿被子去。好。
0: 床铺好了吗？被子来喽。嗯。哎，苏总。
3: 干嘛？
0: 我知道顾朝喜欢谁了。
3: 想炸我呀？
0: 人不就在楼下吗？还真被我说中了。
3: 你，我警告你啊，先别跟雨恒说。

0: 是小乐，萱萱，你给阿姨说。
1: 小乐说，叔叔阿姨晚上要给我们做好吃的，厨房里柴不够，他就捡柴去了。
2: 我刚听到声音，好像是山里滑坡。
0: 小乐，你在山上。
2: 郭老师，您别急，下车送走。您留下照顾老师孩子，您去拿救援包，走。
3: 老师，你怎么样？
0: 我之前问过郭老师了，他说上山捡柴就这一条路。
4: 我刚才看了一下，向上的山坡太陡了，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2: 这里柴火还是湿的，小乐应该换地方去找干柴了。
5: 去那边看看。
6: 应该是守灵人的木屋，山体滑坡被压塌了，先搬吧。
2: 等会儿不要蛮干，万一再次垮塌，孩子会有危险。
7: 曼婷，我们得把这根主梁给搬走，然后从这儿下去。
2: 下面撑得住吗？
7: 我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但得小心一点。
2: 宋总，绳子。
6: 给，
2: 我去把梁勾住。
6: 小心，
0: 你太重了，你先下来。
7: 先下来，
0: 我来。
2: 哎，不行，
7: 太危险了，别逞强了。
0: 这个时候谁适合谁上，不要耽误时间了。
2: 你等会儿，宋总还有绳子吗？
6: 有。
2: 扣子怎么拴？记住了吗？
7: 慢点啊，实在不行退回来。
0: 坚持一下啊，很快就能出来了。
1: 阿姨，你小心一点，慢一点。
0: 没事，
1: 踩住。
6: 小心。
2: 没事吧？
0: 没事。

0: 你们站好了，
1: 臣要坚持一下。

0: 二拉，一二拉，
1: 你先下去。
2: 慢点，好，慢点，
1: 小心，
2: 好。
1: 小乐，你稍等一下啊，别乱动。没事吧？
3: 小乐，
0: 李成，我们李成。李成，
4: 小希，
3: 李成，
1: 小

0: 没事吧，一成？
1: 没事吧？啊？小乐，
0: 小乐，你受伤吧？
1: 没事。
0: 啊？
1: 没事。
2: 没事，没事。
1: 谢谢叔叔。
0: 没事就好，小乐。

0: 老师，我写完了。
1: 好，
2: 你小心别把身上洗湿啊。嗯。
3: 没事，我自己来。
1: 别动。
3: 一成。
4: 啊。
3: 刚才我的指挥有重大失误，多亏了你。
4: 哎，顾部长，你别这么说啊。当时那种情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5: 一成哥，那你是怎么知道废墟马上就要塌？
4: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我女儿兜兜跟小乐年龄相仿，那种担心孩子的心情，你们是不会懂的。
3: 好了吗？
0: 好了，
4: 谢谢。
6: 医生哥，我之前对你有偏见，抱歉。
4: 那怎么能怪你呢？我确实在工作方面不是很上进，不是很努力。其实我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兜兜一岁的时候，他妈妈跟我离婚了。他的理由是，我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陪伴他，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把兜兜交给我就走了。后来，我妈也能帮我带带孩子，但是她生病了，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只能一个人带着女儿了。
6: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5: 还有我，
3: 送我一个。
4: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
1: 好了吗？
2: 松开试试。
0: 松了啊？
2: 松松松，可以吗
0: ？OK， 行了，这样孩子们回来就能正常。

0: 我们上课，怎么样？试试框，
1: 睡呗。我手受伤了，我跟顾部长一队。我腿脚也不好使，我也跟南天哥。啥意思啊？这么小瞧我啊？那行，你打三啊，来吧。
2: 夏至，你给我几分钟时间可以吗？你今天太危险了，以后别再这样了。我就知道你还是担心我的。 之前那个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跟你道个歉。当时是我气过头了，我后来想想，我这么逼你，跟我妈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天吗？在香格里拉的一条山路上，跟这儿很像。 当时你在路边搭车，但没有一辆车搭理你。说实话，我也特别不敢让你上我的车，因为你当时蓬头垢面的，穿着一个大黑羽绒服，跟个大熊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半路出来打劫的呢。嗯，
3: 那我容易吗？我高考完出来出游，一个人在大西部浪了一个月，身上就剩十块钱了，一个礼拜都没洗澡。<笑>
2: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偏偏我的车就卡在了沟里，你过来帮我拖车。哎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让你上我的车了。结果一上车，我一看，我的天，是个女孩儿。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再后来，我就发现，哇，这个女孩儿好仗义哦，比好多男孩子都要仗义。有一次我从里约飞回来，我发高烧了。 你还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从学校赶过来陪我，当时我就认定了，我程潇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夏至，我们能不能不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再闹别扭了？我都跟你道歉。
3: 能不能原谅我呀？嗯，其实上回是我不对，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还嫌你说我，我就是怕你看不起我。怎么可能？艾经理跟我说了，你在工作上进步非常大。 在宣传那块儿，你还拿了月度之星。哎呀，我越来越为你感到骄傲了。
2: 原来你一直在关注我。你这块璞玉，想不关注都不行啊。夏至，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就当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
3: 那不好。
4: 啊！不要嘛！哎呀，
3: 人家都说了，闹过矛盾还能再好的，那才是真的好。
4: 嗯，就是好，就是好。
3: 行行行，那我播。
4: 可是屋里拿东西。
3: 可以可以，轻点，你别累我。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庆假期南粤文化盛宴精彩纷呈，城乡各类演艺非遗展演轮番登场，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文化魅力，欢度惬意假日。多点开花激活假日消费，广东文旅流量变流量。广东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期出行游玩秩序与城市环境，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顺畅的节日。
0: 这个国庆假期，南粤文化盛宴精彩纷呈，城市剧场、乡村戏台、景区演绎好戏不断，非遗展演、主题音乐会、沉浸式舞台剧接续上演，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文化魅力，欢度惬意假日。
2: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晒秋实景布景落户少数民族村寨，各类丰收主题互动游戏趣味上演，全天百余场民族歌舞精彩轮番登台，吸引众多亲子游客沉浸式体验。
3: 今年呢，国庆七天，我们预计接待超8万人次的客流量，主要是以深圳及湾区周边本地的游客为主，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左右。
2: 国庆假期，遇见焕新难得真味国庆主题音乐会在云浮豫南精彩上演，4000余名市民游客欢聚现场。作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的延伸活动，音乐会突破传统单一演出模式，同步开设本土好物展销与烟火市集，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享受县域数十家商户消费优惠。
4: 晚风伴着歌声，还能了解豫南特色物产与南疆文化，以音乐为载体推荐乡土好物，这种文旅融合形式很新颖，真切感受到豫南乡村发展的活力。
2: 粤东首部非遗沉浸式舞台剧《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国庆期间热度走高，剧目将潮秀、潮剧、莺歌舞、桥批、大锣鼓等非遗元素融入跨时空家族史诗，依托全息投影、动态舞台，营造沉浸式体验，带领观众在光影流转间感悟潮州文化的根与魂。
5: 我觉得主题非常的好啊，跟你们的潮州文化切合得非常的紧，因为我是外地的，我对这个潮州文化不是很了解，通过这舞台剧也很好的体验到了你们这个潮州文化，祖辈们海外打拼精神非常值得人学习啊，非常感动。
2: 面对持续高涨的观影需求，潮州影剧院在常规场次上增加安排，每天演出由3场加至6场，每场上座率保持在70%以上。此前，这部舞台剧已入选广东省第4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
6: 我们门口现在新设置大潮归来专门的打卡点，上面的狮子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桥批啊，这些潮州几个字样都是能进行打卡的，你还可以到门口来免费拍张照，这张照片是免费送给游客的，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多多来看一看我们潮州的文化，千年的文化，大家多来感受一下。整体的演出包括我们的灯光电视觉效果、红头船破浪，这都非常精彩。
2: 在梅州蕉岭晴木家园，百亩硫华菊进入盛花期，暖黄色花海铺展成秋日画卷，花海核心区旁花

0: 八间音乐节在木质小舞台浪漫开唱，摇滚乐队与音乐人轮番登台，鼓点吉他声在花海上空回荡，点燃全场热情。
1: 今天回到家乡，看到这里的变化非常大，非常兴奋，而且呢，这边经常有表演，演在外面的游子感受到家乡越来越漂亮了。希望外面的朋友、外面的乡贤都回家乡看看。
0: 在河源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人气持续攀升，景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我们一家人就是慕名来万绿湖看一下嘛，就一直走，就走到镜花园这里了，然后也看了那个客家的表演，这里也是挺有这个国庆的氛围还有客家气息的嘛。
3: 我们是从广州一家四口之家来河源的，就想到河源这边山清水秀，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到这里散散心，走一走解解压啊，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广东电影市场持续升温，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节当天广东以2190.2万元综合票房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观影人次57.2万，延续全国第一票仓的强劲势头。
0: 今年国庆档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主旋律、悬疑、喜剧、动画等题材丰富多元，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喜好。多部粤产影片重磅亮相，老江湖等本土佳作如期与观众见面，为国庆荧幕增添岭南风采。随着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省内各大影院提前部署优化服务，
5: 提前开展了一个专项培训，包括国庆影片看点内容，熟悉各部影片适合人群，做到现场能够快速为观众推荐适合影片。
0: 国庆期间，云浮电影市场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统计，10月1号至4号，全市电影总票房突破50.1万元，累计观影超1.67万人次，多家影院黄金时段上座率超过80%。影院通过优化排片、推出优惠，抢抓假日观影热潮。
6: 我哋增加咗排片密度，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都有重次。通过现场优惠同埋一啲平台嘅促销活动，爆米花同埋饮料嘅销量都翻咗1倍。
0: 作为全国首批、广东唯一的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这个国庆深圳影院里的新消费接连涌现，自助 KTV、 头疗房等业态走进公共空间，观众后场散场的碎片时间变成了新的消费体验。
7: 以前的影城公共区域可能就是一些娃娃机啊、按摩椅，那么我们这次引入了这个高端的头疗这种业态，使客户能够第一既节省的时间，第二能够花更少的钱享受到更多的服务。
0: 国庆期间，借力第六届珠海艺术节，珠海推出电影惠民新举措，首次发放1000张面额20元的电影消费券，可直接抵扣电影票款，以补贴形式降低群众观影门槛，拉动假日文化消费。
8: 我觉得这个抽奖的这个方式还是挺方便的，就是操作一下可能也就10秒钟左右，然后如果真的抽到了，那肯定要来看，要消费的。
0: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广东台综合报道。
9: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山间自驾线路、原生态景区与城市商圈多点迸发活力。机车驿站把过境流量转化为停留消费，秀美秋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夜间商圈持续撬动餐饮零售市场，文旅经济正加快完成从人流聚集向效益增收的转型。
0: 国庆黄金周，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热度不断攀升，曾经只是摩托车爱好者私下打卡的山间线路，如今沿线配套不断完善，机车驿站、网红打卡点、机车主题酒店串珠成链，把山间车流转化为沿线乡村富民增收的实在红利。
10: 为我们骑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0: 放在几年前，大批机车爱好者途经此处，根本没有专门落脚的地方，大家

0: 只能临时把车停在路边空地，既阻碍通行，也存在安全隐患，过路流量很难留下来带动周边乡村消费。如今驿站依托南昆山片区旅游热度，当地采用企业投资、政府补贴的模式运营，最先解决的就是骑士临时休整的刚需。
1: 都已经走了几个地方了，环境很好，这边负离子确实是很高，空气很好，就是那些打卡点都有驿站，你上洗手间也方便嘛，包括我们休息啊，喝水啊，这些什么的都挺方便的。我很喜欢惠州这个地方。
0: 目前218公路附近有十余家便民摊位稳定经营，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即可实现就业增收。
2: 中山、佛山、深圳、广州啊，反正广东周边的都会来，潮州、汕头都会过来。偶尔也会有北京的杭州的、福建的。
0: 国庆假期，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景区迎来出游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上新游玩项目，策划特色主题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
3: 我们刚刚推出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菲拉达项目呢，是总共接待了接近500人，因为它的接待量是有限的，我们每天都要进行限流。
0: 旺盛的人流极大激活了丹霞山片区文旅消费市场，景区周边特色餐饮、精品民宿、土特产商铺、文创购物门店客流大增，销量走高。丹霞山博物馆前的集章打卡点人气满满，不少游客排队参与打卡集章，沉浸式感受丹霞文旅特色，丰富了出游体验。十一期间，清远市阳山县凭借原生态资源、秋日山水风光以及乡村文旅特色，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休闲、度假，客流稳步攀升，消费热度持续高涨。
4: 国庆期间呢，我们客流量相比往年呢增加了20%，客房预订呢十分火爆的，九月初开始了，已经有游客提早预订了，现在我们国庆假期的客房都是爆满的。
5: 打听到阳山雨水风景区这边比较小众精致，然后又很原生态，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所以我们就家人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
0: 此外，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主题活动、优惠促销，吸引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6: 国庆期间客流的话是同比增长20%-30%，比上个月的话增长70%，今年客流基本上能达到20,000左右。
7: 商户的这个营业额呢，这个表现也是不错的，我们预计呢整个国庆节下来的话，客流还有这个商户的营业额呢，对比去年都会有15%-20%左右的增长。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广东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统筹运力，优化疏导，保障群众返程安全畅通。
0: 公路方面，针对车流集中、局部易拥堵问题，广东在清远、肇庆、云浮等8市23处重点路段、隧道、大桥、服务区实施三潮汐动态管控。全市交警、路政、高速运营单位启动高等级联勤值守，依靠无人机巡查、电子屏预警，快速处置路面事故。
9: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潮汐车道路段时，务必按照路面标识和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切勿随意变道超车。
0: 这个假期，深港夜游、夜市、夜演等夜间文旅项目上新，双向带动客流。黄港、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火热，深圳边检升级保障，沪杭返程客流高效通关。
10: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0: 铁路方面，截至10月5号，国铁广州局预计累计发送旅客1466.7万人次，5号当天预计发送252万人次。广州南、深圳北站客流分别达29.6万、21.1万人次。广州白云站增派志愿者，增设指引标识，多渠道发布出行信息，应对大客流。
11: 广州白云站线下中转候车厅开通运营，候车厅面积增大8200多平方米，座椅2000多张，并新增卫生间、哺乳室、饮水间多处，有效解决旅客换乘、走高架通廊与出发旅客进站流线对冲等问题。
0: 地面接驳保障同步加码，

0: 交通部门引导网约车平台出台激励政策，吸引司机前往枢纽接单，同时强化出租车执法检查，严查拒载、溢价、绕道等违法行为。
1: 执法人员再次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请选择搭乘正规合法营运车辆，如遇到出租车溢价、拒载、违规收费等行为，请保留好乘车票据，及时拨打广州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
0: 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网约车、出租、地铁、接驳高效联动，打通返程最后一公里。
2: 从今天开始到7号的15点到22点是返程车流最集中的时候。目前 T3 航站楼的接驳已经全部是落实到位，国内到达乘网约车是可以走我身后的72号门快速上客点，只需要步行1-2分钟就可以上车。
3: 配合广州市地铁的这个延长时间，做好这个航站楼到高增地铁的这个接驳公交，也是每5分钟一趟的，我们就做好这个出租车的管理。那这边提醒呢，广大旅客呢，如果搭乘出租车呢，最好呢提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扬车打车明白卡，做好这个车费的预估，打表付费。
0: 广东台报道。
4: 国庆假期，广东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期出行游玩秩序与城市环境，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顺畅的节日。
0: 黄金周期间，拱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为保障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珠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国庆在岗守护国门口岸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游客解决出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5: 节假日口岸人多繁杂，志愿者分工协作，积极为来往的旅客提供通关指引、线路万选、维护秩序、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
6: 也很自豪，能为社会服务、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退役不退社。
0: 连日来，汕尾红海湾旅游区迎来客流高峰，汕尾市城区相关部门与景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分片值守沙滩、观景平台等点位，排查隐患，防范风险，同时有序疏导客流，热心服务游客，多方联动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7: 国庆期间，我们将持全天候应急值守，分组对景区周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安全隐患。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守好安全防线。
0: 国庆假期，阳江大街小巷人流密集，一线环卫工作者坚守工作岗位，抓实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各项工作，用心守护节日期间的城市环境卫生。
8: 保洁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这个保洁工作就像人民解放军站岗一样，都是需要去做的。我们这个作为保洁员一线工人呢，首先要保证这个城市卫生啊，保证这个路面整洁。
9: 节假日期间的话，我们的那个垃圾量要比往常明显要增加了50%，主要的区域和道路我们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布控和人员增加，包括设备增加。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10: 继续来看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202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2026年，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政策接连落地，但老区人清楚，国家给的是机会，路还得自己走。他们把长征那股劲儿用在发展上，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跑出振兴发展新速度。
0: 不靠海，不沿边，赣州却敢对标深圳，无中生有，建起一座国际陆港。这里创新打造赣深组合港通关模式，把深圳的港口功能搬到赣南内陆，货物进出既可通过铁海联运，也可通过中欧班列通达20多个国家。
11: 可能走公路的话大概是3000多块钱，但是我们铁路的话现在是2000出头。
12: 我和广州港，我和深圳港，我和厦门港交了朋友，我去满洲里，我去二连，和延边口岸达成合作，它才会越来越加的通畅。
0: 从陆港往南几十公里，另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正在发生。在民航局的对口支援下，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赣州南康区建起了全国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全国最大集中连片

0: 无人机飞行空域，已累计为大疆、小鹏汇天、顺丰等行业头部企业提供检测服务超4500小时，风洞测试时长超2000小时。大疆飞越珠峰的无人机也是从这里测试好后出发的。
1: 这边的空域是最好的，有4.4万平方公里，甚至比我们赣州整个区域的面积都会更大。
0: 如今这里还集聚了34家低空经济企业，大量高端装备在此研发测试下线。
2: 这款无人机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丰州90无人机，它是很大的，最多可以装20公斤。
0: 世界500强企业格力也将他们的全球第15个空调生产基地放在了赣州南康，为当地增加近3000个就业岗位。如果说陆港、低空和格力是引进来的成果，那赣州还有一批企业是从这片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做矿石智能分选设备的这家江西独角兽企业，矿工家庭出身的创始人带着5人团队睡在矿区，用200多天研发出国内首台黑钨矿智能选矿设备，打破国外垄断。
3: 像海外的那些新鲜人的话呢，他可能连续工作几百个小时他就被烧断，那我们这一款基本上几千个小时没有问题。
0: 15年来死磕一块瓷，从亏损到消费类电子细分领域全国第3，这家生产稀土永磁材料的企业拿下江西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4: 它能让这个列车啊能实现常温悬浮起来，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
0: 同一片大地，不同的出发。当年红军用脚步丈量信仰，今天老区人民靠实干发愤图强。赣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广东台报道。
5: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光伏正成为乡村绿色转型的新动能。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镜下村实现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建成智慧能源系统，实现清洁能源100%消纳，让村民用电更加安全稳定。
6: 我是光能侠，是个暖宝宝，我可以为大家发光发热，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留住我啦。
7: 说起村里农房的屋顶，你会联想到怎样的场景呢？是晒晒被子，还是说晒菜干、晒腊肉，又或是约上3-5知己一起烧烤？在广州黄埔的镜下村设立的屋顶是这样的。屋顶铺满了一排排光伏板，与漂亮的新农房鳞次栉比。零碳配电站融入乡村自然风光，一幅智慧乡村配电网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了。
0: 镜下村是全省1000万工程首批典型村，紧邻中心广州知识城。镜下村的新农房采用了全生命周期设计与装配式建筑技术，房屋模块在智能工厂完成，运到工地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工期比传统方式节约50%，建筑垃圾降低70%。村民从老旧的握手楼住进了庭院式大别墅。
8: 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变化的，像以前我们的房子都是一伸手就可以碰到2块墙的，但现在的话有距离，而且还有每个房子还有那个花园，觉得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好了。
0: 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镜下村实现了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构建起智慧能源系统，不仅各类清洁能源实现100%消纳，也让村里用电更加安全稳定。
9: 我们全村呢，总共是251栋的新农房，全部都安装了屋顶光伏。那每一栋的光伏装机大概是17个千瓦，全村呢一年的这个等效发电量可达到将近400万度电，能够基本上满足我们整个全村的一个居民的用电。
8: 现在新房子装的电都没有反映说跳闸的问题，全部都是很稳定的。
0: 与此同时，绿色动能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村民不仅可以共享充电收益，光伏等新兴产业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入来源。
9: 每个村民每个月有一个300度电的一个免费电可以使用，啊，那么相当于可以满足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一个月的用电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镜下建设了光储中一体能源站，那么满足我们乡村旅游。

0: 业发展的同时呢，村委也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收益。
1: 电的源头是村民屋顶的光伏板，太阳升起就能够源源不断发电，加上20千瓦花瓣型配电网和全低压自愈坚强配电网一路保驾护航，全域面积4.2平方公里的镜下村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阳光银行。
2: 得益于智慧配电模式，村里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创造电的转变，借助阳光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能够顺利地送入千家万户，离不开高效的输送体系。
0: 现在使用的是智能电房啊，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一系列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以后我们的整个巡检的周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能够随时掌握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健康状态。
2: 在广东，像镜下村这样的阳光银行还有很多。通过未来乡村智慧配电网示范建设，广东持续增强乡村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赋能百千万工程示范的广东模式。省气象台预计，6号广东大部分市县阴天转晴到多云，气温继续下降1到4摄氏度。7到8号，全省晴到少云，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未来几天，这样的凉爽天气还将持续。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国庆长假，叔叔阿姨就会担心肠胃不规律，出门也成为了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外出方便携带，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大家早上好。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这两天我们省海面持续有大风，其中粤东海面的风力有6到7级，阵风达到8级，海上交通和作业都要注意安全。陆地方面，今天天气平稳，阳光相伴，助力假期返程交通，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各地的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15到20度，早晚时分凉意明显，建议路上最好是备件外套来适时添加。预计明天和后天大部分市县将会维持这种晴朗干燥、昼夜温差大的天气格局。由于雨水稀少，火险等级将会不断升高，提醒各位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安全一定要多加注意。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夜晚的老窝，街头飘荡着一股麻辣鲜香的气息。串串火锅，简单、热闹、好吃上瘾。这种不讲理的川味文化，无论走到哪儿都不缺拥趸。而这家刚开业不久的新店，正是凭着这股简单又霸道的麻辣，迅速征服了本地人的味蕾。
1: 本地人的口味的话，他实际上他还是爱吃这个麻辣。他们这边的东西很简单，他没有这么多讲究，他的调料就是盐、味精、酱油，他没有多余的调料的。所以他吃到你这个东西，他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我们把这个利润看低一点，让别人都能消费，就是这是现川的东西嘛，就是新鲜的东西走得很好，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他们还是很爱吃的。
0: 美味实惠，既是中国人对美食最本真的理解，也是世界通行的味觉语言，更构成了赋予创业的初心。便宜、热闹、充满生活气。这里天气炎热，食材易变质，为保证新鲜，蔬菜串均坚持当天现穿现卖。因此每天上午10点，富裕的合伙人范广杰便会准时到店，带着老窝员工们优先处理当日食材。待备菜告一段落，他还会清点酒水，规整桌椅，完成营业前的准备。临近中午，富裕才到店，前一晚店里营业到凌晨，这会儿正好赶上和大伙儿一起吃午饭。两个老板都是四川人，员工餐自然也是地道的麻辣味。身为餐饮老板，

0: 里全是活，哪怕是员工餐，他也亲自端菜上桌。
1: 红烧牛排，炒的牛肉，反正你国内很贵，一份呢全部给他们吃的。
0: 创业这些年，与员工同吃同干，早已成了两人的习惯。炭炉、泥锅、手工生火，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每一步都靠人力完成，这份原始反倒成了这家店的特色。
1: 这边假如说我去选择用煤气的话，成本会很高，而且没有特色。它这个的话是由老挝本地人制作的，很便宜。这种一个炉子的话大概在七八块钱啊，碳的成本也相当低。这边煤气贵，而且碳出来的东西它比煤气出来又要好吃一点。但这个锅是很有特色的，它是老挝本地人手搓的哦，它没有什么烧制技术，泥巴搓好之后丢到火里面一烧就拿出来，它就是纯泥的，它没有上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你知道吗？这个锅它煮出来它有一股那个泥土的香味嘛，很有特色嘛，又好看又便宜，那怎么不用吧。
0: 后厨里奶白色的高汤在锅中翻涌，香气弥漫，底料是富宇从国内的火锅厂专门定制的，多辣少油，更符合老挝人的口味。每一锅的锅底都是现场调配，火锅底料牛油块、醪糟、干辣椒依次下锅，最后注入高汤煮沸，将川味的魂揉进每一寸红油里。锅开了，红油翻涌，辣味混着牛油的香气直往上窜。支起炭盆，架上咕嘟冒泡的泥锅，捡几串心仪的食材涮入汤中，肉片吸饱汤汁，裹满香气，辣得直接，麻得痛快，让人一旦动筷便停不下来。夜幕降临，这里彻底活泛起来，湄公河的晚风混着霸道的麻辣味，弥漫在河岸的烟火里，裹挟着炭火的焦香与食客的谈笑，将整条街巷烘得热气腾腾。
1: 哎呀，刚来嘛，你这个名气也不是很好，也没有人知道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才来的时候就是三四桌，第一天我记得我们才买了三箱啤酒过来，都没卖完嘛。然后就是有个两三桌人啊，三四桌人这样来吃。到后期做了十天左右，他就增加到五六桌、七八桌了嘛。一个月以后，他就有20多桌人，是这样的。他慢慢的他就回流了嘛，人他就传开了嘛。哎，这家东西又便宜，好吃。一开始的话，这边，他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棚子嘛，他很原始的一个棚子，他就到这个位置，后面就没有了，他就只有这一块有个棚子，就是铁皮房，最简陋的一个铁皮房。然后后面我们看了，把后面给它加宽了一点，然后这边做地板也不合适，喝醉的客人容易摔倒，所以说我们搞这种很简单的，铺到地上就可以了，很高端的板凳、桌子、实木的都有。但现在他们当地人很喜欢坐这个，坐这种凳子的话，它又便宜，然后又舒适。你看这个地面，我们刻意不去做这个地皮，就搞这种碎石的话，它是很舒服的，它有一种亲近自然的一种感觉。
0: 对于这家店的未来，富宇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希望这家店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能装下三五好友的欢笑，微醺时的心事，成为一处让人愿意常来小坐的烟火据点。
1: 现在这边是旁边这个店铺，到这个位置截止是全部我们又给他重新又给他拿下来了，因为到旺季的时候人员坐不下。他这个地方是规划是一个舞台，就以这个树过去是个舞台，就比如说你们三五两个好朋友过来了，哎，你喝了点酒想唱唱歌啊，情绪到位了啊，我想跟那个

0: 女孩子表白一下啊，那我给你点歌，好，话筒拿给你，给你放着，你就唱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1: 串串起落间，杯盏交错里，这口从市井烟火中生长出来的麻辣滋味早已越过街巷与国界，成了无数时刻心头惦记的那一味。

泰国曼谷辉煌区的新唐人街，有一家叫成都里的川菜馆。开这家小店最初并不是为了挣钱，只是想让漂泊在海外的四川人可以吃上一口地道的家乡味道。对味道的坚持藏在每一道工序里，榨汁、取浆、点卤、

0: 每天现做的豆花是这家川菜馆绝不妥协的规矩。3元一碗，饱含店主让利的心意，实惠的价格配上地道滋味，引得不少同乡捧场，渐渐都成了熟客。店里每个细节都能看出老板的初心，一份叫寄托的滋味，让想家的人推开门也能回到那片熟悉又温热的故土。老板自己才是那个最想家的人。徐健在四川生活了20年，早就把那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其实开这个店是在疫情里面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煎熬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比较长，对吧？就是说还是想吃上一口这个家乡的味道。然后在疫情里面呢，有几个好朋友就怂恿我说，这个要不建哥你来开一个吧，开一个反正我们就有个落脚点，就这么一聊，然后呢最后真的开了这个店。
0: 一个不会炒菜的老板开餐厅也有自己的办法，请为会炒菜的厨师掌勺，自己呢就专门把关食材，供应商全由他亲自筛选，这些年淘汰了不少，品质不达标便果断更换，绝不因私交降低标准。辣味得从川渝那边直接寄过来，至于豌豆尖、香椿这些在泰国不好找的时令菜，更得是要从国内空运过来的鲜货。时令的香椿是这里难得的佳肴，切碎搅匀，让那股特别的香气跟蛋液混在一起，下到油锅里一下子就激出了香椿的野性气息。煎蛋成型出锅，成都的春天就这样被摆上了曼谷的餐桌。油亮暗红的腊肉是独属于川渝的味道，热油滚沸，高温锁住腊肉的咸香与蒜苔的脆嫩，回锅猛火快炒，简单调味，这道火气十足的下饭菜是川渝饭桌上从不缺席的头号佳肴。清脆水灵的豌豆尖也是远道而来的贵客，热油把蛋液煎香，滚水冲进去的瞬间，汤色就变成了奶白色，浇到提前准备好的豌豆尖上，热气一冒，那份鲜嫩就被

0: 到好处的烫熟了。
1: 豌豆尖呢，这个确实是这个食材在泰国是我们吃不到的，并且我也是通过朋友才知道，哎，豌豆尖这个东西，哎，还能这么做，所以吃起来这个味道很鲜甜鲜美，并且尤其是在聚会了吃饱了以后喝一碗这个汤，觉得特别舒坦。
2: 是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你能够吃到这样的菜，真的是非常激动。其实就是跟家里一样嘛，我们说你不管离开家乡有多远，你永远忘不了的是家乡的味道。
3: 啊，对一下单子，对一下单子。
4: 好，那你两个大侄子待会儿再弄这个。
0: 厨房是徐健的第二个战场，作为餐饮人，他经营的核心就是把控菜品的质量。一把利落的斩骨刀就能看出江湖菜的气魄。

0: 歌乐山辣子鸡讲究的就是辣椒里找鸡，鸡炸的外焦里嫩，辣椒炒的香而不焦，大火快炒，让每块鸡肉都裹上辣椒的香气。出锅前撒一把熟芝麻，红亮酥脆，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
1: 挺嫩的，不像别人辣子鸡那么老，它不是那种辣的，它是麻辣麻辣那种感觉。
0: 兔肉是这口地道江湖味里的主角，斩成均匀的肉丁是入味的关键。过一遍热油才能锁住肉汁的鲜嫩，豆瓣酱打底定下川味的底色，兔肉要嫩，辣味要鲜，全靠紫姜和鲜辣椒提味。火候分毫不能差，多一分肉会老，少一分则味浅。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掐准那个刚刚好的瞬间。紫姜的辛香和鲜椒的辣味混在一起，共同造就这道菜辛辣鲜香的口感。

0: 我觉得在我心里算是，在泰国吃的数一数二的吧。
1: 我们来这边考虑的因素就是一个老板人好，然后的话，其实味道也真的是蛮有中国那个味道，就是起码我的中国味会觉得比较亲切。
2: 地道的四川味才是老板的活招牌，口口相传之间，被香味勾来的人，许多都成了能坐下喝杯酒、聊聊天的熟客。
3: 顺利啊，今天这一杯
4: 好，谢谢。
2: 从曼谷辉煌区出发，往北开一个多小时，窗外的风景就从高楼变成田野，从热闹转向安静。回不了成都的那些年，徐建养成了这个习惯，想家了就自己开车来大城。据他说，大城的氛围像成都，也像都江堰。
5: 星爷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对吧？人要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人如果没有温度，

0: 或者我们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温度，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而四川的精神不光在美食，更在于那种享受生活、从容自在的态度。从2019年开始，麻辣烫就在韩国社交媒体上火了，如今已是当地搜索量最高的中式美食。有韩国网友开玩笑说，没吃过麻辣烫的人生那都不算完整。百味园靠着这一碗麻辣烫很快就成了当地人的热门打卡地。

0: 每到饭点儿，店内便有不少食客慕名前来。辣味正贴合当地年轻一代的饮食喜好。
1: 它的这个汤底特别的浓厚，那我们老板也说他是他每天凌晨熬制的，这里的麻辣烫啊、米线啊，吃着很健康的感觉。
0: 从19世纪晚期到现在，在韩国的华侨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坎坷路，在韩国扎下了根，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在韩国火起来的中餐，也不再是那些老外熟悉的老菜式，而是咱们中国年轻人这两年特别爱吃的流行美食。百味园就是抓住了麻辣烫在韩国的这股风，把四川麻辣烫的香辣和东北麻辣烫的醇厚结合到一起，一碗汤底就能尝到两种味儿。
2: 我不要这个所有的这个对身体健康的各种什么增香粉啦，什么各种膏了、剂了，这些东西后天加进去的东西就去掉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四川是不加的，我到那儿他说我们不加的，回来之后我就本着这个初心重新把这个麻辣烫重新改良。一个主持人有的坑啊手表，这种骨头非常适合做麻辣烫的汤，因为它中间有骨髓的。俺这都得公布嘛，可着你看。咱们三米的。
0: 焯过水的牛骨、猪骨和鸡一同下锅熬汤，不放任何多余调料。熬出的底汤只剩本味的醇厚香气，喝着也更安心。

0: 挺好哈，嗯，又不是很辣很辣的那种。麻辣烫有很多，
1: 对，必须要有，
0: 嗯，就差很多，
1: 嗯，必须要有，
0: 下回就换，
1: 嗯，可以的。
2: 美善姐店里的食材都是每天现备的，洗、切、择，一样不少，保证吃到嘴里的时候特别新鲜。店里的食材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但有一点。带添加剂的东西坚决不进货。白菜、豆芽是韩国一年到头都有的，但茼蒿这些应季的绿叶菜是麻辣烫在韩国火了以后，当地农民才开始跟着种的。食材要先焯烫，

直接下锅，菜品吸出大量水分，就会冲淡汤底风味。先焯水，再捞出来，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美善姐觉得值。现熬的骨汤先倒进砂锅，再放入菜品。骨汤本身就有醇厚的味道，食材的鲜香在炖煮中慢慢融进汤里，滋味就更浓了。辣酱是底料，辣椒选用韩国本地的，不够辣的地方就掺一点越南辣椒，最后淋一层麻酱，这是他改良过的。韩国人不太吃牛油，但喜欢麻酱稠稠的裹在菜上，香而不腻。

0: 最多的就是上这家来吃。首先呢，它就是说，真正的绿色食品，真正的是健康食品。它所有的这些汤都是用原骨头、骨头熬出的这个汤。它那个底蕴吧，就是还是我们中国的麻辣烫嘛。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口重，但是呢，韩国人的胃口呢就是点清淡，所以它稍微改良了一下，又适合中国人吃，又适合韩国人吃。
1: 他家的麻辣烫呢，说穿了，看起来很辣，一点都不辣，啊，他现在改良之后呢，吃完了以后嘴上还是很清爽，啊，很愉快。
2: 他汤里的蔬菜比较多，嗯，而且菌类也特别的多，饮食呢也比较均衡，嗯，还有豆制品都很多，因为我们在江苏的时候吃豆制品也特别的多，豆制品呢也是蛋白质的首选，所以我觉得，哎，现在能吃上。在韩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嗯，感觉特别的亲切。

0: 美善姐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桌上的碗筷就立马去收拾，遇到熟客也会亲切地打个招呼。20年前，她带着8个月大的小儿子被前男友骗到了韩国，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1: 从一无所有在韩国，那时候真的身上没有一分钱，没有认识的人，不会话，还有8个月吃奶的孩子。我跟孩子晚年睡在那个公园的长椅上，后来他们给介绍一个好心人给成立了一个避难所，我跟孩子住避难所。1年半以后，我的中国在上高中的大儿子到来年这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下把我唤醒了，突然一下醒了，一下知道我是个妈妈，我孩子在等我。刚开始坐垫真的就是为了养孩子，能把孩子接到这里能吃口饭，现在这个程度是我根本初始没有想到。
0: 从2013年那家20多平只有6张桌子的小店，如今坐满了本地食客。这条路他走了8年多。
1: 这是我来韩国的时候，当时来韩国时候的我自己照相，这就是我自己消除自己的压抑是吧，我很难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的时候，我会这样为自己祈祷，用祈祷的方式排除减除我心里的部分。
0: 如今当年8个月大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光学习刻苦，还会利用课余时间来店里帮美善姐打打下手。有了孩子的分担，美善姐

0: 才能腾出些精力，又开了一家做面点的新店。
1: 年糕正好嘛，做年糕馅儿，咱这顾客吃啥，咱就是给他包啥就行了。

0: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1: 当妈妈以原因被收录进牛津词典，它便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意义的味觉形容词，而是中餐独有的风味坐标，在世界语言版图中刻下的真实印记。

0: 电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0: 生意可以垮，名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今日中国，山河破碎，前路茫茫。
1: 看看现在眼前的澳门，那些日寇汉奸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2: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
3: 最后那一粒粮食丢到澳门。
1: 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
4: 澳门最初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5: 这是他们的一场阴谋，
1: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阿爸，
1: 此恩佐非让我放弃进去，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7: 相哥，咱们之间永远用不上秋子。
1: 如果我明天出事了，我的一家老小就拜托大家了。
6: 开枪啊！
8: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的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9: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10: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8: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藤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9: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真，封存陈放，越老越贵。
1: 你十年之前用酒令过，你都不会卖。
0: 古村河虾发酵多年，越陈越香。海南南昌暗黑料理越酸越美。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历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是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长逝，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2: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卵，适当调味，倒进啤酒增香去腥，焖煮8分钟左右，大火收汁起锅。蒜蓉甲鱼卵，酒味与蛋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八角桂皮用油爆香，再放进白酒组成料头。甲鱼卵小火焖煮3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取一枚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2: 依家呢，我哋就捞嗰啲苗出嚟。
3: 一筐10斤，660个。
2: 我哋呢个养殖场每年孵化嗰个苗嘅数量呢，大概是500万只。自己留翻100万苗养，另外嗰400万苗呢，就分俾其他养殖场养。
0: 陆维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食单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2: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嘅消化啦，仲有一个就系消炎啊、医病嘅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齐嘅。呢啲系啱煲好嘅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食嘅。就是将啲打出嚟嘅料，然后放落啲钉子板嗰度，然后啲水鱼咧，佢就自动会过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0: 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对于老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1: 呢只鱼呢，好大个可能呢，就系俾其他鱼咬伤咗，恢复唔到个伤口呢，咁就导致死亡嘅。
0: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1: 嗱，佢如果开口咬人嘅，哇，咁就证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个呢，就要睇佢个苗嘅厚度。即如果佢个背啊比较厚嘅呢，证明佢食料食得好。
0: 安全措施也是必须的。
1: 呢啲就系瓷片，主要就系防止嗰啲甲鱼啊逃跑嘅。下边嗰啲咧就系电线嚟嘅，晚上嘅时候咧，嗰啲老鼠咧爬入去鱼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鱼仔嘅。只要佢一经过嗰啲电线咧，就会见到嗰只老鼠噶啦。咁主要就系减少嗰个天敌。
0: 萧萧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秋收冬藏，春节临近，陆维清的养殖场被来往货车的隆隆声和工人们的嘈杂声打破寂静。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1: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系销往湖南同埋湖北，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卖嘅。
0: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2: 好容易啫，嗱，就咁咪分类啦，会啲泥咁啊啦，诶，咁咪又有咯，用手嚟摸嘛。啊，你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3: 大啲又有5斤重啊。
1: 我哋今日啊，两个塘加埋超10万斤鱼，基本上每年啊产量都可以达到100万斤以上。
4: 依家喺度分紧规格啦，7到8两嗰啲啦，招去四川同埋重庆做只麻辣小鱼啦。
0: 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清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4: 一定要用100度的滚水来处理它，如果不除它呢，就吃下去的口感就好像你的口食有一张纸皮咁。
0: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圆肉外加几根五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2-3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5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

0: 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1: 各位起筷啦喂！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唔好？
2: 好。
0: 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3: 你好，几位，里面有吃饭的呀？这边有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进去看看的呀。我们这边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4: 豆豉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0: 黄姚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歌梦开始的地方。
5: 100年年尾呢，朋友带过来呢，喺黄姚呢就住咗两晚，觉得呢度个空气啊、水啊都好靓，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栈。家下咧就做埋餐饮啦。
6: 哎，杨哥。
5: 哎，老李。
6: 啊。哎，杨哥。
5: 哎，你好，你好。哥哥。杨
7: 哥。
5: 哎，小朋友。喺度好过瘾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勇哥嘅。
0: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姚，索性定居于此。
5: 黄姚呢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啦、瓜花啦，仲有豆腐。
0: 豆豉是黄姚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姚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永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8: 哦，好的，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是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
5: 嗯，
8: 现在也可以吃了喽，好吃吧？
5: 好吃，好吃，好吃。
0: 黄姚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剥散摊凉，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然后搓煤洗煤，去除豆子表面的霉菌，为二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9: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
8: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7天左右。
0: 经二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一步之遥。晾晒。
8: 下去啊。
5: 嗯，很香，很糯，怎么没有咸味呢？
8: 咱们黄姚豆豉因为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0: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姚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5: 今日做个豆豉凉鱼。
0: 厨出奉承，永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鲮鱼切块，撒盐腌制3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鲮鱼之上，
5: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0: 蒸才是豆豉鲮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鲮鱼的清甜充分渗透

0: 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试验。
1: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呢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0: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四方粒盖面，加水没过一半豆腐，然后放入锅里蒸。
1: 呢道菜咧蒸得越来越好嘅。将豆豉的豆豉味就入到豆腐里就好靓了。好了，我们已经蒸了5小时了，好香啊。
0: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瑶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火焰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瑶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瑶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2: 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
0: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着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新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4: 少了好多，
5: 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两三斤，现在好少，没弄。
0: 伯父钟志强成为钟伟新的亲密战友。
5: 毛草那种植物都参与不稳，一般的有草的地方。这个水流嘛，个几个地方啊，我都草我都老。
6: 我得捂了4个钟头，捂了个虾。我以前的2个钟头的就捂了多个虾，个虾4斤多。
0: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新纵有10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7: 我师傅呢，用硬菜把它慢慢的背熟着，车子那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另一个下工，直到晓得水，这就得了。
0: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

0: 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1: 做一个虾杂的时候，一个盐一定要炒熟，因为用熟盐的个虾杂就没有点坏，炒的是变得水，是变得有点太旺旺了噻。我累到看不到个虾公个形状噻，搿就算可以噻。
0: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1: 这个呢，你要得本地的高土的米酒，一斤虾公就要下二两酒，塞下一个雷包的盐，再倒下是一个虾杂里面。虾杂就放在灶头上，等着发酵。
0: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体吸收。酒精起到了保护层的作用，隔绝杀死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1: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0: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手法。钟伟新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和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能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和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真。

0: 始兴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始兴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始兴。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达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那一个就两个菌达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老么内味的。有些人就认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也能够猪拿菜。当然，我的叫法院是谁？做上菌太薄，

0: 重阳敬老的习惯浓缩在君达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君达菜叶飞水去除涩味，过冷盒待用。
1: 过下冷水，这就比较脆嫩了，就没得那个味。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即成始兴客家传统名菜君达包。
1: 其他调料就没咋放着，等下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温，调了就洗。啊，这样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嫩好的君达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代代繁衍。

0: 蔭菜是我哋呢邊嘅傳統食材，每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會種啲，種咗之後咧曬兩三日，然後再咁樣晾乾。
1: 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也是东莞东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牛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两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
0: 开饭啦！东坑阴菜牛剪包，一个字香。
1: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存放了超过十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
2: 呢张咧就系我设计嘅东莞嘅美食地图啦。每个镇区咧有自己嘅传统同埋地道嘅食材。
1: 这是一份关于东莞的另类地图，味觉的踪迹，风土的线索，都被袁拱照一笔一画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进入餐饮行业，看到东莞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2: 好多外地人嚟到东莞咧，就能够食到全国各地嘅嘢，你反而食唔到本地传统嘅美食。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食到各个镇街唔同嘅传统嘅特色嘅东莞菜。
1: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霞客。
2: 阴菜咧号称呢个东坑人参啊，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贵无比。如果今日揾到咧，买多啲翻去，都好多下喎。
3: 系啲十二年嘅呢种。
2: 哇，呢啲可以喎，呢啲啊，真系好香喎。
3: 系啊。
1: 寻古访今的成果，最终要在餐桌上展示。阴菜与牛剪，除了焖之外，袁拱照尝试煲汤。牛剪切厚片，十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四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沙包淋油烧热，